0: 况预报。
1: 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为您更新一下事故路段。西直门北大街西直门桥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尾沟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蔡胡营南路的南向北方向车流集中。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方向，西三环的六里桥到新兴桥南向北方向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8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是分散性的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一起来关注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58-5858。
3: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那今明两天呢有雷阵雨的天气，今天的洗车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5: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

0: 朋友们，大家早晨好。
1: 嗯，那今天呢，城区是陆续的降雨了，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的这个雨量大小以及雨势。
0: 嗯，好嘞。目前呀，在北京上空呢，有一条这个东北西南向的降雨带啊，不是很明显。主要目前的影响区域呢，包括密云、怀柔、平谷，包括咱们城区潮海、丰石包括这个门头沟、房山的部分地区。这个移动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也感到我们这儿下雨了啊，时间这一波不会很长，估计一个小时左右。它的随后这个影响区域将包括这个大兴和通州啊，包括咱们朝阳这个整个区域。随后呢，这波降雨结束以后，大概有那么三个小时左右的这个空档啊。那么今天中午前后啊，受到这个高空低涡的影响啊，北京将迎来比较明显的一次雷阵雨天气啊。预计这一波降雨呢，可以持续到前半夜。刚才主人也说了，有些局地还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啊，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以及冰雹天气，所以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虽然今天有降雨，但是今天的气温不低啊，最高气温预计仍可以达到36度左右。目前北京还是处在高温黄色预警中，所以提示大家，今天不仅要防雨，还要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
1: 那假期明天的这个假期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0: 好嘞。

雨可以持续到明天的夜间，也就是说明天午后到夜间还有雷阵雨天气，可以达到小到中雨的量级，全市的降水量还是具有这个局地的短时具有这个比较明显的降雨的这个可能性。好消息呢，就是明天的气温下降了，因为明天最高气温也就是三十。

0: 注意防雷避雨。另外呢，还是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少去山区、河道这些地方，以免发生危险。天气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1: 好的，也非常感谢魏老师连线，谢谢您，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三人、鲁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岳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

享受半价的优惠。6月30号起呢，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开通运营。据了解呢，早上7点之前从通运门站进站的乘客可以享受北京地铁票价低峰优惠的措施。至此呢，北京地铁低峰优惠车站已经增加到25%。

0: 16强。本次世界杯共有9支亚足联旗下球队参赛，只有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进入32强。此前比赛中，日本队被巴西队淘汰，澳大利亚队的出局宣告亚洲区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全军覆没。
1: 昨晚在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比赛当中，坐镇沈阳主场的中国男篮73-92不敌日本男篮。今晚失利之后呢，他们必须要在力争在下一场比赛当中击败中国台北队，从而获得出线的名额。
0: 是的，刚才是阿根廷队的麦卡利斯特助攻了马丁内斯，为阿根廷打入了一球。那现在的比分是阿根廷队对佛跳墙队是2-1。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的媒体。哎呀，这场球真是看得惊心动魄呀！
0: 95分04秒。
1: 我觉得球员现在在现场肯定是压力比咱们还紧张。
0: 对，
1: 这个心情。
0: 不管怎么说吧，就像我们这位好友拜小拜说了，对于佛跳墙来说，他们每多踢一个阶段，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历史了。肯定心态一定要把持住，一定要加油啊！还有时间。
1: 小西也说了，佛跳墙很难守住啊，毕竟实力差距还是存在的。
0: 是。
1: 正赛要结束的时候，阿根廷就有好几个绝好的机会，只是佛跳墙的门将太神勇了。
0: 是的，还有小鱼儿说了，心中竟然期待着佛跳墙取得胜利。留给佛跳墙的时间不多了，
1: 大家其实还是期待创造历史的机会的。
0: 是因为大家就是看到佛跳墙这次在比赛当中可以说是最大的黑马了吧，多次逆袭。其实他们这种体育精神，就不管说这场比赛赢不赢，他们在本次世界杯当中已经让大家非常的瞩目，让大家为他竖起大拇指了。
1: 你有没有发现啊，今天平台上聊世界杯的比聊旅行的人多。
0: 来回到，因为这场比赛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
1: 哎，你说这一次真是去看美加墨世界杯，趁着旅行的机会去看了这场球了，值回票价没？那

0: 我觉得现在佛得角门将的这个压力好大呀，基本上就压在这个半场，压在球门前，一个角球，一个人也接在一块儿。哎呦，
1: 是，所以我们的好友用户1528说了嘛，为佛得角门将点赞。
0: 嗯，
1: 佛得角的每一位运动员都令人刮目，坚持至今，就他们一直都没有放弃。而且我刚才在节目之前还听解说，就说他们确实是比之前踢比赛的时候，之前还是防守比较多嘛，现在也开始是为了自己的胜利要开始主动进攻了，确实不容易。
0: 现在佛得角换人了，一般呢在这个时间段换上的都是杀手锏啊，是吧？这个裁判心里不知道怎么计划着接下来这个球。
1: 是的，感觉多上场。

0: 况信息。
1: 早上的8:17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的华东桥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请您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8:17，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高科。
1: 您好，我是苏宁。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看球，一起来聊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先说话题，今天话题是
1: 话题
0: 旅行当中。

0: 我喜欢在一个城市里面享受慢时光，
1: 嗯，
0: 充分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1: 嗯，
0: 比如说去重庆逛菜市场，
1: 嗯，
0: 就很有意思，
1: 哎，特别棒，
0: 土豆啊、芋头啊都是削好皮儿的，韭菜特别干净。鱼如果炖啊，给你切成炖的那个块儿
1: 啊、
0: 哦。如果说水煮鱼，我就给你切片儿片儿。哎呦，太好了，
1: 还能切成鱼片儿呢。
0: 我听说
1: 太到位了，
0: 南方的服务就是这样，
1: 确实是。
0: 那你今天晚上你买条鱼，
1: 嗯，
0: 这鱼你怎么做呀？
1: 嗯，
0: 你怎么做，我就按照你做的那种方法给你拾到了。
1: 是的，哎，这想起来我前段时间去海南陵水旅游的时候，嗯、也是去当地一个早市。也是特别的好，就是你慢生活，早上起来你能够感受到当地人那种生活氛围，而且特别特别便宜，那边什么芒果啊，然后菠萝啊又很甜，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像什么鸡蛋果啊那种热带水果、嗯、就又便宜又好吃、
0: 嗯、
1: 大把大把的拿，后来还邮回去很多。
0: 所以说旅行的时候尤其去南方城市啊、
1: 嗯、
0: 逛菜市场是一必须的，
1: 嗯，
0: 水果摊儿，
1: 嗯，
0: 水果摊您必须去啊！
1: 是
0: 啊，哦、哎呦，南方那水果又好吃，
1: 就各种各样见过的、没见过的啊、
0: 嗯，
1: 一定要在当地吃。哎，我最近还从网上网购了一批广东的黄皮、
0: 啊。
1: 我之前在广东实习的时候特别喜欢吃当地的黄皮嘛，然后最近一看、嗯、刷到他那个广告，我就买了一批。哎，味道还不错，待会儿你尝尝啊、嗯，办公室拿了一点。
0: 哎，好，逛逛菜市场去尝尝新鲜水果。
1: 是，
0: 前两天北京确实咱也有水果、
1: 嗯，
0: 如果有这个其他城市来的朋友啊，
1: 嗯、
0: 来北京吃西瓜吗？
1: 哎，盘各庄的西瓜，
0: 盘各庄西瓜。那天我去参观了一下、
1: 嗯、
0: 进了一个大棚，
1: 嗯，
0: 一个大棚里有200多种西瓜。
1: 哦，就光盘各庄的西瓜有200多种西瓜品种。
0: 就在大兴的一个这个种植基地的一个大棚里、
1: 嗯、
0: 你进去之后呢，它那个中间通道，
1: 嗯，
0: 挂的全是品种的牌儿
1: 啊、
0: 嗯。我说哎呦，这么多品种吗？
1: 还记得有些什么品种吗？
0: 他说200多个品种、
1: 嗯、
0: 我记不住品种的名称了、
1: 嗯、
0: 但是我知道就是皮儿的颜色不一样
1: 啊、
0: 嗯、那个皮儿有黄的、
1: 嗯、
0: 有绿的、
1: 嗯、
0: 有黑的，
1: 嗯，
0: 五彩的，
1: 嗯，
0: 芯儿瓤的那个颜色不一样，
1: 对，有没有形状不一样的，
0: 甚至说一个瓤里面打开、
1: 嗯、
0: 他说如果那个温度调控的好、
1: 嗯、
0: 会有彩瓤的、
1: 哦、
0: 就七彩的，你看这个又有黄又有红，然后中间还有间隔色，
1: 哇，所以说现在这科技的力量注入农业之后啊，这意想不到的一些非常精彩的我们看到那些果实就可以出来了。我之前还看到过方形的西瓜、
0: 啊、
1: 所以我刚问你有没有方形的、
0: 啊、
1: 就生长过程当中他拿那个铁箍给它箍着、
0: 嗯、
1: 然后正好箍成那个形状，这结出来就是方形的西瓜。
0: 那会儿还有箍什么那菇桃，
1: 嗯，
0: 拿一个什么小熊的形状，
1: 嗯，
0: 把那桃给菇上，然后让它长完以后，就最后长成一小熊在那儿。
1: 哎，你说到桃、苹果的大桃最近是不是
0: 最近也下来了？
1: 也下来了是吧？所以大家来北京旅游的可以尝一尝我们北京当地的特色水果。
0: 嗯，
1: 那你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旅行呢你是特种兵派还是慢充派？
0: 嗯，
1: 还有小桥流水说了，苏宁高哥，我是慢充派旅游，不过呢前几天路过苏州，来了一场特种兵旅游，早上5点多起来，
0: 火，
1: 吃完早点呢就去了虎丘公园，跟那儿逛了2个小时，赶快出来又去苏州博物馆，但是呢那天闭馆了，所以呢改到去了唐寅故居荷花市场。哦，这就是一上午啊，逛了这么多地儿。
0: 你看看你上午在干嘛，苏宁？你上午还没起床呢。
1: 我上午在梦游
0: 啊，
1: 我梦里也去好多地儿呢。他说了，你看下次再也不玩这种玩法了，现在我连虎丘公园的名字怎么来的都不知道，就走马观花了，没有时刻的就是实地的深度的体验这个地方、
0: 哦、
1: 是不是、
0: 啊、是的、嗯、你要说这个特种兵旅行啊，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嗯、
1: 对，
0: 怕打得太多容易给自己打乱了。
1: 嗯，
0: 今天去的是哪儿来了？
1: 嗯，
0: 可能今天去了6个地儿，哎，这6个地儿好像看着又有相似的地方、
1: 嗯、
0: 容易忘哈、啊。
1: 是我们平台上好友很多好友还在为佛得角加油呢。
0: 嗯，大家继续看着球啊。
1: 嗯，
0: 这个咱们也来播段录音，我们也看看这个现场，应该是差不多，现在是这个补时阶段已经结束了是吧？
1: 啊，通过梅老板的表情看，
0: 应该是结束了。
1: 阿根廷队这边情势气氛非常的紧张啊，
0: 是
1: 有点压抑。
0: 是。今天我们话题啊，跟大家来说说特种兵式的旅行和慢充派的旅行、
1: 嗯、
0: 您到底选哪一种啊？这个快节奏的这种特种兵式的旅游，慢节奏的深度的舒心游，您更喜欢哪一种呢？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一段接采，我们来听一听。
2: 和慢节奏散心游，你会更偏向哪一种？
3: 慢节奏吧，
4: 我偏向于特种兵旅游，没时间嘛，比较快一些，顺便感受一下各个地方那种比较好的风景。
2: 你最特种兵的一次旅游是？
4: 大学春天去趟西安嘛，一天没睡嘛，逛了2天嘛，就回学校了。
2: 你想感受一下他的这种特种兵式旅游？
3: 不想，我觉得旅游太急了，我不喜欢这种节奏。
5: 慢节奏散心，
6: 慢节奏散心。
2: 你们为什么会喜欢这种旅游方式呢？
3: 因为这种旅游方式感觉更轻松更自由一点。
5: 出去本来就是玩散心开心的嘛，就喜欢那种慢节奏，快节奏不是很能接受。
2: 特种兵式旅游和慢节奏散心游你会更偏向哪一个？
3: 特种兵。
2: 为什么会喜欢这种旅行方式？
3: 因为我们是运动员，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喜欢那种体能消耗大的。
2: 最特种兵的一次，
3: 我今天起来去爬山去，
6: 慢节奏散心肯定没了。

0: 入到一个城市一个景点，你喜欢细细的品味，上学的孩子肯定喜欢，再一个年轻人，每一个年龄段有每一个年龄段的运动的趋向。
1: 慢节奏三星吧。
2: 为什么会喜欢这种模式呢？
1: 因为我性格比较缓慢嘛。

0: 有相关的研究，首先是生理方面，心理生理方面的，说特种兵旅行全程这个大脑都处于任务的应激模式，皮质醇持续偏高，慢充的旅行无任务无压力，大脑切回这种休息的状态，体内的多巴胺还有血清素分泌提升，放松的效果是翻倍的。
1: 哎，还有一个记忆方面的冷知识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心理学研究证实深度漫游形成的自传式记忆留存时长是走马观花打卡记忆的2.3倍，多年后呢还是能够清晰的回忆起当地的细节，特种兵旅行呢多数景点记忆模糊，仅记得赶路的疲惫了。
0: 说特别火的时候特种兵旅游应该是2023年，
1: 对，因为那会儿压抑久了赶快出发，
0: 然后社交平台有很多这种打卡的流量的驱动，就是你打的地儿多吧，点赞多，流量也多。
1: 对，其实也是一种大家就追个社会热点的这个心理吧，就是你特种兵式旅游，我也特种兵式旅游，大家还能比比谁更特种兵呢？
0: 是，所以一下过了3年了，这个大众消费，逐渐的旅行从社交展示的工具回归到自我疗愈的本质了。
1: 是的，
0: 所以慢充慢慢的就越来越火了啊。
1: 还有一个比较扎心的事实啊，就是说同样是高强度赶路，25岁以下的年轻人身体恢复需要2到3天就可以了，就恢复了，但是呢30岁以上人群恢复至少1周，这也是普遍的中年群体可能放弃特种兵旅行的核心原因吧，就是相当于我玩了回来之后，我后一个礼拜我都不怎么能好好的上班了，
0: 可说呢，
1: 恢复不过来。
0: 就你别说，就慢节奏旅游玩一圈回来啊，尤其倒时差什么的，回来问我带小朋友去，那累不累啊？不累，人该上学上学，该打球打球，该跑步跑步。
1: 对，
0: 哎呦，咱们这真不行，
1: 活力满满。
0: 你让我第二天上班，我跟你说嗓子那声都不一样。
1: 还有阮长荣说啊，旅行的我是充实派啊，你看大事儿小事儿都是我来，必须一个一个的落实到位才能出发。不过你看旅行啊，我觉得有时候就是需要有搭配，就有的人他负责安排所有的行程，就真的是有的人他就负责跟着，
0: 是，
1: 这样就完美的搭配组合，然后双方也不吵架，各自还有各自的一份事儿干，
0: 分工明确。
1: 哎，对，
0: 分工明确。咱这么着，咱先进半点信息时段，回来我们接着跟大家一起边看球边聊，旅行当中你是特种兵派还是慢充派呢？听听 FM 聊天室，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另外，北京时间 APP 来观看我们视频的直播。

0: 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京港澳高速的垡东桥进京方向呢，刚才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请您注意避让。其他路段呢，目前通行基本顺畅。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

0: 以175万了，佛得角的支持率已经反超阿根廷了，
1: 是吧？有很多人转粉了，这么顽强。我跟你说，有时候就你心里那个莫名的支持他，想让他完成他梦想的那个那种心境，马上就爆发出来了。
0: 是，哎，阿根廷是进球了吗？我看到阿根廷球员在庆贺
1: 啊，还是在加油啊？不会吧？就刚才我们，哎呦
0: 啊，进了，梅西
1: 球员拥抱在一起了。应该是进球了，
0: 进球了，进球了。罗梅罗为阿根廷打入一球，现在比分是3-2。
1: 哎呀，佛得角门将也很看那个表情是很失望啊。
0: 啊，但是他这场已经真的是很拼了，
1: 太顽强了，
0: 他扑下了很多很多的球，
1: 太顽强了。咱这么着，继续关注着还有没有这个逆转的机会。
0: 啊、是，
1: 有丢丢小幸福说，曹曦，你赶紧预测一下结果啊！曹曦，你预测个与众不同的结果呗。
0: 曹曦说，果然还是阿根廷更胜一筹，
1: 是吧？
0: 曹曦说，我虽然非常的敬佩佛得角，但是我内心还是心属阿根廷。
1: 2153说，阿根廷这回稳了吧？这个时间确实是留给佛得角的不多了。
0: 对，曹曦说了，不过我是德国球迷。
1: 刚才说不是梅西。这个进的球，
0: 不是，是罗阿罗，
1: 罗阿罗，
0: 是的，
1: 罗梅罗，
0: 罗梅罗，对，罗梅罗被阿根廷打
1: 梅西是角球助攻，这真的，刚才转头就这么一瞬间，这球就这么定局了吗？
0: 哎，乌龙球，

0: 结合式的来做。
1: 怎么结合？
0: 特种兵加慢充，就做攻略，把几个想去的地方串起来，用不同的公共交通线路来完成。哎，还能体验一下当地的这个公交、地铁等等接驳方式。然后去完后呢，再慢慢静下来，去逛逛当地的菜市场和集市。就是主打一个，我既要又要，就我既要把所有的景点都逛了，我还要慢下来去体验一下当地的菜市场和集市。最喜欢北方的那种赶大集了。哎，这位朋友是南方人是吗？就是特别喜欢。

0: 赵红坤说了啊，说带俩娃特种兵旅游是不可能的，都是酒店睡好了吃美了再出发，累了就回酒店休息，休息好了再出发，主打一个舒适。
1: 嗯，带着娃确实是啊，您不可能让娃去那么虐，你心疼啊，
0: 小孩太虐了容易生病
1: 是吧，
0: 尤其你在外地本身水土可能不一定那么的服是吧，然后你再很累的话就容易生病，那本来出行你说一个礼拜你就生病生一半程就不值当了，
1: 尤其是如果您一个人带娃啊，容易落埋怨。
0: 嗯
1: 啊，我爸小时候带我出去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每出去我必给他发烧我爸说你故意的吧回

0: 我怕就真的带我去，去完以后回来路上就不行了。
1: 这小孩肠胃本身比较脆弱，你又吃那个肉啊什么的，又喝凉的，肯定就会容易粘。你说起这个，又想起我姐，她昨天带小孩来，有一小男孩，
0: 带你们家娃
1: 儿子。他儿子晚上说啊，我们就要睡觉了吗？妈妈，我不想睡觉，出来旅行为什么要睡觉呢？这就属于精力特别旺盛的那种。
0: 嗯，武涛说了，旅行的话，我和我媳妇儿我们就两种啊，把这两种都给占了。我呢是每天早上6-7点钟起来，我就要跑个步，然后吃早饭，买早饭，去当地的市场啥，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去买买买。我媳妇儿呢，就是你们说的那种慢冲派。每天睡到自然醒，充分利用假期休息，每天的行程都是从午饭开始的。这么算下来，我的�旅行的时间要比他多出来1/3呀。
1: 你这么看倒是也是，有可能甚至还多出1/2。
0: 我觉得也是，半天没了这个。
1: 那您这趟花的值啊，去的值，就性价比全靠您拉高了。
0: 不是，您俩能玩到一块儿，我觉得也不容易啊。
1: 也行，就是媳妇说你出去玩吧，我在家睡着，你别理我，
0: 你别烦我，
1: 挺好。
0: 早上起来别叫我。
1: 对，窗帘你也别拉。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们俩出去旅行，就他就是属于在老家呢，就属于电量缺缺，然后一出门，他就电量满满。我是属于就是在当地。

0: 我说过，但是他拿也拿我没办法。
1: 可能也决定了你到底是这个特种兵派还是慢冲派。
0: 那倒也是，你看好友不点妈就说了，我觉得无论特种兵是还是慢冲是，选对旅游搭子是很重要的。
1: 嗯，听首歌吧。

0: 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0: 现在啊，很多人都说啊，平台上这么多朋友都在说没有赢家，没有赢家，两支球队的球员都很了不起、啊、
1: 是的，值得鼓掌，福德角。
0: 当然也有朋友丢丢的小幸福说，要是到点球大战就绝了。其实我刚才心里还真有那么一丝感觉，哟，是不是要点球了？
1: 是
0: 啊，这要到点球，你真别说，结果怎么着还真不一定啊。
1: 所以就是比赛的魅力，就是在于你不到最后一秒啊，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
0: 对，因为佛特角那个门将，我看这么多场，我觉得太顽强了。这个门真是封得太死了。
1: 对，就下次就是他们的进球啊，我们再冲一冲，下次争取多进球。
0: 啊，你看，哎呀。你看这个扑救，我觉得真的是挺厉害，挺值得尊重的一支球队啊。
1: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的体力也可以，就是你真的撑到加时赛的时候，还刚刚那个二比一的时候，还能再进一球，还能到

0: 你就说到那儿打卡，特种兵是专门为吃去，受不了。
1: 但我有时候就出去吃的话，就属于那种每种只吃一口，就大家就是比如说我哪怕四五个人，我就只买那一个，然后每个人只吃一口，这样呢你就可以争取尝到更多的口味。
0: 你扒不住这个，它这个种类多呀。
1: 那倒也是。
0: 有时候我去那个，就像咱们那个北京现在老整市集，
1: 说
0: 这个市集呢有各种各样味儿的这个美食都聚集在这儿，我去了准吃多。就你每个就尝一口，跟家里人说好了，咱就今天就那五顶多五样，每样吃一口都能给你吃撑的。
1: 是，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聊到这个自行车有这个 AI 助力了嘛，其实现在很。

老父亲一起去旅游。嚯，您都有小孙女了。说带小孙女和老父亲一起去旅行就变慢充派了。尤其呢，老父亲早晨起得早，吃得早，中午还要休息一下，小孙女是起得晚，吃早餐也晚，中午不要休息。

0: 交通路况预报。
1: 早上的9点整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东四环红领巾桥的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西五环的衙门口桥南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另外呢，提醒您今天上午我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今天中午到明天凌晨的5点呢，我是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延庆、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大兴、海淀局地短时的雨强较大，并伴有8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请您一定要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阵雨时阵风8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是分散性的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一起来关注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较有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明两天呢有雷阵雨的天气，今天的洗车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9:02，欢迎大家收听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高哥。
2: 您好，我是苏宁。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旅行当中你是特种兵派还是慢冲派呢？
2: 是的，跟我们留言互动一下，在北京交通广播和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参与留言。同时呢，也提醒您，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已经正式启动了。大赛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呢会持续到12月份。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的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的展示交流平台，现在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

0: 那就是你吃，因为到了日照可能会有海鲜嘛，吃就把自己给撂倒了
1: 啊！你是吃撂倒了呀？我以为就有的朋友去内蒙古是喝倒了呗。
0: 我吃撂倒的，
1: 就去内蒙古本来计划三天，结果第一天喝倒了之后，第二天、第三天都在床上躺着，晕晕乎乎的。
0: 所以宝藏小城。

0: 务，能够保证让我们的家庭旅客呢实现相邻就坐。
1: 在整个暑期，大兴机场也将开展现场飞机体验、文艺互动、音乐节等文旅活动，还将开通清华大学到大兴机场的免费送站专车。关于满足暑期旅客消费需求，首都机场旅业大兴分公司副总经理梁永旺说，
2: 航站楼、安检内外的酒店、计时休息室、睡眠舱同步上线专属的优惠产品，同时我们也引入了美甲、面部护理、 SPA 等休闲项目，发现新世界文旅项目，为学生们打造了暑期的专属的研学路线，沉浸式感受祖国的发展成就。
3: 你看现在机场这服务多全啊，
4: 是的，
3: 美容 SPA， 然后各种各样的服务都有。
4: 对，所以大家出行之前也可以对比一下不同的交通方式，您看看哪个更适合您吧。
3: 是，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旅行，你是特种兵派还是慢冲派呢？
4: 是的，还有我的名字7个字，说了，以前是特种兵派，以后想向慢冲派转变。
3: 哎，这是。

0: 怎么生活、吃什么，当地的建筑是什么样。前两天我还去了一个城市，我觉得我有时候还看建筑，我觉得哎，这个城市的建筑特别有特色。
1: 对，
0: 就是他把原来的老城区的墙、就是楼体全都保留下来了，然后往上翻建整个你站在这个街区是一个火车站，站在这个火车站环顾四周的时候，你能看见大概100年前这座城市的样子。
1: 对，
0: 所有的外墙都保留了，然后在上面重新再往上加盖的是全新的建筑。哇，这个城市真的留下了好多以前发展城市发展过程当中那些文化呀，
1: 对，
0: 那些场景啊，
1: 对，
0: 我觉得这些特别有意思。
1: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有时候做城市更新也是一定要尽量的保留城市的历史记忆，因为每一块砖墙它可能都是有一个、
0: 有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沙漠广布，干旱少雨。自18世纪到石油时代，卡塔尔的贝都因人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徙，穿行于阿拉伯半岛的荒漠与海岸之间，构建起守望相助的部落社群，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游牧生活。在这个展览当中，最值得关注的展品是一座被称为发丝之屋的游牧帐篷。帐篷由山羊毛与绵羊毛编织而成，长条形结构便于搭建、拆卸和搬运，顶部留有纵向的缝隙，方便采光和通风。帐篷的内部以中央隔断帘来划分空间，右侧为男性会客议事的地方，而左侧属于女性劳作与生活的区域。了解完在卡塔尔的游牧生活，您还可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了解一下有关于巴西的艺术展览。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这个展览是巴西新现实主义画家坎迪多·波尔蒂纳里的作品首次在我国展出，通过56件画作系统来呈现艺术家深耕本国热土、聚焦大众老

明线为聊斋志异故事类型，暗线为蒲松龄的生平，衍生线为聊斋的影响。每个单元第一组借助聊斋图说重点来展示本单元对应的故事类型，而第二组则借蒲松龄生平相关文物揭示作者的心迹，第三组用衍生与研究成果来展现聊斋志异的文学特点以及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在中国美术馆又推出了墨韵文脉的系列展览，八大山人与十七世纪以来的中国写意艺术展。八大山人原名朱耷，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画家、书法家，以水墨写意花鸟闻名，作品风格独特，寓意深远。这次展览共超过了60件套绘画作品，通过照开心境、意韵流芳、意脉含远三个篇章回顾八大山人的写意艺术成就与影响。亮点展品包括八大山人的鹤鹿浮雁图以及郑燮的石竹和吴昌硕的珠光等。八大山人以笔墨传承文人风骨，主张以神写形，以意造境，不仅打破了传统壁垒，更为写意艺术的现代表达提供了诸多可能，尤其是其简

的火山灰所掩埋而形成，因此得名植物庞贝城。这处化石群不仅完整保存了植物个体的形态，更锁定了原始森林的群落结构，为研究陆地植被演化、实现古植物整体重建提供了珍贵而可靠的资料。这次展览由国家自然博物馆和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联合主办，共呈现74件化石展品，通过远古秘境、生命奇观、探秘之旅三个单元，系统解读乌达植物化石群的科学价值和发展历程。在第一单元，介绍了3亿年前的植物分区格局与化石植物群的组成，阐释植物庞贝城的形成机制以及在古生物学研究中的独特地位。第二单元则集中展示了乌达植物化石，包括石松类、真蕨类、种子蕨类、苏铁类等，以及与之共生的昆虫化石。在第三单元

来到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这里推出了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这次展览是由中国北方青铜器首次比较系统的在北京的展出，汇集了鄂尔多斯市博物院院藏的369件套文物，以及北京地区出土的相关文物，分为印马塞上、骏马长。

鄂尔多斯青铜器，既是中国北方青铜器最具代表性的遗存，也是横跨欧亚大陆草原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人群主要以狄匈奴为代表的畜牧游牧部落。本次展出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涵盖兵器、生产生活用具、装饰品和车马器等类别，以动物纹装饰最具特色。重点展品包括像商代的蛇首青铜笔、战国时期的大角鹿青铜铃杖首，以及虎衔羊青铜饰牌和双鸟双团兽纹。

您不要错过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推出的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成果展。这个展览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项目为依托，汇集江、浙、沪、皖四省市14个遗址的419件套文物，系统呈现长江下游地区从社会分化萌芽到早期国家形成的完整脉络。2020年，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被纳入考古中国重大。

0: 良渚古城遗址群，聚焦距今5300到4500年间良渚古城的都邑形态，涵盖水利系统新发现、北村墓地、反山陵园以及古城手工业等最新成果。第三单元文明鼎盛阶段，四墩与福泉山，则呈现太湖北部与东部区域中心的发展面貌。第四单元文明的经济基础，稻作与盐业，从狮澳茅山的大规模古稻田到大蟹岛的早期海盐生产，皆是支撑长江下游早期文明的物质根基。
1: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品。

来到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珍贵的来自于云南的文物。这里新近推出江壤驿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这个展览集结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十余家文博机构的逾400件套文物，通过星灿云南、铜铸古滇、荣归华夏三个篇章，讲述战国秦汉时期云南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战国秦汉之际，史记中称之为西南夷的诸族生息于红土高原，创造出璀璨而特色鲜明的青铜文明。秦制隶通道图，汉隶易州郡，行郡县制，在交往交流交融当中，西南夷逐渐汇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的生动地域样本。展览将会呈现西南夷族群的兵器、饰品和生活用具，勾勒一幅少为人知的边疆多元文化图景，借助晋宁河伯所遗址出土的简牍、风泥和瓦当，还原西汉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进行长期有效行政管辖的细节，并通过滇王之印、滇国相印、益州太守章等文物，印证西南夷蜕变为郡县之地的关键转折。最近在北京艺术博物馆推出了精彩的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展，这个展览遴选超过了100件北京艺术博物馆万寿寺馆藏乾隆时期文物，涵盖玉器、瓷器、珐琅、织绣、书画等门类，系统呈现清代乾隆

北、京穗两地汉代朱饰展。这个展览集中展出广州地区和北京地区出土的243件套汉代朱饰与相关文物，以南北两地朱饰对比为核心叙事主线，全方位解读汉代朱饰的工艺精髓、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勾勒汉代南北方文化交融、中外商贸互通的生动图景。展览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朱玑琳琅，聚焦番禺城与泸县故城两大汉代交通要塞，系统呈现两地朱饰出土概况的地域特色，通过展现出土规模、材质选用的异同，映照秦汉时期跨地域的文化交流。第二部分上行重美，解读汉代朱饰的色彩、材质和制作工艺，展现玛瑙、水晶、玻璃等多元材质的运用，以及磨压、缠心、拉制等成型技法。第三部分英华宝禄单元，通过诸如组配、串珠环饰、玉塞、玉蝉等，展现从宫廷礼服到日常佩戴再到丧葬习俗，朱饰早已融入汉代生活百态，解读朱饰在汉代社会中的深层功能。

0: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块。
1: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2: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 我忍不住了。
0: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

0: 备，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幺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1: 欢迎大家在周末时间准时锁定收听正在录制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2: 大家好，我是赵爽。
1: 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选车。我发现最近很多朋友啊，选车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
2: 嗯，
1: 以前呢，身边朋友也好，或者咱们听众去买车的时候都说，哎，大琪爽爽，我今天去某某某 4S 店了，去看车，去砍价。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车型开启了网上 APP 下单，或者车企品牌的 APP 内直接来购买。打开这个 APP， 只要手机号或身份证注册，注册之后呢，你就可以来点击车型，点击配置，一步一步的，就跟那个你配置一个什么游戏似的，到最后提交订单，交定金，就完成了下定。然后没准过一周、两周、三周，车到了，您去相应的这个店里面去提车就可以了。这整个流程特别简单，所以咱们今天跟我们的嘉宾一起来复盘一下哈，我们在买车时候呢，特别是通过手机端网上下单，咱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包括那些流程啊，在店里面你能看到实物，对吧？这车什么样轮毂啊，什么配置内饰、颜色等等。但在手机 APP 上下单，其实有的时候还真是不一定能够看得明明白白。咱们今天就把这买车的步骤啊，跟大家一步一步过一过。
2: 而且现在呢，我们经常会收到一些这个选车诉求啊，就是现在的车名也像，选车呢容易挑花眼，然后看一些配置呢，感觉这些配置之间又很像，包括就是我们很多。可能很难去区分，或者说一个普通消费者平常去很难去遇到的一些专业名词儿啊，究竟在选车过程当中，咱们要怎么去判断，怎么去？

0: 一定要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以后的，因为他的宣传图跟他真正交付的这个样子，
1: 嗯，
0: 可能不一样，而且咱们每个人人眼看上去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1: 你看手机屏幕上的红色，可能跟你真实的红色就不一样。
0: 对，
1: 因为保时捷有一个红叫做，一个叫味红，一个叫胭脂红。如果你真的看手机屏幕的话呢，那它真的就是看不出大的区别来。但是实车，一个是金属漆稍微深点的，一个呢是素漆红。
2: 对，所以不光是这个颜色看实车不一样，你在太阳底下看和在商场和展厅里面看它也不一样。有好多颜色，比如说它在太阳底下看是墨绿色的，但在展厅里面看着像黑色的。
0: 对，这像奔驰原先的车型就是这样，奔驰原先 S 级的这个像祖母绿一样的颜色，但是你真正好像在暗一点地方那就是黑的，
1: 就是黑。
0: 对，稍微太阳光照的强。

0: 这些车型大家不妨多等一等，因为车企公布的那个什么小订啊，那些订单的数据，看一看就好啊。这些数据大家因为你在每个月的那个销量榜，每个月的上险量，现在也都是公开的嘛，大家看一看就知道这个车到底一个月能交付多少台啊，车企的这个产量都是很充盈的，没有什么需要你去真正去等的。原先有的车型是吧，比如去年上市的一款车型，刚一上市啪一下3分钟订20万，
1: 对，
0: 但真正
1: 后续呢，
0: 现在我那天看到宣传2个小时就能提车，
1: 对啊，
0: 现在最快2个小时就可以提。

0: 那现在咱们的车周期不是四年，
1: 就上市即失败，恨不得第二年就做改款了。
0: 对，可能第二个、第三个月就得改款了。现在
1: 压力这么大吗？
0: 压力真的很大，因为咱们说嘛，上半年五六百款车啊，然后下半年这可能还会有这么多的车型，疯了一样的这样迭代，然后发布。你只要一上市没成功，那之后再给你的机会那就很少了。所以消费者们真的可以多等一等，多看一看。因为只要一上来它没成功，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它的话，这个车企如果一上来这个销量不是很高的话，那给你留下的机会就很多了。所以朋友们不用太着急，即便咱们手机上下单，你也可以等一两个月啊，看看上来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再去下单。
2: 对，就是原来我们觉得这个优惠是过了这村没这店了，但从现在一个大的环境或者局势来看呢，就是车是越来越卷，
0: 过了这村还有个镇呢，过了这个镇
2: 还有
0: 个市呢，
2: 对对对，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啊。当然咱第一步说在这个网上下定，再先告诉大家先叫就踩脚刹车啊，就是别脑子一热啊就把这个给选了，然后等到这车已经排产了，退又退不了了，后来又不喜欢，或者有其他的好车又上来了，然后价格也很优惠的啊，觉得这个吃后悔药。那其实在选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朋友也很疑惑，因为原来咱们说啊，这车选的

0: 网站上或在 App 上下单，比如说你同样的一个电脑型号，你要买 MacBook 或者买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个电脑，然后它内存给你两三个选择，然后它的这个处理器也给你两三个选择，你觉得人家都出了，它最低配反正也够用，但那高配摆在那儿吧，你又心里痒痒。我相信很多人买车的时候，在选这些每一个不同的配置选项的时候，也会心痒痒。
1: 对，
0: 就是不选怕自己不够用，
2: 对，
0: 选了又怕浪费，但是还要贵。
1: 就这么说，咱们现在去选这个车机什么的。因为咱们看很多现在合资车企还在用8155芯片，这可能都是咱们新势力上上个版本的芯片了，但它绝对够用，它绝对够用，进行一个车机上的控制，语音上的控制，然后进行什么关个车窗开个空调啊，这就真的对于绝大部分消费者来说。

0: 个东西最后带来的效果它差别有多大。如果不大的话，那我为什么还要花那几万块钱呢？
1: 嗯
2: 嗯，咱们之前都说新能源车很多是期货一样的这个功能，
0: 嗯，
2: 但现在这样的功能已经不多了，有很多都是直接就能体验到的了。大家不妨在这个买车之前啊，我很推荐大家你去租一辆，不是开那个试驾车啊，你去平台上去租一辆，你感受一下，因为现在各种租车平台上那随便什么车都有。
0: 嗯，
2: 我就刚才咱们其实前几天那个节目里提到那个什么奥迪 E5 Sportback， 这都算比较冷门的车型了吧，这个车租车平台上都有。大家你可以先去比如说租个两天，这个咱把保险全都上满了，租个两天以一个比较低的成本你去试一下，对吧？这些配置这些车型如果给你用两天，你看看你有用吗？
0: 嗯，
2: 你再去买车，这样我觉得会大家这个试错成本会更低一些。有很多车你买回来这功能我根本就没有用，那你不如去以我刚才说这种方式，你以一个更低的成本去感受一下。因为我觉得你说对吧，咱们花个二三十万买车，但是你可能租一个车一天300多块钱，那保险都拉满，咱们去感受一下。
1: 嗯，
2: 这我觉得对你之后去买车肯定会有很大帮助。每个车都有，什么车都有，可以大家都去尝试一下，看你真正到时候需不需要这些配置，甚至你还要不要买这个车，都会给大家一个不错的体验的。因为咱们现在是一个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时代，什么都有，你什么都可以体验到，而且都会可以一个比较低的成本去体验到。那么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大家不妨去试一试，多感受一下。
1: 是，另外还有一个选择啊，比如说大家在下单的时候呢，轮毂，之前就有朋友说，哎，齐哥，我到底选不选这个？我到底选21寸还是22寸？21寸呢，胎宽是255，到了22寸呢，怎么就变成275了？如果说275更好的话，它21寸为什么不是21寸275呢？一个宽，一个窄，一个大，一个小。
0: 嗯，那这个咱们在半年广告之后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选到轮毂了，有些人认为轮毂是漂亮件啊，就是这个外观件，但是有些人觉得它是功能件啊，就这个到底应该怎么选。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特别是一些性能车或者豪华轮毂做大，但是现在大家在自己的 APP 上下单的时候呢，会发现哎，这个我的车买个 SUV 也好啊，或买个新能源的轿车也好啊，这轮毂大小除了价格差异颜值差异之外，怎么尺寸的宽窄也有差异呢？255 275，那如果这样的话，岂不是越宽越费油，越窄越省油，甚至是越宽刹得越稳，越窄刹得越不稳，感觉应用场景上开始有区别了。
1: 对，一般呢大家看到咱们这个 SUV 车型啊，都是轮毂线都做的比较大，21寸22寸都有。

条状的一个裂缝，那一下上去真有可能轮胎鼓包。这如果要是鼓包了，那维修的价值就不大了。而且轮胎如果要发生这种窜气啊，因为一般原先这都是老车，车老化

遇到一个问题，也是咱们最近节目经常，也就是车会越来越沉。那如果我每天的通勤距离，我就上个班下个班，我可能通勤距离一天就二三十公里，我一周充一次电，其实加上这个比如说冬天的一些损耗的话，我有个400多500公里就够了。那我有没有必要，我也不开它

0: 绝大部分用户来说已经能很满足了，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充电设施啊非常完善，除非你是这个过年过节大家集中出行的时候，那上高速可能这个不能，会是一个需要排队这么一个问题。
1: 嗯，
0: 但是对于现在这个绝大部分的用车场景，400公里已经很够用很够用了。
1: 嗯，
0: 咱们现在很多的增程车插混车，
1: 嗯，
0: 纯电续航已经给你标到400-500了，他们妥妥能开个200多公里是没有问题的。其实200多公里对于绝大部分用户来说也已经就够用了，
1: 嗯，
0: 不需要大家再去追求那种这太高的那种电池电量了。当然对于大 SUV 车型啊，这大家还是得稍微看一看的。

0: 真的可能就是五折左右的一个水平，因为车重大，风阻高，再加上这个走走停停啊，它这个损耗，还有 SUV 车型天生的它这个就是方方面面的，它肯定要比轿车这个耗能耗方面就要高很多，基本上没有能下到真正你在用车的这个实际场景中，没有能把电量控制在20度以内的 SUV 车型。如果要是双电机的话，25度以下都很难控制到。
1: 嗯，
0: 这肯定大家如果有这个真正的开这些车的朋友们听到这个节目的话，就会觉得说的是对的。
1: 对，但其实前两天刚好有身边朋友买车，对于一个插混车型，到底是买50度电池呢，还是买70度电池呢？说实话，实际表现里程，如果按纯电来说的话呢，50度、70度没差多少，在消费的我们的使用场景当中，只差了100多公里。那这种车型怎么来纠结呢？
0: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款车。
1: 对对对，
0: 那款车它的这个50度电池跟70度电池这价差也是有一些的。
1: 那有一些，然后呢，其实最终实际表现里程来说，50度、70度差了100多公里的续航。
2: 对
1: 啊，
0: 那那个车它的车重实在太大了。
1: 对，车重不小。
0: 那车重很大，然后刚才咱们也提到那个大轮毂什么的，那个车也都有。
1: 嗯，
0: 它我之前开过那个70度版本的，70度的电池版本。真的也就跑个200多公里就差不多了，而那个50度电池版本的可能跑个100多公里，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1: 嗯，
0: 我觉得要是价差特别大的话，如果要是有现车的话，就选50度的就够了。
2: 嗯
0: 啊，那个70度的没有什么太大必要了。而且咱们现在新能源车，增程器啊，会有插混系统，这个效率也都不低。当然，很多朋友会说，我开了电车了，开了纯电了，体验了这个充电用车便宜。这个油我就真的一滴都不想加了。
1: 嗯，
0: 但是你要想。

0: 功能啊，或者好多这个你都用不到它的百分之多少。
1: 对，所以就是刚才我提到那个，你可以以一个更低的成本，比如说咱们先租一台，对吧？体验个一两天。其实这种真的试错成本是比较低的。你像你买完一台新车，刚一上牌开出店那一刹那，原先都觉得大家哎呀购置税就赔没了。但是现在开出店那一刹那，可能车已经就七折八折了，就已经。
0: 对，
1: 但是你租一天体验一下，你说才多少钱？
0: 对，但是我觉得一天其实体验不过来啊。
1: 就两天。
0: 对，还有我觉得更实际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售后，以前有好多人说新能源车售后比较贵，这个我们在选车的过程当中要怎么考量？咱们最后一段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就是考虑这个。售后的这个原来咱们叫零整比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都不能这么论哈，就是售后我们说怎么能让自己处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区间的问题啊。
2: 路况信息，
3: 辅石路东段莲石东路东段西向东车辆行驶缓慢，京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桥有事故，德贤路刘湘桥南向北有事故，请后车注意。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位于桥西有事故。
2: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4: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关于这个最后一哆嗦，也就是我们前面的配置都已经选好了，最后还要考虑一个售后。刚才爽上用了一个词儿叫做零整比或者是质价比。
0: 原来咱们说这零整比吧，是因为它真的就是零件和你整车之间的这个比啊，价格这个比。但现在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配件啊，就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它好像你轻轻。

0: 人当中，比如说我一旦出了质保，虽然现在新能源车质保期都比较长啊，但一旦出了质保，我换一块电池，可能这个跟我原车的价格也就现在能卖的价格也大差不差了啊，很多人就卡死在这儿了，就这个怎么去考量？
1: 所以建议大家要买车的时候，尤其新能源车，如果车企有那种车企担责的延保，如果出了3年以后，建议大家还是买一下。这个延保可能一年不会太多钱的，但建议大家买一下。如果要是电端那种延保，就因人而异了，因为这个电说实在的，现在3年之后它还在不在，这也是个问题，
2: 这是大实话。你买电端的任何的一些长期的一些所谓的优惠包也好，延保也好，或者保养的套餐也好，要看。
1: 因为这种现在大家在网上随便一刷就有啊，这是我一去保养呀，电没了，
2: 对，
1: 这个很正常。

0: 还是建议大家上一下。
1: 对，另外还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你就算上了品牌的原厂质保啊、延保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保险套餐，但是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又开始扯皮分责任了。前两天我们就遇到一个投诉，当然节目当中周三《其实江湖》还没上，可能中间还在进行一些调查，咱们先拿出来讨论一下哈。比如说他觉得他变速箱有问题，可能有些顿挫，然后呢也查了内外网的一些资料啊，全球的车友啊、中国的一些车友啊，说如果出现这样的表征，可能就要做一个什么变速箱校准啊等等一些软件的一些更新或者刷程序等等。他就按照这个说法去找了四 S 店，说我的变速箱有顿挫，要刷一个什么程序。四 S 店说，经过我们的检测，你的变速箱没问题啊，为什么要刷呢？你要刷之前，那你能不能给我签个免责协议？
0: 这
1: 是你自己要刷的，刷出任何的问题来，死机也好或任何的有问题的话呢，店内不承担。他就说我买了延保了，为什么你不承担呢？你开始扯皮。
0: 就这种情况还是咱们消费者在燃油车的阶段能够看懂的一些东西。但到了新能源车时代，那如果要是改个程序啊，或者换个芯片、换个主板，这消费者几乎就是完全理解不了的。所以遇到，尽量大家就不要遇到这种情况。你遇到这种情况真的很难解决，很难解决。因为有些车的问题啊，就比如说到燃油车时代，有些问题是你根本就检测不出来的。有些比如说这种顿挫啊，每个人开的感觉还不一样呢，那有些的人家就感觉不出来。那这个车企能够从里边就怎么说呢，就是那种换一种方式去理解的口径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咱们尽量就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就尽量不要遇到这种问题。咱们现在消费者在，毕竟你买了车以后啊，总归来说你就是弱势群体的一方了。
2: 打引号啊，
0: 打引号，
2: 不是弱势群体，就是可能你的怎么说呢，
1: 比较被动，
2: 你能做的事情就没有那么多了。
0: 对，这个精准，咱们就是被动的一方了。
2: 对对对，
0: 因为掏钱之前，对吧？你是这个车企或者厂家要把你这前呼后拥的，但是你车一旦开出店，刷完卡那一刹那，那对吧？钱只要交出去了，你就处于被动了。
1: 比较被动，但是其实也分品牌，有些品牌呢还是继续用售后的一些服务来留住人心。
0: 对，
2: 所以这个售后服务，那我们怎么挑？比如说我们要看怎么看口碑，因为咱们今天给大家聊，就是。

买这种销量比较高的车型，或者说有一定这个产品积淀的车型，就是它已经之前迭代了很多代了，咱们再去买，这个问题一般不会太大。而且还是我之前老说那个，新能源咱们买新不买旧，但是太新。

0: 我到底想要怎么样一个补能规律，我到底去哪儿充电能够又便宜，然后又能在我的整个的行程当中不耽误。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去适应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可能是一两天试不出来的。
1: 对，这一点就很重要。咱们现在这一期节目其实说了很多这个买车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啊，大家听了这么多那就可能更焦虑了，但是它这些问题啊都可能是客观存在的，但你也不能因为这些就完全不去买了。这个体验肯定会给你一些带来更好的，因为咱们凡事都可以说把这个最坏的结果想在前面，但是你还要去走过那一步的。
2: 对，是，就是出了这么多，还是为大家现在当下在购车方式包括购车途径发生一些变化当下呢，买车不踩坑，用车能够开心愉快。
0: 好，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挑到自己最心仪的车辆哈。再次感谢雨儿做客今天的节目，谢谢，
1: 谢谢大家。
2: 节目之外呢，可以来关注张琪跟赵爽的新媒体平台爽爽姐1039抖音和视频号，还有你的大齐哥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稍后是1039会旅行，我是张琪，
0: 我是赵爽。
3: 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4: 这雨下得太大了。
5: 咱们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4: 你看，前面桥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5: 咱们是 SUV， 没事儿，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3: 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观察水的深度及其他车辆通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

0: 关注东北段南北双向，东二环南段南向北，东三环三元桥到长虹桥北向南，分钟寺桥到双井桥南向北，东四环东红北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东五环环铁桥到平房桥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北三环马甸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预计7月4号12时至5号5时，我市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延庆、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大兴、海淀局地短时雨相较大，并伴有八级以上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4号上午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
1: 春有百

0: 节目就是缘分，如果您一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话，您别忘了拨打一个神奇的热线电话，这个呢就由品牌部的刘源来说一下这个电话到底是什么。刘源你好。
1: 大家中午好，我先跟大家说一下电话，400-606-8866。很久没有和涛总一起做节目了，所以大家应该听到我今天声音格外的愉快。
0: 我跟大家讲啊，为什么今天那么早就要说出这个电话，打电话才能够薅优惠，而且薅优惠是免费的，400-606-8866。我想问一下涛总，就是你最开始玩这个 AI 软件的时候，你会问他什么？
2: 其实一开始问都比较简单啊，就是什么吃什么呀，或者是玩什么呀，
0: 主要跟那个这 APP 还不太熟呢，
2: 对对对对，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后来你就可能查询一些相关的资料，就以前你要问度娘的事情就开始用这些智能体查了，以至于现在其实我都会用一些 Codex 呀，包括一些 OpenAI 的东西辅助我工作的很多流程。说实话我一直在内部也在强力推荐大家使用 AI， 其实我说装修这个行业其实是信息差，就是因为大家太多不懂的地方了，你才会在这上面说有这样的坑那样的坑去踩。那我们装修公司其实能够给到大家的是一份保障和信任啊，这个里边是信息差的问题。其实随着这些自媒体建立以后，我们一定程度上来说信息差在减少，但是 AI 时代其实一定程度上是让我们的认知变大了啊，就是其实他，我现在用这些智能体以后会发现，有时候你进行一些交流和沟通，他会给你很多不一样的思路去解释啊，其实是让你的认知变得更大，而不是单纯的是信息差。所以不管在各行各业吧，我觉得这一点上大家就要不排斥，你开始慢慢用，未来一定会好。甚至于说我们装修也会随着这种 AI 化以后，会不断的加快我们这个进程。

0: 你们之前是65平米的一个套内面积，算是
1: 对，它是一个套餐。65平套内面积的话，如果说您家界面应该是70多平的样子，没有办法说精确到一个小数点啊，您可以打一通电话400-606-8866，一方面呢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另外一方面您占一下今天我们 Q7 Pro 新智整家这个套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优惠，因为现在我们按照套餐面积去计价，65平的套内面积呢，只需要129,900的一个价格，80平的套内面积大概是14万左右，14万到15万之间的一个费用，这个是新房的一个价格。那超出的每平米，就是比如说超出一个套内面积，上周呢，不知道婉乔姐还记不记得是多少钱？
0: 1099啊，已经
1: 1099元。
0: 这1099已经是3年前的价格了。
1: 对，而且现在门店我们搞活动呢，是1399每平米的价格，但是今天涛总来到节目当中，涛总给大家就是带来了一个9年前一个3位数单平米的一个价格。
2: 超出部分就是999一平米。
1: 对，
2: 其实这里边有两个事儿啊，
0: 我好久没有听到999这个数字了。
2: 对，其实这里边有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65的这个套内面积129,900，一定是要说清楚含什么的。就你不是说纯硬装，包括我们的10平米的定制衣柜，以及衣柜的吊顶，还有垂屏工艺，包括像我们一部分这个家具啊，还有现在今天活动中送的我们后续一会儿会说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其实这里边都有了啊，这些你都含进去以后的价格。是129,900，并不是说纯硬装的一个价格。
0: 明白，其实是一个整家的套餐。
2: 整家的这个逻辑，对。如果说我只需要硬装，你也可以，也拨打400-606-8866，你让我们的设计老师和客户经理详细根据你的方案去做一个定制的报价就可以了。
0: 明白，就是说，如果他们不喜欢，有的业主说我不喜欢你送这个，
2: 我有家具啊，对，他有家具可能不舍得扔，或者更好，甚至于
0: 传
2: 下来
0: 传家的，对，
2: 对，我们有免费的仓储可以给你放，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可以把这笔款我们直接省下来了。就没必要再花费
0: 哦，更灵活了，
2: 更灵活了。所以整家的逻辑呢，就是我给你一次包的更全的体验，因为我叫全包员。客户问的最多就是你不叫全包员吗？
0: 对对对，
2: 那你就得含这些，
0: 就得包这些。
2: 对，所以我们包的这些项目呀，包括升级的工艺上非常非常多，大家到店去体验，感受更亲切啊。这个我们其实在这个广播端讲的还是比较少的，你一定要到店体验，其实更好。
0: 没错。
2: 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超出部分999。你想这个事儿是套内的999。如果按照75%的公摊你去算啊，就25%的公摊，75%得房率去算，相当于一平米的1330，1300多啊，也就是说这样一平米省下来就将近300块钱，那我们100平米其实就能省下3万多块钱。
0: 没错
2: 啊，所以这个999可比9年前你听到的那个999含金量更高。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再次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婉乔，周末快乐。也不知道这两天啊天气比较好，大家有没有想要出去玩一玩，或者说想要去一些这个家居体验馆去感受一下。为什么？因为满打满算，可能您家上一次装修已经距离是10年前或者是10多年前了啊。通常呢我们装一个家，这个装修的保质期是10年左右，当10年左右的时候，您可能会发现家里头有一些墙皮开始脱落啦，瓷砖开始空鼓啦啊，然后好多地方开始漏水啦啊，等等等等，就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然后你会发现我怎么都联系不到啊，谁能帮我上门来给维修来给解决呀？物业都不靠谱，真心不靠谱。我前两天在群里头，我们业主群里头有一个业主就在吐槽，家里头就是一个

0: 叶之峰
1: 对，
0: 像这次我们之所以活动力度这么大啊，也是因为叶之峰集团29周年的一个周年庆，再加上全包圆的酒，所以我们这个月的活动叫29+9=1个好家啊。当然，这29其实对于客户来说，我们说意味着什么？因为装修行业说实话门槛比较低，想干的人很容易，你和搭帮结伙就开始了，
2: 嗯
0: 啊，但是想干好、干长久、干大。

0: 橱柜啊、浴室柜啊、防滑的瓷砖啊，然后你洗浴的一个坐凳啊，甚至于一些我们的安防系统，就是你装上以后，老人一旦有一些紧急求助或者摔倒磕碰，他能够及时的通知家人，甚至于医护的这个救援人员，
1: 就一键报警那种。
0: 对对对，它类似于这样的，现在智能设备和我们整个空间的一些改造是非常能够延缓衰老或者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退休的这种生活品质啊，这是一个。第二部分才是说，到了75岁以后，可能有一些介护的设备啊，我们可能跟家人一起住，有那么一个或者是不太方便生活的，你需要去照顾他，可能有一些床啊、轮椅啊，它是一些智能的设备，辅助你去做一些这种生活上的便利设施，也可以在装修端去提供啊。所以这个具体的细节，大家也可以拨打400-606-88。

0: 特别高，
1: 是的。
0: 所以在这里边装修，有时候我们不要单纯的只是看上来的一个报价，
1: 嗯，
0: 一定要看里边的细项，
1: 对。
0: 以及刚才说那个刘源说那个衣柜的事儿，我们是含十平米，别人可能也含十平米，但你含不含抽屉？第二，吊顶含不含？衣柜上面没吊顶会有点难看，嗯，有些人会有点强迫症。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墙的垂平工艺。墙的垂平工艺和柜子是两码事儿。咱们家里边正常家庭基本上做的是顺平，
1: 嗯，
0: 没必要九十度直角，因为那九十度直角，第一费面积，第二费工费钱，
1: 嗯
0: 啊。但是你说衣柜如果立上去以后，但凡墙有点斜，你就得难受。你说不是上边缝大，就是下边缝大。
1: 哦，
0: 那这项呢是在全班说我送你柜子的时候，把这些工一样都给你做了的，不像说我单独去买，将来你就扯吧。前两天我就一个朋友找我说，他那个是他的一个亲戚家的啊，已经就是单纯换了组柜子，说换完柜子特头疼，怎么了
1: ？emo 了。
0: 对，他就是那个墙和柜子不平，因为以前是一个成品的柜家具柜，他不知道，
1: 哦，
0: 所以这次他把这个家具柜弄走以后，换了一个定制，
1: 那就没问题了吧？
0: 但就是墙出现不平了呀。你像以前那个成品的话，
1: 哦，
0: 你本来就有缝，
1: 对，
0: 你没有那么明显，
1: 对，
0: 定制你就是差一点就差很多啊，他就很愁，说是我通过墙面解决，还是通过板子去解决？
1: 明白，
0: 啊，这里边有很大的空间，
1: 哦，
0: 所以大家虽然看着这部分啊，你别看。你不打眼儿，但是将来等你落实到施工过程中全是钱。
1: 哎，所以涛总，自从你干了装修，是不是你就变成了一个强迫症？
0: 对，就是每天都在去不断的逼大家去做一些强制的，说我怎么提升体验。包括你看这段时间我拍视频，我就说那个烟道刷防水的事儿。
1: 嗯，
0: 那很多业内人说你这没那个没有必
1: 要
0: 啊，
1: 没有必
0: 要，
1: 嗯，
0: 你多做一道工序。
1: 而且在那里头谁看得着啊？
0: 对，但我就跟大家说，我说现在我就是你贴完止腻粉以后，在厨房我还是能闻到一些饭味儿，因为北京很多老破小的这个房子呀，尤其时间久的，烟道特别的薄。但凡你在拆砸的过程中，或者楼体的自然沉降，那这个烟道可能都会有细小的裂缝，裂缝会时间长了通过瓷砖缝隙依然能闻得到。那我就是要在这个烟道的表面形成这个保护以后，再刷一层防水，把这些细小的缝全给堵上，你这样就避免家里去闻着味儿。那这个事情其实严格意义上就是增加了工，增加了成本，那也是在我们新的这个套餐里给大家免费升级的工艺，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但是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情。
1: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们家能串味闻到别人家了，原来是没有做这道工序啊。别忘了拨打电话，因为您光听一个热闹不行，您一定要把这个优惠牢牢的握在自己的手里啊。这个优惠打电话就是这样的，400-606-8866，嗯，就是这个电话，400-606-8866。您先打了一段电话，稍后我们再跟大家细细来说一说啊。就是这一次的优惠，除了刚刚说的这些，还有呢，还有我们包的送的，就是他们已经送了一部分的定制了，但是全屋的家具也给大家配齐。

0: 防范。四号上午，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
1: 1039会旅行，
2: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2: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再次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婉乔。再次请出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涛，欢迎。
4: 大家中午好。
2: 哎，大家记住六个字的关键词啊，叫全包园总经理。就这六个字，刚刚我已经默默地关注了他的视频号，而且我发现他经常去工地突击检查，好刺激啊。所以别忘了关注他的这个视频号啊，然后你有任何装修上的一些问题想跟他探讨，你也可以给他私信啊。另外一位是来自全包园品牌部的刘源，欢迎刘源。
5: 大家周末快乐。
2: 哎，我们接着啊，每一次

地方，哪是弱电线，怎么去走这个，重新走这个水电的这个线路，这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您不能说我自己找一个工地然后去拆完之后我再来找人来装，我个人觉得是不太靠谱的啊。建议大家就是您既然都找到全包员了，他其实他

0: 羊毛，您明白了吧？这话说到这份上，您就理解了。而且您打这个电话占这个优惠，为您保价一年的时间是不花一分钱定金的，
1: 对，
0: 没有花，对吧？
1: 是的，
0: 400-606-8866。另外，咱们刚才其实也说了啊，就是这窗户就是非常重要。

0: 又像防水、覆框、转角这些立柱全含了的，
1: 明白了，
0: 就不是说在这上面只是拿一个噱头，我觉得这样其实不好，
1: 嗯
0: 啊，所以全包给大家做的就是我们在筛选供应商的同时呢，给大家尽可能的把行业里边的一些信息差。

0: 卫生间风暖三合一，
1: 对
0: 对吧？有照明、吹风、换气，还有吹暖风、一档、二档，
1: 对
0: 啊，有叫三合，有叫五合一。你说这个点位，你按几个算？
1: 按一，反正我觉得按一个算比较好，对于业主来说，
0: 对，因为我是一个东西嘛，
1: 对。
0: 但是有些你按开关的话，那开关好几个了，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很多这个在，因为这个其实没有一个说既定的绝对标准，所以每个呀公司都不一样，大部分是算三个到五个啊，有可能是按开关算，有可能说按功能算，让他给你一堆的理由和解释。
1: 嗯，
0: 当然这个东西在全班其实就算一个点位，就像你说的是在一个点位，
1: 这是我们业主希望的啊。然后评导员也是这样做的，
0: 因为我们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完以后，我觉得没必要在这上面说我去为了那一百两百三百的收入去跟大家去留这些坑和体验不好啊。当然了，你这个超出的一个是收一百八还是两百八还是三百八也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你看着所谓的低价套餐，那最后你刚才我今天说的这些零零散散的东西加起来可能就大几万又出去了。
1: 没错啊，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说被那个低价吸引，或者是您这样，您有一年的时间去做思考和准备，您就把全包员作为您所有的装修公司的一个若干的选项之一，您最终让他们出了报价，以及出他们报价的详细包含的那个详细的那个对那个清单，您一一列举，你发现哎，全包员包了这个，比如说啊，全包员比另外一个公司多包了100项的一个东西，您再加加这100项，是不是就是他们的一个价差？然后当您发现说，哎，全包员比他们贵10000，但是他含了这100项，这100项非常重要。如果要按照这个公司，我哗哗哗把这100项加在一起，得超出3万块钱来了，得您你看坑都在这儿呢啊！所以说您现在别忘了在中午12点之前拨通一个电话才可以，
2: 400-606-8866。
1: 哎，那刚刚咱们也都说到了，老房其实好多朋友的老物件真的舍不得丢，什么那个传家的家具呀、钢琴呀，然后这家里头好多，你像其实说实在，我们家当时的这定制家具，我要是如果全包员不送的话，我其实我都舍不得扔，因为我真的定制了一整面墙的，
2: 拆下来二次利用
1: 电视柜，对，我想把它整的整个给它拆下来，然后再放到哪儿去保存，我觉得也是可行的啊，所以就需要一个能够为我储存这些大的东西的一个仓储的空间。
0: 全包其实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给大家提供的唯一的一个福利啊，应该在北京的所有的家装公司里面，只有我们提供这个老房家具仓储。那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便利条件，就是我套餐里其实含了家具的，你要纯实木的呀、现代的，其实是，所以我们自己有家具库房，才能够把价格降下来。那这个家具库房除了去存储。

0: 望存点东西，
1: 存三个月
0: 几千块钱得有吧？
1: 得有，得有，绝对
0: 这个四五千块钱肯定是有的。
1: 关键还没那么大的一个仓储空间，
0: 是的，而且没有一个觉得好的环境去给你做保存，因为我们专门用来存储家具的这个库房，相对来说它一定不会说你租个地下室潮了吧唧的，三个月以后好多东西都给
1: 传家的木头都坏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呢也是在直播期间，您拨打400-606-8866，我们免费给您提供的仓储席位。
1: 哎啊，就是这个电话啊，这样我们别走开，进一小段间隔时间之后马上回来，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因为涛总来了，我们就得捡漏啊。那这一次除了重磅的这些优惠直减以外，还有哪些新房老房都能同享的优惠，别地儿没有啊，只有涛总来的时候才给大家薅来的呢？我们稍后继续。
2: 路况信息。京广高速大顶桥朱泾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关注北部环路，北二环鼓楼北桥到雍和宫桥西向东，北三环安华桥到三元桥西向东车多，行驶缓慢，西五环永隐桥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
3: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1: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再次问候各位周末快乐，我是阮乔。有没有打进去电话？有没有预约今天或者是明天您到？

0: 里头舒舒服服的，吹着小凉风，喝着小啤酒，吃着麻辣小龙虾，然后看球，是吧？就是这个道理啊！大家别忘了拿出手机，拨打一个神奇的热线电话
1: 400-606-8866。
0: 嗯，我问一下，送的家具啊，就是大家打了这一通电话，随着装修，不仅有10平米的这个投影面积赠送的索菲亚品牌的定制家具，有厨房和的橱柜的一字形、L 型啊、双一字形以及 U 型的不限延米数的一个定制赠送以外，听说还有家具，就是成品家具赠送，是吗？
1: 对，这一次成品家具呢，我们送的是您自选，就是8到13件。8到13件怎么去送？像您家的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然后我们现在有合作的顾家品牌的、全友品牌的，还有呢全包二代进口报关单的一些白橡木、白蜡木以及金丝檀木、小乌鸡木，各种各样材质的家具。像刚才上半段我记得涛总有介绍到过这个适朗化的一个样板间，那这套样板间用的就是小乌鸡木的一个家具材质，它的沙发呢是非常舒服的。那您今天只要是在12点前打进400-606-8866，无论说是新房还是老房，我们都给您去配8到13件的成品家具。现在也会有很多带功能性的一些餐具，比如说像可升降的一个茶几，它其实是可以替代您家餐厅的一个作用的。因为如果说您家，您说我没有客餐厅分开，我就是纯做了一个客厅，那我不要餐厅的位置，因为我们家面积不大，那您就可以去买这个可升降的茶几，它可以在您家吃饭的时候代替成一个餐桌的作用。
0: 没错啊，就是现在有好多好多的家具，就是您一定要隔一段时间去逛一下家具体验馆。您想想现在全包园，你们东店都装过多少次了整体装修？涛总你还数得过来吗？
2: 马上7月份我们还会有一些举感。
0: 真的，我记得好几次就是说哎，最近大家不要去东店，因为我们东店正装修呢。然后过段时间啊，我们东店又装修了，我说为什么还装修？然后过段时间我们这个东店升级呢，因为他们的样板间也在不断的升级。
2: 对，没有办法，因为你干这行你就得提供最先进的这些设计理念和一些生活方式给大家去看嘛。
0: 好，这是你话自己说到这儿的哈。我就想问一下，因为装修的大头在厨房和厕所，在厨房和卫浴上面有没有什么你觉得这次能拿得出手在我的节目里头送大家的？
2: get 到晚桥的那个点了。这样，就是我最近其实一直在跟供应商聊，或者是去参加一些展会啊，我觉得有几个比较吸引我的点啊。一个是像一些水槽，就是以前那个水槽可能大家倾向于大单盆嘛，但是比较的简单化，就是个出水。但现在呢，像这种高端的水槽的质感以及它的这个纳米涂层，还有它的出水方式，可升降、可拉拽、可以四这个周边清洗的这些功能是很强的啊！这个在今天节目期间给大家做一个免费升级，就是我们欧贝斯的高端。

0: 业主选九牧的还是偏多一些的，
1: 嗯，
0: 毕竟牌子更好。还有一个就是恒温花洒，
1: 哦，
0: 尤其家里有老人小孩，
1: 这个，
0: 尤其是冬天，尤其是家里暖的这个程度不够的，
1: 对，
0: 你稍微调一点就那温差差特别多。
1: 是的，而且是这样的，就是老人一般都喜欢稍微热一点的水，
0: 对，
1: 孩子一般喜欢的就是40度以内的水，38到40的，然后你稍微高一点的他就啊烫烫烫，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那个厨房在那正刷碗呢，一用水这边完了，
0: 水温就降
1: 就串了，
0: 对，
1: 对，然后就会很麻烦。但是有了这个恒温花洒您不用担心啊，你只要设定好了那个温度，大概齐的这个温度，它就是控制在这个恒温的这个状态。当然这恒温花洒也小2000块钱呢，您就舍得大家一通电话就免费随着装修送给大家。
0: 因为我现在看这时间也快了啊，所以说到12点之前您拨打400-606-8866的听众啊，这个免费给您升级啊，因为满桥提到这儿了，
1: 对，
0: 我就 get 到他的眼神。
1: 今天的中午12点，这个魔法就失效啊，水晶鞋就没了啊，所以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400-606-8866。还有呢，叶之峰都过29岁生日了呀，是不是？咱们再拿出点，你像
2: 双周年的补贴吗？
1: 对对对，快快快！
2: 对，双周年的补贴就是一个是什么呢？以前也没有给大家去送过，是这次送大家是2张斯利德赛的床垫，总价值呢是18000。我前段时间去某东上搜了一下这款的型号，那一张呢是9000块钱，这个相当于是叶之峰集团补贴一张，全包园补贴一张，那一共加起来咱们就是2张床垫，这个是随着装修免费给您的，万小姐。
0: 家里边家具，刚才你们说你们俩聊那家具的时候啊，我教大家怎么一个最大的收益。如果是选择一些现代的这个家具，你像顾家慕斯呀，包括我们一些其他家具，艾玉瑞斯全有，你就选就可以了。如果你想选纯实木的家具，我建议看看我们自己自营的这些家具，因为卖了很多年，非常好，性价比很高啊。纯实木的价格一定是更高的，当然你想要一些牛皮啊，或者是岩板呀，这种现代元素的，你就直接找品牌的这个，我们直接去选购就可以了。
1: 明白。
0: 家里沙发一定要选好，因为我每天最一天下来吧，我觉得我最舒服的事情就是回家躺沙发上躺。
1: 所以刚才我说是不是有道理？
0: 特别重要。
1: 说到
0: 另外一个就是床垫，因为家里床你不一定要特别多好，但是一定要稳就行了，你不要在这上面花太多钱。但是床垫绝对是一个生活必需品。你有一天有7-8个小时时间在这上面躺着，
1: 是的，
0: 好的床垫对于你的睡眠和身体恢复是非常重要。斯利德赛是慕斯旗下的，其实很多时候它只是，说直白一些，它东西其实挺好的，只是为了把这个品牌的溢价我们给降下来，采用这样一个形式，你也可以到全猫去体验一下。

0: 在全包园的东五环门店和西三环的门店还会有线下的落地活动。
1: 嗯，别忘了去啊。今天打电话，如果您这两天有时间的话，别忘了预约一下您去到店的活动，因为您到店就可以免费拿这个伴手礼，绝对不让您空手出门啊。就是这么的简单，400-606-8866，离中午十二点越来越近啦，抓紧时间打电话吧。非常感谢涛总，谢谢刘源，
0: 谢谢大家。
1: 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3: 哎，电动车别放楼下，上回咋丢的忘了，退屋里去。
4: 老公，把那插线板给我扔下来，我充一下电。哎呀，用自己家电便宜。
5: 家不就鼓个小包吗？还能充进去？换块电池多贵啊，会不会过日子？
2: 为了您和他们的生命安全，请一定不要室内充电、非线充电、充电过载，这些操作都是导致电动车发生火灾的直接原因。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6: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7: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

0: 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2:0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0: 真的，
1: 我是说你呢，
0: 是
1: 我不苦
0: 啊，你不饿
1: 吗？我不吃饭也挺苦的。
0: 不过这样，既然今天小胖到现在也没吃
1: 啊，
0: 像我苦下瘦了好多。今天要聊的这个我喜欢，
1: 这太折磨人了，
0: 真的真的，今天这个太喜欢了
1: 啊！
0: 你看，比如说他们的主打的，我说

0: 这个白等啊，
1: 嗯，
0: 当时饥肠辘辘的上来之后，那个鸡肉那个嫩啊，那个好吃啊，绝了。
1: 来来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客座主厨。
0: 哎呀，来自新疆的乌鲁木齐的，在京从事经营清真美食餐厅，对新疆美食深有研究，从事餐饮也是20多年了，邵雷，欢迎邵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嗯，欢迎欢迎。哎，刚才我们俩说的这些新疆的美食，首先现在咱家都有吗？
2: 都有。
1: 啊，他刚才说那就叫什么特别辣的那个米粉的那个。
2: 炒米粉是吧？那个炒米粉呢，我们这马上就换新菜谱了。
1: 啊。
2: 新菜谱这块呢，就是上这道传统美食。
1: 嗯。
2: 啊，就是炒米粉。
0: 这算传统美食啊。
2: 按理来说呢，像这个当地的这个新疆当地炒米粉呢，也是从这个比如说是云贵川那边演变过来的一种特色美食，
0: 嗯，
2: 啊，所以说呢，就是深受啊这个新疆当地年轻人、小姑娘呀、小伙子的，
0: 嗯，
2: 就像刚才这个下面说的这个，喜欢重口味的，
1: 啊，
2: 哎，就是不能吃辣的人呢，因为根据不同的人的口味，
1: 嗯，
2: 有些重辣的，
1: 嗯，
2: 啊，还有一些特别辣的，
1: 嗯，
2: 还有一些这种微辣的或者不辣的，
1: 嗯，
2: 米粉都有，
1: 哦，
2: 啊，所以说就是迎合一个我们这个所有人的大众这个口味的需求。
1: 哎，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应该算是冰山一角吧，比如说像新疆特色的一些美食，还会有一些什么呀？

0: 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所以它要导致了这个所有的这个瓜果蔬菜，这个它的糖分
1: 很高，
0: 包括它的所有的这个口感，是最好的。所以说呢，我们还是保持这种原始做法，我们用的是新。

0: 明白。其实像小胖和我，因为我们都去过新疆嘛，虽然可能没走的地方很远，
1: 嗯，
0: 但是至少对那边的美食，还是略知一二的。比如说，据我理解的话，比如说在新疆的美食当中，最流行使的一个是土豆，
1: 嗯，
0: 土豆就是跟。

0: 溜到大概八九当地时间的八九点钟，九点钟开始喊你，哎，出来吃晚饭了。
1: 对对对，
0: 当时疯了，
2: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怎么又吃晚饭？吃完晚饭说咱去唱会儿歌，唱完歌之后吃个夜宵。其实那个时候要按北京时间已经就是一点多了，差不多。
2: 对，对
0: 吃个夜宵，那可不就得七顿起吗？
2: 啊、哦，对对对。另外呢 ，John 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南坑烤肉非常好吃，他说他想问问咱家那个拉条子是怎么做的。就比如说里头的那个红的那个颜色是西红柿的颜色呢，还是辣椒的颜色呢？
1: 哦，你看啊，这个就是这在新疆啊，就是在这个老百姓的叫法有不同。像在新疆当地呢，叫这个拉条子分两种，一个叫拉条子，啊，一个叫拌面，
2: 啊，一个叫拌面。
1: 对，哦，其实它都是一个产品，啊，只不过叫法不一样。其实这拉条子它很它。

0: 趁着小胖饿，咱们一定快马加鞭，然后让老板给咱们讲讲，比如说肉串制作的一些技法啊，就包括就比如说我听说那边有拿那个啊果木穿的呀，也有拿什么穿的啊，就这些技法要说一下。另外教大家一下，比如我在家要吃大盘鸡，我应该怎么做，这个也很重要。然后第三，刚才说了那个炒米粉，炒米粉简单的教一下也可以。
1: 行，而且呢我觉得也让少雷介绍一下，我们不太知道的一些新疆美食。
0: 可以
1: 比如说我在他们家吃的那个真的记忆犹新，就刚才我们还算了算，得有小五年的时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依然还记得。而且最关键，因为现在新疆馆子也挺多的，
2: 对，
1: 去到其他的地方你点吧不是那份儿，差点意思，偶尔会有能赶上就不错了，点上来还不是那么回事，但是说在当地应该算是也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美食。
2: 对对对对，
1: 一会儿咱们再来说说。今儿我们聊新疆美食，我们待一个段马上回来。

0: 活。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正在为您播出。各位好啊，我是夏明。
1: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客座主厨，
0: 欢迎少雷。
1: 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嗯，欢迎少雷啊。不能走，他说了一个，他说好像在就是新疆馆子吃面，都觉得这个面特别筋斗。也确实是，你比如说我在其他的一些馆子吃，就是咱们那个拌面，其实就有点像什么西红柿面啊，或者什么，只不过是面条，然后这边是那卤，然后你可以加进去，面条好筋斗的。那
2: 这个面条筋斗呢，就是有些这个新疆馆，像我们来说啊，我们餐厅的这个，我们餐厅的这个，就做这个面食。

0: 也能炒菜用，就是它的因为当时的环境啊，导致包括到现在演变出了一些很多的美食
1: 啊，
0: 是这样的。像那个我们最早吃的这个包子馅呢，这个土豆的包子是怎么做的，就是土豆蒸完之后呢，把它搓成泥，搓成泥之后呢，我们用那个羊油，羊油之后呢就切成小碎丁，在油里面呢把它炸金黄，炸金黄色，金黄色之后呢就出来就没有那种羊的膻气了，
2: 油渣了，
0: 哎，就是油渣，
2: 嗯，
0: 油渣呢跟那个土豆和在一起，放上一点

0: 其实也容易啊，是也比较容易，就是一些因为去把这些买一些相应的辣椒，因为现在可能是这个咱们农贸市场里面肯定有卖，也有卖这个新疆的这个辣椒的鲜辣椒的啊，买上过来，然后那个因为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的鸡的品质也不一样嘛，因为这边就用三黄鸡，
1: 嗯，
0: 就买新鲜的三黄鸡就行了。
1: 那是要它的那个肉柴一点的还是肥一点的？
0: 不是肉柴一点，就是鸡稍微嫩一点。
1: 哦，明白明白明白、
0: 啊，嫩一点就行。如果说它太柴的话，跟老母鸡一样，
1: 嗯，
0: 那高压锅压，像煲汤，
1: 嗯，
0: 这种。因为它每个食材和每针对的做法也不一样，
2: 嗯，
0: 啊，像一般家里面去烹饪这个大盘鸡的话呢，就是。

0: 碎了，
1: 碎了，哎，就是土豆熟了就可以了，再反大火收汁，收汁情况是大土豆也会吸纳一些大片的汤汁，然后最重要就是拍些生蒜、生的大葱、青红辣子，就这个不要用。

0: 会做，就跟咱们北京一样，可能是每家里面都会做炸酱面。
1: 然、哦、后对对对，
0: 其实是一个道理。
1: 那是不是也是就是哎呀，外边的不好吃，还不如家里的好吃，就自己家做的最好。
0: 对，这可能说记忆犹新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那种妈妈的味道。
1: 对、
0: 嗯、啊，这是一方面。但是现在就是吃的也多了，
1: 嗯，
0: 选择性也大了，嗯、这可能说是再有吃以前的味道就得去找了。
1: 嗯
2: 嗯
0: 啊，就这个。所以说呢，我觉得这是每家每户都有这个几个自己拿手的
1: 对
0: 菜品，包括现在我们在新疆也是一样的。像我们那时候在新疆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夏明你要愿爱吃剥皮包子，我吃烤包子吧，
1: 嗯，
0: 有专门的店就做这两样，别的不做。
1: 哦，这个
2: 哦，
0: 我专门就卖剥皮包子，卖烤包子，这个
2: 做的好垂直啊。
0: 哎，对，就这个非常就是单一的一个店，就拿现在来说就是单品爆款。
2: 对对对，
0: 还有一些店呢，比如专门卖烤肉的。啊，我就烤羊肉串，别的什么没有。
2: 哦，
0: 专门过去吃羊肉串和馕的，然后专门吃做大盘鸡的，我就专门做，没有别的菜啊，你、
1: 嗯、
0: 来就大盘鸡，没有别的菜，包括专门做凉皮的啊，专门做这个米粉的，专门做拌面的，就是他在新疆当地去吃东西都是单对单的一个店。
1: 我们去新疆的时候晚上吃夜宵、嗯，我们是在一个凉面的摊位上吃，去。隔壁的隔壁拿串，
2: 嗯，
1: 去隔壁隔壁的拿馕，
2: 嗯，
1: 去隔壁的这边的去拿那个，比如说的什么大盘鸡啊，
0: 对对对，
1: 或者什么的，再去隔壁隔壁拿包子，
2: 嗯，
1: 他，你说这家有吗？没有，压根没有。这边做凉面的、
2: 哦、
1: 就是凉面，只不过他可能面条的粗细啊什么可能有点不太一样，还有的是加个麻酱啊，
2: 嗯、
1: 有的是加或者其他的一种调法，
2: 嗯，
1: 这个不一样，其他的全部都是你要到各店去买。
2: 哦。
1: 这个非常好，非常好，包括做手抓饭什么，就只有一家，就只做手抓饭。
2: 行，有机会我去他们家尝尝手抓饭。
1: 行，
2: 等过了夏天行吗？
1: 可以，等你不苦了再去。
2: 对，等我不苦了的时候。
1: 还有一个要、
2: 嗯、
1: 要一定要去吃的，
2: 嗯，
1: 就是我一直有念想的，
2: 嗯，
1: 薄皮包子。刚才说了一
2: 个啊，薄皮包子，
1: 薄皮包子，
2: 嗯，哎。薄皮包子跟我说的烤包子有很大的区别吗？
0: 嗯，区别很大，区别很大。因为那个现在新疆它那个包括烤包子包括薄皮包子吧，它分很多种肉馅，比如说有纯牛肉的加羊油，有纯羊肉的加羊油啊。但是现在人的生活水平都那个什么高了，而且吃肉的呢，就是比如说以前是纯羊油加点瘦肉的，现在等于说瘦肉多羊油少啊。它是一个是在馕坑烤出来的啊，它皮儿呢比较酥脆的，啊，然后薄皮包子呢，它也是把这个就跟类似于像烧麦一样，
2: 嗯，
0: 但是比烧麦皮儿要更软一些。
1: 它是烫面还是半烫面？
0: 那个
1: 就是薄皮包子。
0: 不是烫面，
1: 也
0: 不是烫面，
1: 哦，
0: 正常和面，
1: 正常和面
0: 啊，就是把那面擀得非常薄。
1: 哇、哦，那厉害！
0: 啊，把面擀得非常薄，薄皮包子还有那包括那个烤包子的那个皮。也是一样的，它那个皮要擀得更硬一些。
2: 对，
1: 哦，
0: 更硬一些。
1: 嗯，但是也会很薄，
0: 也会很薄。
2: 哦，
0: 这样烤出来之后呢，它这个上面一层烤出来之后呢，从馕坑起出来之后呢，它有一层特别薄，你一咬，啪，
2: 对，
0: 碎了。
2: 对，
0: 然后里面的洋葱啊，
2: 对，
0: 点羊油。

0: 意料了。我一开始吃那个薄皮包子，我以为是烫面的，因为它面皮很筋道，而且呢，为什么叫薄皮包子呢？就通过皮就能看见里边的馅
1: 儿啊，真的，
0: 哎，就那么薄
1: 哦，
0: 就你就知道啊，这里边大概是什么馅儿，就能看得着。但是吃起来，你想它里边还有汤汁的，
2: 对，
0: 它的汤汁不漏
1: 哦，
0: 不是说你一咬这边也漏了，那边也漏，不，你咬的时候还得稍微。你的牙齿触碰到它的皮儿的时候咬断了啊，你还得稍微再用点力把它撕下来
1: 啊，还挺筋的，
0: 很筋道
1: 啊。像卢先生说、大乌苏加烧烤，哇、绝配，就是相当于啤酒就肉串呗，
2: 对，
1: 是吧？
2: 就肉串，对、
1: 哎呀，真的就这种天儿，虽然说我苦夏，我怎么一讲到啤酒
0: 一提起这个还是可以的，
1: 我就受不了呢，真的。
0: 那咱说说串呗，
1: 这说说串，
0: 因为原来咱们锦州的串咱也聊过，
1: 聊过，然后哈尔滨的也聊过，
0: 也聊过。
1: 对，
0: 新疆的串有什么不一样的吗？需要提前腌吗？什么的？
2: 其实这个新疆啊，它不像咱们那个东北烧烤啊，各种的，比如说是烤种类很多啊。现在呢，我们新疆呢，其实最原始就是一个烤羊肉串。其实，这个肉串呢，其实这个新疆有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吧。啊，其实可能是都差不多。新疆的羊肉呢，其实按我们小时候就是没有吃。

0: 们小时候吃这个羊肉串啊，基本我们是不腌的啊。羊肉比如说是买完羊肉回来，或者在别的羊肉摊子上，比如说就我们小时候吃的羊肉摊子上，人家这门口就挂了五六只羊啊，宰好的羊挂到那儿，然后呢有个人专门负责剃羊，一个人专门负责穿羊串，
1: 哦，现弄让你看得见，
0: 两个人呢专门烤，
1: 哦，厉害。
0: 那个时候呢就比较烤的比较简单了，就是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啊，那阵就是烤一个什么羊串啊，烤个羊肠子呀，

0: 里面是盐水和 PS
1: 哦
0: 泡出来的水，就等于说是最初级的一个腌制，
1: 嗯，
0: 蘸一下拿出来直接烤就行了，
1: 嗯
0: 啊，
1: 也怕烤的时候水分流失太快，
0: 哎，对，
1: 干
0: 那时候吃的感觉呢是口感呢是非常
1: 嫩
0: 然后也非常筋，嗯啊，这种，但像我们北京这个店的这块呢，现在羊肉这块呢，
1: 嗯，
0: 我们就稍微腌制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嗯，咱们这个很多这个北京客人就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
2: 对对对，
0: 他可能吃不惯那么硬的羊肉，
1: 哦，
0: 啊，他可能稍微哎嫩一点呀，啊，
1: 嗯，
0: 那我们就要进行羊肉就要腌制一下，啊，腌制完之后烤完之后呢，其实，虽然说口感上不一样啊，但是味道都差不多，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孜然也从新疆发的孜然，
2: 明白
0: 啊，因为最好的孜然是我们新疆吐鲁番的孜然，
2: 对，
1: 新疆的串儿我们知道，就反正跟东北的比大
2: 大。
1: 啊，
2: 啊真的那一串扔，
1: 对
0: 对，
2: 怎么也得有一两二两的肉，
1: 对，之前的时候其实就是车条，
2: 嗯，
1: 穿着，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后来呢慢慢的从哪一年开始啊，就是红柳，
2: 红柳，
0: 对，红柳，对，
1: 红柳穿串就倍儿流行啊，哪儿都有卖的，你现在去那批发市场
2: 新发地
1: 都能看见那批发红柳的，
2: 对，
1: 但是在新疆好像看的并不是很多。
0: 其实这个红柳烤肉啊，其实是在早在这个很就是二三十年前吧，
1: 嗯，
0: 因为可能是在一些新疆的南疆比较广泛一些，比如家里面比如说是农村啊各方面的，可能是没有什么烤羊肉串签子什么的，
2: 哦，所以他就就地取材，
0: 就地取材，可能说是那个野生的一些红柳啊各方面，他就哎稍微撇两个枝子，
2: 嗯，
0: 啊，够我们十来个人吃的，
2: 嗯，
0: 够了，羊肉这块切的块比较大，
2: 嗯
0: 啊，然后呢就也没有烤肉槽子呀，那时候就地里在下面挖个坑，或用砖头垒一个槽子，
2: 垒一个啊，
0: 啊，放点什么木炭呀或者无烟煤呀，就这么烤啊，没有说什么，就是现在可能反而流行到乌鲁木齐，到流行到我们北京或者是其他的城市，
2: 嗯，
0: 是这样的，
2: 对，真的新疆的美食除了刚才咱们聊的那些以外，实际上他们的水果也特别的丰富，
1: 当然
2: 哇好吃死了，像哈密瓜呀西瓜呀，然后还有他们那边的葡萄啊，
1: 杏啊，什么都好吃，
2: 嗯，杏我更爱吃那边卖的杏干，
1: 哦，
2: 啊好吃，因为我当地台的朋友，因为我就在那儿待两天。

0: 早中晚的温差大十几度，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
2: 你最近不着急回的吧？
1: 你要回去带着他，
2: 不着急回去，咱就下次再聊。
0: 好的，
2: 咱聊一些可能不为人知的新疆美食。
1: 是的，是的，
2: 对不对？嗯、包括一些新疆好玩的地儿，咱都可以来聊一聊。谢谢少雷，
0: 好的，
2: 今天跟我们，哎呀，算是把胃口彻底打开了，
1: 是
2: 彻底饿坏了。
0: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我是夏明，
1: 我是王维，
2: 明天我们再见喽。

0: 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没有老虎。
3: 老虎。

0: 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项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

0: 一大信封。
1: 哦，
0: 给
1: 啊，艾思奇同志签收。哎呀，信封上这龙腾蛇舞的字迹，难道是？
2: 思奇等之，逆地哲学与生活是逆地著作中更为深刻的序。我读过以后，得意很多，抄漏了一些，送去一看，是否有挑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毛泽东。
3: 有疑点，哎呦，不知是哪个地方让主席产生了疑点了。哦，在这里，主席写了一段话，
2: 根本道理是对的，但是差别不是矛盾的学法不对，应该学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大师傅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
3: 对，主席在这个一定条件下加得好，国共两党为什么可以合作共同抗日？不就是因为日本要灭亡中国，民族危机既威胁着中国工农大众，也威胁着中国资产阶级吗？哎，毛主席真是高瞻远瞩，明察秋毫。哦，对了，我要把主席的信和手书珍藏好。哎呀，结尾还有两句话，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哎呀，怎么能劳驾主席来看我呢？我要去拜访主席。

0: 哎，小袁啊，主席在窑洞里写书等你，请进。
1: 哎，好。
0: 哎呀，着火了！
1: 哎呀，来来来啊！哎呦呀，这么回事啊？哎呦，主席，哎呦，哎呦，主席，没事吧？哦，哈哈，
2: 马药师，马药师，司机等着来了。哦，我这棉鞋啊，被炭炉烧灼喽。

0: 时，以及周围风光景物，歌颂农民的辛勤耕耘，下联写云南历史。
1: 是啊，拉幅长联，我最喜欢这样几句：诗千年往事，铸到心头；把酒临徐，叹滚滚银鲟谁在？叹滚滚银鲟谁在？这幅长联从古未有，别窗一格，别窗一格啊！

0: 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变得更加自觉，更加成熟。不过编译过程中，艾思奇也遇到了一个意外的插曲。
1: 走，同学们，看戏去。
2: 好，谢谢了。
1: 今天是马克思诞辰，马列学院演出话剧《母亲》。
3: 对对对，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改编的。那咱们去看看去。
1: 走，看看去。走吧。
4: 警察大人，请不要带走我的儿子。
5: 这个扮演母亲的演员演得真好。
0: 这个女学员啊，叫王丹一，是江苏一个大地主家的小姐，不过很要求进步，现在已经入党了。
5: 是吗？我上学的时候也演过话剧，有空我跟她交流交流。
0: 那我让她散场去找你。
4: 把她带走。
5: 以后再说。主席不准我编译马恩列斯方法论，通宵达旦的赶呢，我要回去编稿子了。再见啊。
0: 再见。
5: 再见。
0: 再见。
5: 德语版，英语版，日语版，对照歌。

0: 古人沈约说，文章当从三义，一件事，一识字，一诵读。
1: 这也是您的一贯文风。
0: 南姨，你以前也看过我的书？
1: 我就是读过了你的大众哲学才来延安的。
0: 是吗？没想到，没想到啊！丹姨，跳完舞，我们到沿河边去走走好吗？
1: 好啊，这个季节的沿河边最舒服了。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本正式宣布投降。蒋介石三次来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中共中央明知他唱的是假戏，但为了表达诚意，依然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到重庆去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毛泽东一行即将启程的前夕，艾思琪的妻子分娩了。
1: 丹一，丹一，我回来了。哎呀，来，哎呀，
2: 哪来这么多鸡啊？
1: 丹一啊，我把我的钢笔卖了，买了五只鸡。
2: 哎呀，那支笔是你经常要用的呀。
1: 坐月子要补充营养啊。哎，丹一啊，你好好照顾自己，我要去报社值班，估计很久回不来。
2: 哎，为什么？哎呀，
1: 主席他们已经飞往重庆了。蒋介石这个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重庆特务那么多，大家都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呢。
2: 是啊，我这心也提着。哎呀，
1: 我得赶紧收拾一下。哦，这几件衣服我都带上。
2: 你都拿好了啊。
1: 哎，这些天我要守在发报机旁，等重庆方面的消息，及时向解放区居民报道。好了，我走了，丹爷。
2: 哎，天凉了，带上外套。嗨，这怎么说走就走啊？
1: 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
2: 这五只鸡，这黄鼠狼拖走了三只，快点！天知道这剩下的两只还能不能保住。这个呆子拿心爱的钢笔给我换了五只鸡，再不想想我哪里会杀鸡啊。这让我连着马一起
3: 去。艾主编，这是刚刚收到的电报。
4: 艾主编，您的电话。
5: 程序员马上把这个送给朱总司令。
4: 是
2: 你爹呀，啊，不管咱们娘俩了。

0: 中共代表团和国民党在重庆进行了第一次谈判，
1: 能不能让
0: 刚刚获得抗战胜利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中国共产党也要真和平，
1: 就得下地洗脑，
0: 反对内战。
1: 夜里还要起来好多回，母爱，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2: 丹一，丹一，我回来了。哎，这是怎么了呀？怎么大的小的都在哭啊？啊？
1: 谁家女人坐月子像我这样？
2: 哎，丹一，
1: 一个人守在窑洞里带孩子，哎、累得下不了炕，还得沾着冷水洗尿布。啊、
2: 丹一，
1: 你不管我们娘俩死活了、啊？这都几天了，你才回来？
2: 丹一，好了，对不起，对不起。好了，丹一，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哎呀，对不起啊。丹爷，我八天八夜都守在发报机旁等消息，眼睛都不敢合呀。啊，
1: 八天八夜。
2: 是啊，丹爷。好了好了，都是我不好，对不起啊。不过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在重庆平安无事。
1: 那太好了，
2: 是太好了。可是丹一，就是对不住你了。来来来，丹一，我来抱孩子啊。
3: 飞如宝宝，你看。

0: 你累着妈妈了吧？哎，对了，丹妮，那些鸡你都吃了吧？啊？哎
1: 呀，你这个老夫子啊，拎了五只活鸡回来，都让黄鼠狼叼走了。
0: 什么？都让黄鼠狼叼走了？哎呀，可恶，这也太可恶了。哎呀，那可是我最心爱的钢笔换的五只鸡呀、啊！这些黄鼠狼简直是太可恶了！
1: 哎，老爱来啊，正好正好，你来抱着孩子，
0: 好好好，
1: 你坐炕上，哎，我把这屋子里收拾一下。
0: 好好好，
1: 你看我这一个人这么多天，一个人忙不过来，
0: 是，
1: 这窑洞都乱得不成样子了。
0: 这些黄鼠狼真是太可恶了，这钢笔，
1: 哎，对，老爱啊，你不说给孩子起名字吗？你学问高。你说叫什么好呢？
0: 是啊，对呀、啊，叫个什么好呢？我想想，我想想。
1: 哎呦，怎么睡着了呀？这坐着抱着孩子都能睡着，真是的。

0: 睡着了。
1: 可不是吗？
0: 啊，
1: 睡着了。
0: 哎呀，
1: 做着梦还说着什么消息发稿呢。
0: 哦，对对对，发稿，啊，发稿。大姨，
1: 啊，
0: 我必须要回报社去了。
1: 哦，孩子给我，
0: 啊，来来，啊，大姨。

知识分子对中国缺乏深入的了解。为迅速改变这种状况，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势在必行。

0: 克思主义一边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育了大批新老知识分子、理论工作者和革命干部。老艾，12点了还不睡啊？
1: 下周要去给全国政协的委员们讲课，这些委员都是资深的民主人士，张澜、沈君如、李济深，他们有丰富的政治经历，博古通今，学识渊博。哎呀，给他们的课讲不好，会影响党在民主人士当中的威望啊。
0: 这天天备课都到深夜，你本来身体就弱，别累病了。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哎，早上5-6点钟，我再练一套太极拳，能撑得住啊。哎呀，
0: 你是越思考越兴奋，脑细胞活跃起来，这一宿都睡不着。
1: 哎呀，单一呀、单一，知我者，夫人也。哎呀，这夜深人静，我脑子里却如万马奔腾。党中央书记处委托我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要我给全国听众讲哲学。哎呀，可是该怎么讲呢？我今天好好琢磨琢磨。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志们，现在播讲《社会发展史》，作者艾思奇。
3: 同志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

0: 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丛书。这本书既是开创性的，又是基础性的哲学教科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精品与典范。
1: 喂，
2: 大姨，我今晚不回来了。
1: 哦，不回来吃晚饭了，什么事儿啊？
2: 下午在中南海开会，有点不舒服，他们送我到阜外医院检查。
1: 啊？医生怎么说？
2: 说我的心脏病比较严重。要我立即住院治疗。
1: 老艾，我马上过来啊，在干部病房，对吧？
2: 大姨，你把书桌上的《第一国际史》带来啊，我在为干部必读的经典著作撰写前言，要看啊。
1: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看书？

0: 这干部病房都找完了没有啊？哎哎哎，医生，
1: 啊，
0: 您好，我是艾思琪的家属，请问艾思琪住哪个病房啊？
1: 艾思琪
0: 啊，
1: 普通病房6号。
0: 普通病房？
1: 对。哎，你是他什么人呢？
0: 哦，我是他爱人。
1: 啊，是这样，原先呢安排在干部病房，可他非要求住普通病房。我跟你说啊，艾思琪检查出陈旧性心肌梗塞，非常严重，一定要叫他注意休息啊。
0: 哦哦，我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2: 哎呀，你就是天天在广播里讲哲学的艾思琪呀。哎呀妈，有点激动啊。哎，那个，我是鞍钢铁工人，喜欢读书，我有老多问题想请教你了。哎，就好比说这个，啥是真理啊？这个工农兵现在还要不要革命？啊，
3: 小伙子，你这些问题问得好。我呢，打算用文学的笔调，写一本通俗哲学书，书名就叫人民群众的革命哲学，啊，或者叫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辩证唯物论。哎，这需要啊大量工农兵的材料，我们好好聊聊。
2: 哎，行。哎，
0: 老艾。
3: 哎呦，丹姨来了。
2: 哎呀，那你们先唠，完事儿我再过来。
3: 好啊，回头聊。
2: 行，
3: 回头聊啊。
0: 哎，
3: 丹姨啊，我要的书带来了吗？
0: 医生说了，你要多休息，少看书。
3: 哎，让头脑闲着不好受啊，适当的看点东西，思考些问题，对身体不会有坏处啊。
0: 这心脏的问题啊，可不能麻痹。要不，你干脆彻底休养一段时间吧。
3: 哎，啊，丹姨，叫我不看书，不写作，就像工厂停止生产，庄稼地不长粮食一样，生命本身的价值就不存在了，那就等于死亡了。
0: 哎呀，什么死不死的，别瞎说。
3: 好，不瞎说，不瞎说。

老安，没事吧？老安，你这个样子，我不放心啊。

0: 家门前有一个池塘，
1: 我摆了一桌糕点供奉菩萨的，
0: 中秋节
1: 怎么都没了。
0: 阿妈摆了一桌的月饼，
1: 盛轩，
0: 供菩萨，
1: 是不是你偷吃了？
0: 让我偷吃了，
1: 胡说，弥勒佛是玉石雕刻的，怎么会偷了吃呢？
2: 阿妈根本就没有鬼神，我要到屋顶看天空。

0: 1966年3月22日晚9时15分，由于病情急剧恶化，心力衰竭，艾思奇与世长辞，享年56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毛泽东主席还在悼词里亲笔写下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1: 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专程来到位于腾冲的艾思奇纪念馆。习近平指出，艾思奇同志是党的优秀理论家和杰出理论工作者，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大批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好的人才，讲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0: 如今走进腾冲和顺乡艾思奇故居，相片里沉思的艾思奇注视着人们，好像有话要说，却欲言又止。
2: 勿使人人能读，妇孺皆知，要能起到启蒙作用。
3: 我们写哲学讲哲学，不是为了那些富家子弟，为他们提供好看的衣裳，而是为贫穷的百姓提供一个烧饼。主席，我努力当好党的笔杆子一辈子。
0: 让哲学回归生活，用大众话语论述哲学本质，这是艾思奇毕生的追求。他被亲切地称为人民的哲学家。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

0: 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啊！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呢？
1: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2: 哎，我箱子挪开。哎，这怎么还有床垫子呀、啊？别挤，别挤。
3: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稍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4: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3: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4: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

0: 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风转南风2到3级，雷阵雨时阵风会达到8级左右。白天的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了。我是林鹤。
2: 周末愉快，我是王维。
1: 再次问候路上所有辛苦的司机。那今天呢，我们的两节直播，第一节和您主聊的是爱车的装饰美容，第二节咱们主说啊电车极狐。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节目随时互动。来，请进我们第一节的两位嘉宾，来自有福的张瑞店长，欢迎张瑞。
3: 二位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有福东四环店的张瑞。
1: 另外呢是欧阳小勇。
4: 两位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有福西直门店的欧阳小勇。
1: 好嘞，那有关于爱车的这些问题呢，车生活方面的这些问题，大家都可以问我们的两位专家。

0: 他说他一直以来的感受度都非常好，就包括他昨天在讲，因为进了别人的车里面，他的这个感受度就没有那么好。那当然，那个车他之前跟他差不多的时间买的，他刚开始贴车他觉得还行，但是现在发现跟他的车就差了很多。所以他昨天在问我，因为他知道我们过去贴的维固膜是质保五年嘛，他说我这个质保期过了，这个隔热的这个性能会不会
1: 衰减？
0: 哎，会不会就不一样了？我说实际上厂家只是质保五年，但实际上这车您用窗膜，我觉得维固的膜

0: 本身比如 OEM 品牌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哎，就翻过来就说我是恨不得多少多少年，像只要是进不了这个组织的，基本上这个他就第一是没有他生产能力，更何谈技术了。
1: 嗯，这是从好的跟孬的里挑。
0: 对，
1: 那好的跟好的我怎么比较啊？是我都选择这些大牌了，
0: 嗯，
1: 也达到您说的2000块钱以上了，
0: 嗯，
1: 那我。

0: 是全国各地都全世界在卖，因为它是全球品牌嘛。
1: 嗯，
0: 如果说是比如说是就以北京为案例吧，相差个两三百块钱，我觉得和工艺啊等等都有关系。如果说相差一千块钱以上，基本上就不会保证了。第二步贴完以后，一定有官方的电子质保卡，就是贴完以后，因为它是这个官方给这个质保卡呢，就是一个膜盒上它会有一个码，这个码是可以溯源的。贴完以后，像我们说这个盛家的，它完全是就是盛个办工厂给出的质保，因为它比如说这个就跟我们身份证号一样，一卷膜一个号，然后贴到哪个车上了，你所有的车、你的车型和姓名等等都会上传到它那个质保上，啊，这个是也查证伪的一个重要性。
2: 嗯，那一分钱一分货，大家都明白，那肯定是这样。太便宜或者过于便宜的话，你一定要提防。那另外呢，我们的听众4063又反着说了，说那比如说我选贵的了，那贵的咱们店里能保证它就真吗？
1: 就好吗？
0: 你看，首先如果说是贵的，肯定是就贴的时候呢，除了贵，别的肯定都是优点。但是现在这个所有的产品啊，它没有说虚高这一说啊，因为每个店都不会这么去做。你比如说本身这个产品的价值就5000块钱，你不可能说标到5000、5000、6000啊，只能说是在一个正，除非说是什么叫报，就是这个价格偏高呢？小众产品恨不得就是只有这家店有。你说白了，它市场价值可能就1000，
1: 没有可比性，
0: 对，没有可比性，所以说它就。

0: 格率也有，但是体感会很差。就以我们现在说特斯拉，你就看两个前门子用的都是圣班的玻璃，后边呢用的是福耀的。
1: 我说那些豪车它都不贴膜，原来是人家自己
2: 原车带，
0: 对，那个价格其实非常高。
3: 不，其实您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宝马的760，
0: 对，
3: 跟740，它的像两个前面的玻璃，它的形状是一样的，但是您去定这两款车的玻璃价格差着3倍啊。这个740的或者这些大概1000多块钱吧，然后760的这个做了隔热夹层处理的，这个4000多块。
0: 啊，您看，就最简单，您看那个，要是肯定看过那个老款的奔驰的 S600 和 S500，它玻璃在太阳光下停了以后，比如说没有贴膜，它都在反光，实际上就是双荧工艺，就是圣班在做的，
1: 就是蓝不筋的那个。
0: 对，你看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看那个路虎顶配的。

0: 货没有地库的，他还把车就停我们车进来了，说就说这个兄弟兄弟接你一晚上行不行？那晚上可没问题啊，对不对？
1: 前两天我就感受了一把，上上周吧，长安这边不也下了吗？我一看天就黑的不正常，我赶紧把所有车都开过来，因为去咱们那儿都是新车为主嘛。我一看车间塞得满满当当的，他们回头说你把你的车开进来啊，我说这没地儿了，就是砸吧
2: 啊，你就是
1: 哎呦看着我心疼呀、
3: 不用，你那边上不是有豪车厅吗？
2: 你
3: 跟人
2: 他那儿去，
1: 我看他那儿，我跟他们借一个被子过来，我感觉

0: 膏，就是普通的磨砂膜，贴完以后就质感没那么好，就是有点那个廉价。
1: 是
2: 啊，还一个呢，这磨砂这东西吧，它分车型，就好像这衣裳不是说适合所有人穿，它都好看，您得有那型，您才能穿这衣服才亮眼。你像好的奔驰 SL 级啊、大 G 啊，这些
0: 奔驰的大 G 贴完，比如说哑光膜是完全是质感提升很多。
2: 对，这是提升的。但有一些，你像咱开个小车，开个 QQ， 咱贴个磨砂，
0: 就显得廉价了。

0: 提了一个车也是，车衣呢，如果说您对一些划痕啊、剐蹭啊没有太大的一个在意，可以不用贴，但是窗膜一定要贴好点的，因为窗膜是贴给我们人的，
1: 嗯
0: 啊，车衣呢贴给车的，刮坏了，说实话，你如果说刮坏了不心疼，就喷漆就完了。但有些人呢，就那个小姐姐就说了，说不行啊，这个划痕我就很闹心。我说你这个性格，赶紧贴车衣，要不然你说你省这几千块钱，天天你一看到划痕就闹腾。
2: 对，
0: 也
2: 不过六千多，整个这套餐值。
0: 对，所以就是如果说你停车环境好一点，这款车衣用五年没问题。那如果说停户外的话，我们建议的话还是车衣再往上选一选。如果说换车频率高，两三年那没问题。
3: 那五年以后我裂。
0: 五年以后撕掉就可以。其实车衣啊，它质保五年，就是官方在五年之内有了问题，它会给你免费换新的。但如果说是您车衣情况比较好，就没有必要去撕，还可以接着用。
2: 像未来新车 ES9 那么大个儿，这要贴车衣，是不是得按 MPV 的收啊？
3: 肺部、
0: 肺膜，
1: 对
0: 啊，基本上像差不多点车衣，比如说能加个贵个5%-8%左右，
2: 那还好，
0: 因为它其实未来 ES9。贴的地方太多了，而且那个车又大，大家在可能在网上也看到一些，就是比如说洗车、掉漆等等，
2: 对，
0: 确实前后杠。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为您服务的1039服务热线，我们的声音来自北京交通广播1039，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这一节呢，我们来主修啊极狐旗下的全系电车，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来管营极狐中心的王继华王专家。

0: 忒高尚了。我要是老板，我多少我得补助点，因为这确实有时候占用个人时间。
1: 单位肯定是流量钱这个月的给你了，可以吧？
0: 我不要流量，你换点别的吧。
2: 为客户服务，
1: 哎，
2: 你就不提这个，先服务再说。
0: 嗯，哎，那就是说这 V 九挺好的啊，包括现在几乎其他的车也有这种一对一的服务。
2: 对对对，只要在咱们店里边，提了新车，肯定是要加这群。
1: 哎，好好好。
2: 如果您要是咨询新车的话呢，您可以打咱们店里销售电话6568-4-6。如果售后有问题呢，您可以打8491-6616。
0: 这个今儿早上一朋友给我发了一个视频，讲是在机场的一个店啊，就是 over 了。啊 ，over 了！从建店开始到现在，整整12年的时间，就是他的很多朋友都是在那店提的车。我就完了，我们俩聊了几句啊，就在畅想4S 店的这种模式还能维持多久？
1: 嗯，
0: 就可能在未来的日子，真的就像景华师傅说的那样，有一个交付中心。
1: 嗯，
0: 交付完了以后呢，哎，大家有这么个群。啊，有问题您就群里问，有真正的故障您再来维修中心修。像以前 4S 店这种大店面啊，人群多，这个服务慢的这种现象，可能就慢慢的就会出去了。
1: 对对，而竞争很激烈吧。
0: 反正我知道像好像是宝马啊，就不再批新店了，都是批那种城市展厅、维修中心啊，比如说北京啊，就设5个或者6个大的维修中心，剩下都是星星点点的在商场啊、写字楼底下啊、开这种城市展厅。
2: 反正 4S 店这种模式呢，肯定是有它的缺点，比如说这个距离上，可能对有些客户啊就不方便，不像连锁店。但是有一样呢，我就是我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客户啊，还是希望说，哎，你是前店后厂，就是买车跟修车在一块儿方便。因为有一些，比如去一些商场店呀、或者是展示店呀去买完了以后呢，
0: 抓弄不着东西，
2: 还是就是你见不着售后，所以说可能心里边还是有这种焦急焦虑。
0: 王师傅，您说这都对，我觉得4S店这模式也好，交付中心模式也好，怕就怕什么？大家担心就怕你跑了。你像就现在这几年啊，大的集团、小的4S店老板卷包会的多了去了，多少人交了钱没提上车的，就大家是被这个弄怕了，说还是得抓到点人啊。那
2: 我
0: 还是
2: 提车吧。我们家顺义又开了一家新店。
1: 哎呦你
0: 啊，就这年头还开新店，
2: 有信心，
1: 逆流而上啊。哎，像维修保养，比如说纯油的车，定期要进行维修保养，比如说啊，7500啊，10000啊，这都是必须的，就得换什么换什么 A 保 B 保。那纯电的车可能当然更会往后滞后这个时间。那您说插电的或者是油电的或者是增程的，它是按照哪个要求来，还是说它自己有一个要求？
2: 比如说像增程，我们的这个 V 九呢就是增程的，包括我们的 S 五呢也有。增程呢是这样，首保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呢，因为给咱们这个增程器啊要做保养，又是发动机嘛，一般情况下是5000公里或者是6个月，以先到为准，以车辆的行驶里程。那么后期呢是1年或者10000公里进行这个做保养。那么保养的这个指标呢是以这个增程器的行驶里程为准。所以说这个从后期的养护上来讲，虽然说比纯电呢可能多了一个这个发动机
1: 程序
2: 啊，但是说如果您纯电用的多，增程器用的少，所以说做保养次数呢也不是那么多。
0: 接下来咱聊有意思的啊，这8572是上节问的。去年啊，这个极端天气多的时候，我们。

0: 雷电交加是吧？还下着雨，
1: 我拔不拔枪
0: 是吧？但是如果说是真是说雷电这个交加，下着大雨，我觉得尽量就先别冲了。
2: 对，
0: 虽然说啊，咱们有这种这个保护功能啊，包括下雨啊、防水啊，这功能都有。但是说您真是瓢泼大雨，而且时间比较长，我觉得为安全起见吧，就是还是说这个尽量的就先别冲。要小雨没事，毛毛雨啊，下小雨那没问题。
1: 我们在制作这个应急须知的时候啊，也曾经提到过，比如说车行驶在空旷的地方啊，草原啊，什么什么峡谷之类的，就是没有躲避，没有比你再高的东西出现了啊，这个时候要。不巧的就正好劈了你，就没事儿。人车呢，它有一个叫法拉第笼啊，有这么一个叫什么这个模式也好，是什么也好，形成了这么一套屏蔽机制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您别说，咔嚓劈完您，说我马上我下车看看去啊，我说车坏没坏呀？别下去啊，您先在车里待会儿，等这波云雷雨过去了。您再下车，如果说啊，因为这雷这东西它不长眼啊，它刚劈完你，保不齐它又回来了。您刚一下车，咔，再把您劈了，这不合适。
2: 对
1: 啊，就车里躲着，肯定就没问题。
2: 是的啊，我们的听众不懂就问说了，哎，王专家是现代的售后的王工吗？当然也是。
1: 对，为了适应历史潮流的前进，王师傅现在也转行，重新投入到电车当中了。
2: 真是
1: 啊，
2: 真是。
0: 但是电车我们那个油车我们那还修，我们还有好多这个现代的老客户。
2: 明白。那销售呢？那个现代的，
0: 销售目前是只是做咱们这个极狐电车，这个品牌。
1: 你想，盛鸿都多少年做北京现代油车？20多年，得积攒一下多少客户啊？
0: 对，20多年，我是05年到的盛鸿都，
1: 你想吗？这都21年了，他。

0: 03年、那会儿正是卖车火的时候呢。
1: 是是是，
0: 我记得现在最牛的当时的市占率啊，将在10%。
1: 对呀、
0: 就是北京10个车里边有一个就是现代。
1: 以前那1.6的卖的多好啊！
2: 对，你还有那个老款索纳塔，
1: 哎呀，
0: 光着灯那个
2: 啊，包括后来，到05年不是上了那个北京上出租车了嘛？有索纳塔，有伊兰特，
1: 是，
2: 哎呀，那出租师傅一开着那车。这真是感觉确实比之前那老三样要
1: 腿都能伸得
2: 多，
0: 又大又宽敞，舒服还省油，
2: 故障率还低。
0: 嗯，
2: 所以说这个现代的口碑一下就起来了。
0: 哎，那王师傅，现在你们能修全北京的这个现代汽油车，也是去咱们来广营中心修吗？
2: 对，现在就是极狐的这电车，还有咱们这个油车，都是集中到一起了。
0: 嗯
2: 嗯，您可以打咱们。

0: 咱们电车的底盘呢预留出了这个装电池的位置。那么咱们动力电池呢装在咱们这个车的下部。本身从电池来讲呢，就是除了壳体以外，另外在这个底部呢又有一层这个铝合金的一个护板，涂着这些这个降噪的一些这个涂料，所以说这个就是您正常行驶的情况下肯定没有问题。如果说真是过那种沟沟坎坎啊，如果说要是这个托底的话，还是说这个需要得检查一下，得看看，因为这个虽然说有保护吧，但跟那个油车是一样的。
1: 但是你
0: 要越野真往前冲是吧？就是也
1: 高谁谁
0: 底盘给刮破了，包括咱们油车的油箱不也在底下嘛，
2: 对
0: 吧？啊，也容易脱了。
1: 哎，网上说那真的假的？说有一车，电池包有问题，然后就卸了，卸了以后这哥们就上车间瞎溜达一看，哟。电池卸了以后底下怎么空膛呢？就是没有底盘，合着天天它坐在电池上，这是真的吗？
0: 就电池跟咱们车内它还是有这个护板和底盘的
1: 啊。有是吧？
0: 对，不是说咱们就是直接坐上以后脚垫就铺在这个电池上了，肯定不是这样的。
1: 热了，
2: 因为地才暖呢。
0: 而且电池的上部呢它还有一层那个防高温防起火的装置保护它，不会说这个起火的。
1: 哎，梅子，你说以前咱买油车的时候一去这店里有那种解剖车，一去
2: 侧面

什么样的呢？其实很简单，就类似于，就是人网上是这么说的，类似于说，好，电脑啪一检测，说，哎，你其中的哪块电池出现问题了，然后专家就把这电池卸下来，把那块换了，啪，解剖图就上来，就是类似于各种那个大的五号电池，啪啪啪啪啪啪，一摆摆一片，中间那块五号电池坏了，拆下来换。

0: 电车呢，我觉得现在主要问题还是这个软件问题会比较多。包括现在咱们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啊，可能会在不同的场景下使用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也可能是这个主机厂不断优化提升的这么一过程吧。
1: 嗯，确实啊，我觉得应该给这个电车一点生长的空间，在不危及我们生命的情况下啊，有点空间好好改进，慢慢来，因为毕竟才十几年的东西，
2: 对吧？
1: 而且它真的有自己的特性啊，真有自己的特性。继续再来看这位，刚才景华师傅说现代都可以修，有朋友问说像帕里斯蒂这种车可以修吗？
0: 嗯，帕里斯蒂也可以修，因为现在也有，大概我们有几台吧，这个帕里斯蒂经常在我们那儿做保养和维修。
1: 嗯，
0: 基本上从这个现代的体系里边啊，这个整个的体系里边，只要是现代车，现在我那都。

电车制造上来讲，就考虑了，已经考虑了这个充电的问题了。所以现在市面上所有的这些充电的充电口，电车充电口都是有这个防护装置的，有密封，有这个密封圈，插进去以后那个雨水是渗不进去的。只有在可能会出现的是什么，雨下比较大，但您在拔枪的这一瞬间，可能会有个别的雨滴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东五环八级楼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辅石路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西向东车多，行驶缓慢。东北三环太阳宫桥到燕莎桥内环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阵风八级左右，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4: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

的家庭急速滑落。话虽如此，周慧年的母亲还是想方设法让孩子接受一些教育，节衣缩食地供闺女念书。然而眼见着家里的光景一天比一天差，周慧年最终还是因为贫困辍学了。时间这么一晃，到了1926年，周慧年15岁的时候，命运的转

他的主要任务是埋印送传单、送信、送文件等等。您别看周慧年年纪小，这些工作他做得很细致，还利用自己是女孩子的便利，把大件的东西缠在腰间，重要的文件和信件小件放进鞋里，别在袜筒等地方，每次都能够机智地躲过敌人的搜查。1928年初，黄川暴动失败，当时只有17岁的周慧年也被捕入狱，接下来他该怎么办呢？关键时刻，还好咱们地下党里有位同志在当地颇有声望，利用自己的身份为他做保，这才把周慧年营救了出来。后来，中共中央交通局缺一个女交通员，往返河南到上海的交通线。经过反复考核，他们选中了工作认真积极的周慧年。这位姑娘也成为了中央交通局第一女交通，被派遣到了上海工作。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在那个年代的上海，单身女性租房子比较困难，而且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为了建立秘密交通点，组织就要求周慧年和河南的交通员小刘假扮成夫妻。但是咱们都知道，当时的社会风气还是比较保守的，周慧年年纪又小，恋爱都还没谈过，这种要求对他来说无疑挺为难的。但领导提醒他，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党的分配，周慧年二话没说，一口应承了下来。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问题又出现了。两个年轻人成天以夫妻的身份出双入对，小刘竟然动了真感情。一天晚上，他忽然向周慧年提出想和他正式结婚，这把周慧年吓了一跳，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儿的他忍不住哭了出来。结果好巧不巧，哭声被房东听见了，还过来敲门打听，这一下把小刘打了个措手不及，他直接傻了眼。关键时刻还

结为伉俪，婚后他们还会遭遇什么呢？周慧年和谭忠于成为连理之后，二人的家也成了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点。1931年6月的一天，已经是深夜时分，

他们住所的位置特科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当时最保密最稳妥的，所以周恩来就在深夜敲响了周慧年的家门。进门之后，周恩来和谭忠于赶忙商议起营救向忠发的行动。当时这个行动有一个前提，就是确认向忠发有没有叛变。

就拿着这些文件审讯周慧年，周慧年则做出一副不识字的样子，一问三不知，加上李德昭的默契配合，身怀六甲的周慧年才终于被释放出狱。不久之后，他就生下了一个儿子。然而月子都没做完，由于叛徒出卖，周慧年再次被捕。就这样，一个女人带着年幼的女儿、未满月的儿子被关进了监狱。狱友们还给他怀中小小的婴儿起了一个名字，叫求童。其中的辛酸不言自明。周慧年在狱中遭遇了酷刑，以至于眼睛很难看清东西了。有一天，一位狱友告诉他，李德昭就被关在斜对面的牢房。周慧年赶忙把儿子抱了起来，朝向李德昭的方向，但她看不到丈夫的反应。只听狱友说，李德昭当时看见了孩子，露出了一种既高兴又难过的表情。这也是父子俩最后一面。入狱两年后，李德昭猝然病故，周慧年则带着年幼的儿女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日夜。直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平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关注事故路段，西二环白纸坊桥北向南有事故，莲花池东路莲花桥东东向西有事故，西四环定慧桥北向南有事故，东二环长安门桥南北向南有事故，东三环华威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农展桥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东四环红领巾桥南向北有事故，东五环七棵树桥南向北有事故，东北三环三元桥内环方向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从东向西骑行啊，从建国门出发往西走，来到了朝阳门南小街，咱们这时候往北拐，那么在这条路的西侧有一处建筑不太起眼啊，
1: 对，
0: 但这里呢曾经是历史上的孔德学校，还曾经是司徒雷登的居所，宋庆龄先生曾经在这里居住过8年。这个地儿下次您走的时候一定好好看一看，它现在并没有对外开放，但是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我们先聊聊这儿，历史上它叫什么？
1: 早年间它的门牌号是方金巷44号，
0: 就方金巷。
1: 哎，说明这个地方原来一定有这么一个不算太宽的这么一个街巷叫方金巷。
0: 嗯，
1: 那么现在整个这片区域都属于是朝阳门的南小街的这么一个区域了。而且看到这建筑的时候，好多朋友都觉得奇怪，这房子

0: 是最好的。如果回国，因为当时没有多少留学生是长期滞留海外的，外国的政策不允许，大量的孩子都要回来的，回来之后要找工作，所以呢，留学欧洲啊，或者留学美国的孩子，回国之后，那么他可能去最好的单位去工作。第二等次是留学东瀛日本的。为什么要留学日本呢？因为日本他学的是欧美国家的二手技术和二手的这些思想，他也是学习西方出来的，所以呢，如果您要说家里的钱不多，或者咱们说各方面原因，最后呢，选择的是东瀛日本也可以。第二等，第三等呢，是国内的教会学校毕业的毕业生，然后他呢能够选择第三等的这种工作、教会学校咱们当时有一些相对好一些的，或者跟留学有点关系的，留学有关的是清华大学，教会学校当时的燕京大学。
1: 对，当时你看季羡林先生他选的时候，他其实北大那当时叫燕京大学、还有就是清华大学，他当时选的时候就是说我要去将来要出国去德国哥廷根，所以他选的是清华。
0: 对的、这是第三类。第四类呢是咱们国内的一些办的大学啊，当时的说法叫做老北大。北大呢说这个 学生也好啊，教师也好呢年岁可能大一点，老北大啊、穷师范，师范大学基本上大量都是免费的孩子嘛，但是吃饭伙食各方面条件不太好，穷师范啦、说老

0: 示人心。太好了，钟府啊，你觉得呢？
1: 钟府，
2: 秀
3: 秀，
4: 哎，
5: 他是秀
4: 秀，
5: 秀
4: 难道是程秀？
5: 秀
4: 秀
5: 是
4: 什么？
5: 程秀是
4: 秀
5: 秀，他怎么这个样子？
4: 钟府，难道是程秀？
5: 秀秀，
4: 好香啊！
6: 嗯，如你所言，是个见识极高的青年。
0: 怎么在这儿吃上了？
6: 我正好路过，看见他们吵吵闹闹的，谁都不吃饭，任何时候都不能浪费粮食，浪费粮食是可耻的。
7: 其实就是当时的社会的一个普遍的状态啊。
8: 没错，因为日本学习的是欧洲嘛，学习的是美国嘛，所以呢留学这个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实际上是要追求一个咱们后来提到叫德先生赛先生啊，民主与科学，这也是蔡元培先生啊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

0: 就决定啊要开办一所学校。实际上呢是他们组织的这个华法教育会，以这个教育会呢作为他的名义啊，然后开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叫孔德学校是为什么呢？
1: 对，这孔德让我们会想到论语孔子啊但是其实那个孔还孔子真没关系、啊、
0: 真没关系。他用的呢是一个法国的哲学家，这个哲学家呢我们自己的艺名就叫孔德，用他这个人物呢来作为艺名，实际上呢是想把法国的无论是哲学，因为哲学被称为是科学的一个母体嘛，啊，这说法有的朋友可能同意啊。那么把它呢作为这么一个提纲挈领的东西拿出来，然后呢建了这么一个学校啊，孔德学校。这个孔德学校有些方面确实很先进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啊中国做教育这么多人啊到现在为止还津津乐道的东西啊。那什么方面跟我们传统的这种教育的方式和理念不同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孔德学校。第一个，他在北京城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类型的学校当中率先废除了体罚学生。
1: 那之前一直有体罚学生存在？
0: 一直有，
1: 比如无论是教会学校还是其他的民办的学校还一直有体罚学生的情况存在。
0: 有体罚学生的这种现象、包括咱们的有些教会学校可能体罚学生的现象少一些，但是没有完全消失。老一点的像这个惠文啊，或者我们说像协和这个学校早年间也有体罚学生。国内的学校打手板子呀或者各种方式啊，
1: 那老式的那种能学就更是这样是吧？
0: 对呀、这是我们的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但是呢在孔德学校禁止老师去体罚学生，这点是在当时是有突破性的。第二点很重要，就是一定要鼓励学生们保持自己的个性
1: 啊、这个很重要。
0: 哎呦，这个可是振聋发聩的想法呀。您知道咱们多少年教育的就是学生一定要成为好好学生，
1: 对，
0: 就各方面必须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你老师提的东西学生们点头只要能够应允就可以了，你不要有那么多奇思妙想古怪的那些说法想法都不要有，你踏踏实实听课这就算最好的了。
1: 而且我们一度我们的教育理念是培养一颗螺丝钉，螺丝钉就意味着流水线就是你可以卯到这儿是吧，就是大家都一样你才能够卯到这儿啊。
0: 对呀、有个性的孩子实际上呢是有自己的天性，天性没有被彻底泯灭掉，那么这样的孩子他的天性一定要给他进行发展。我们不能说完全让他放羊式发展，但是适度的发展也是没问题的。所以当时又提出要反对一种大家看起来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少年老成。
1: 反对少年老成。
0: 对，哎呦，这个小孩子啊，七八岁大，看起来说的话呀、做的事儿，就跟二三十岁甚至四五十岁的人说的话、做的事儿一样。哎呦，这种方式在当时我们说的这个蔡元培先生啊、李时增先生他们看起来，这是有问题的。你少年老成，那么可能老于世故，可能是更多的自己能够开心智的、有创新的、能发展的这些东西，慢慢的被这种所谓少年老成的这种表象慢慢就给抹杀掉了。
1: 对，你说孩子的天性是什么呀？就是天真未凿吗？
0: 对，
1: 其实我们比较反感孩子一出来就说大人话，
0: 对，
1: 说的都是套话空话，
0: 没错，
1: 那还是孩子吗？是吧？
0: 真的是，
1: 你就泯灭了他作为一个孩子的个性。
0: 对，所以你看咱们那个通州啊，有一个墓就是李卓如墓，就是李治墓。李治早年间就有咱们说的童心说，一个人他如果一生能够保持自己说真话，能够说自己希望能说到的话，当然是对社会来说是有益的话了、那么这样的人呢实际上对于社会的建设各个方面更好的。
1: 对，我记得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啊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千教万教教人学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就是真特别重要。你看咱总说啊，追求真善美真善美，他把真放在第一位，对吧？
0: 没错
1: 啊，你没有真的善是什么叫伪善，
0: 对，
1: 你没有真的美叫什么叫医美
0: 对、
1: 所以啊就是任何咱们说

0: 也在北京城比较早的实行男女同校。因为我们知道啊，北京城一直到上个世纪中期，你还能看男几中女几中，男女是分校的。那么男女的同校实际上呢，在北京城普遍出现是上个世纪中后期。但是呢，在孔德学校诞生之后呢，时隔未久就已经实现了男女同校。女孩子呢，当时有提倡说，女孩子你可以发展个性，同时也可以让自己不一定说非得长发飘飘，你也可以剪成男孩是剪个短发。
1: 嗯
0: 啊，你也可以像假小子一样，这样的话呢，不是说我们要把每个女孩子都往这个方面去培养，但是呢，女孩子可以让自己更轻松的啊，更能够有自己真东西的来发展自己，嗯，学习也好，生活各个方面也好，哎，这个想法在当时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是没有的，
1: 这是开了先河。
0: 对了，太棒了，这是呢，对于我们说孩子的教育方式。那么这个学校啊，因为很重视啊，蔡元培先生也好，这个李时增也好，其他这些人也好，很重视，所以当时呢，聘请了相当一批的非常重要的学术名流来学校里任教，比如说钱玄同啊，比如说周作人呐，比如说沈尹默啊，等等等等，来学校里任教。当时任教的时候呢，因为都不是全职，基本上都是
1: 兼
0: 职。
1: 我觉得你请那些教授，感觉都像北大的班子。
0: 对呀，
1: 啊，当时蔡元培先生是在北大已经成为北大的校长，
0: 校长了
1: 啊，但是他有这样一个理念，他说我要建更好的中学哈。
0: 对了，
1: 嗯，
0: 那么当时这些兼职的教授呢，月薪啊，就是我们说兼职的费用是每个人每个月是70块钱左右。
1: 哦，那也可观啊，
0: 银元呐。
1: 就咱们最爱做的对比是北大的这个图书管理员毛泽东。
0: 对呀，啊，
1: 当时是每个月几块钱，8块。
0: 对呀，啊，
1: 还是7块
0: 啊，嗯？其实当时的青年毛泽东同志啊，那个钱也不算特别少了。为什么呀？你看咱们《骆驼祥子》里面说，像祥子他们包月的，一个月下来可能也就是几块钱，十几块钱到头了。
1: 嗯，
0: 他要养活一整家的人，
1: 就十几块钱就到头了，那就是很好了。你上人家拉那个包月是吧？
0: 没错。
1: 嗯，
0: 你想这个算兼职费用，好家伙！一个人一个月下来平均70块钱，
1: 就这个师资力量啊，
0: 哎呀，真不得了啊，
1: 嗯！
0: 他这学校既然能聘这么好的人才，这么棒的社会名流，那么他的学校里面很多方面也确实是很独创性的。刚才我们说他理念独创，再有什么独创呢？

0: 录音有插图，哎，这特别好玩啊！一个孩子现在看书看最多的有注音有插图，就明白整个意思了。
1: 对，你能看，你还能读出来。
0: 哎，注音是钱玄同或者我们说沈印墨这样的大世纪人物注的音，插图是徐悲鸿画的。
1: 就是高配、啊、
0: 我的天哪、嗯、我说这个书啊，您要再印一本的话，你想徐悲鸿先生就算早年的作品那也是相当不错的了，这要印一本的话，那简直是美术作品加上文字作品的一个总汇啊。
1: 对，就是图文并茂，而且赏心悦目，
0: 没错，
1: 就是段位极高。
0: 对，
1: 自编的教材，
0: 自编的教材，这个学校的学生真是有福气呀、啊！啊，能学得这么好的教材，能够感受到这么多的社会名流和大师们他们的教育啊，他们的这个谆谆教导真的不错。钱玄同不光他自己来这儿上课，而且他把儿子也带过来了。
1: 就我们家孩子在这儿读高中，是吗？
0: 那么钱玄同的这个儿子呢，当时呢叫做钱炳琼啊，把钱炳琼呢也叫过来了啊，你也在这儿上课啊。当时13岁的这个钱炳琼身材很高大，因为身材高大，所以呢钱炳琼当时就进入了校篮球队儿
1: 啊、哦，
0: 打球打得倍儿好，学习成绩还特别好啊，文理都好啊。体育也好，哪方面都不错。然后呢，哎，同学们相互之间呢起个绰号什么的，他也有。有一次呢，他父亲看到了他的一些资料的时候啊，自个儿写的东西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个名字，写的叫做三强。钱玄同就问自个儿的儿子啊，钱炳琼啊，说这个怎么回事啊？
1: 嗯，
0: 同学们相互之间起外号，
1: 管你叫三强。
0: 哎，您身体好。而且呢他排行正号老三
1: 哦，
0: 排行老三，身体倍儿棒，各方面能力都挺强的，所以呢叫三强。后来钱玄同跟儿子说，干脆你改名吧，你就叫三强，所以就有了钱三强
1: 啊、哦。钱三强先生曾经在孔德学校上学哈、哎、
0: 没错，这就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先生，不得了的人物。而且这学校里你说只培养出了像钱三强吧，那肯定还有很多著名人物呢，比如说我们的大戏剧家吴祖光先生，他就是从孔德学校里培养出来的、
1: 哦、
0: 啊，我们知道吴祖光先生最重要的本子叫做《风雪夜归人》，这是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当中一定会提的，其实提的最多的是吴祖光先生所娶的那位夫人
1: 新凤霞女士。
2: 小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

生产，要织布。

0: 中，就着这些热点话题跟大家聊聊，我们到底需不需要第二块屏幕？
1: 我觉得都这个标题都起保守了。应该问我需不需要第三块，
2: 我们到底需要几块？
1: 对，我们到底需要几块？
0: 就是我，那我现在节目里介绍一下，就是我自己现在呢是一个直板手机，再加上一个折叠屏手机，而且我这个配置其实已经延续了很久了。我过去刚做电子消费类产品的时候，就是大家刚认识我的时候，其实我是只有一台 iPhone 的，而且这个一台 iPhone 的这个配置其实是延续了很久，即使后面安卓手机的产品力逐渐上来了，我也一直坚持的是用苹果系统，因为我一直认为我很难离开苹果系统，我的手表，我的 AirTag, 我的电脑，包括我的耳机，包括因为我是开宝马汽车嘛，宝马汽车因为宝马跟苹果的这个关系它是强绑定的，所以对，这个 CarPlay 其实最好是苹果手机，它是用的最方便和顺滑的，所以我一直没有脱离苹果生态。但是呢，大概两年前吧，就是安卓产品的产品力真的是飞速上升的过程当中，然后我就更换了安卓手机，而且我是两台设备都换成了安卓手机，并且我这个平板加这个直板手机再加折叠屏的这个阵容已经很久了，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我的折叠屏根本换不下来，我是一直在换直板手机，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测屏的任务嘛。但是后来你会发现，折叠屏在推陈出新的时候，我折叠屏这个形态也根本换不下来。到今天，就会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说，哎，你现在用的这个折叠屏是什么？我前一阵用的是荣耀 Magic V6, 然后最近我在用Vivo 的这个 Fold 6。你会发现，我真的就是这。其实刚才你们俩说的对，其实我这是三块屏，因为我折叠屏是有一个外屏和内屏的。也就是说我大于等于两块屏的使用场景现在已经充满了我的日常生活。所以我就很想跟大家再聊一下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多屏幕的使用场景其实确实会提高你的生产和工作效率吧。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然后呢，像要采访一下两位了，就于梦琪，你先说说你现在是几块屏，尤其是手机或者是 PC。
2: 我手机其实我一直是一个就是单手机，但是比如说我手里有一个手机是我跟徐冉借的，就是那是一个我就是
0: 送你了，别这么客气。
3: 谢谢，好嘞，明天我就挂咸鱼给他卖了。
2: 那个主要是因为有的时候，比如我当时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朋友会跟我一样，就是你的工作场景需要另一个手机号，但我的那个场景的手机号更刚需一些，有些人是为了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其实我当时是为了因为我的工作原因，我们要注册一些媒体的账号，比如像小宇宙啊、小红书啊，然后什么微信等一等等等，然后这个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有小宇宙账号，然后包括你的各种常见的社交媒体，其实你自己的手机号肯定是注册过的，你又不愿意牺牲掉你自己的这个个人账号，所以我当时就等于是办了一个副卡，然后去多办了一个手机号。

0: 显示器，就我现在刚才拍的这一块，这是一个32寸 4K 160赫兹的显示器，然后它好像是
1: 多少钱？
0: 好像3000块钱吧，我忘了。以前这个价位是这个是买不到这样的配置的，所以如果有朋友想双屏，有的时候你也不用硬凑。就是如果你比如说你电脑日常是你经常使用的，或者你玩游戏，你几年之内肯定会想升级你的显示器的，那你就可以试试把第二块屏竖起来，你就变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变成了一个双屏，
2: 你就再也回不去了。
0: 对，然后你就回不去了。
1: 张健正在看我们视频号的这位朋友说，我的 PC 电脑现在是双屏切换，苹果笔记本就是三屏幕，很方便，作为摄影师还是很实用。是是
0: 是，
1: 是
0: 的，
1: 理解。这刚才于梦琪介绍了一下他的使用场景，我觉得就是这种使用场景吧，我特别能理解你刚才说的那个，虽然你说

0: 安全的软件，对，
1: 嗯，
0: 就是都会装在那上面。
2: 嗯
0: 嗯、然后我自己本身也不希望这个装到我的主力机上，所以就是要了那么一个。然后我白天我的主力的那个

0: 我觉得人呢、啊、不能带超过两个手机，太重了。但我最近已经看到有朋友带三台手机了，我一直在嘲笑他、嗯、我就很想借你来嘲笑一下，就是你没有想过把其中的两块屏合二为一吗？比如说折叠屏，就是你读书的这个屏幕其实是可以跟你的安卓机合起来的。
1: 我跟你说，我其实最近真的是对这个折叠屏心动的，因为我就觉得
0: 对，我觉得你要想一下这个事儿
1: 啊、嗯，我不用想，我是最近是已经心动了的，就我已经在看一些、嗯、因为在我看来电子书和安卓的那个屏是可以共享的，完全可以合到一起。
0: 对、
2: 嗯、
0: 当然，嗯，而且现在就是我接下来就是

你可以用这两台设备登录同一个微信，因为你在你的折叠屏上其实是可以登录平板微信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两台手机一直在同步同样的微信消息。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我就单说第一个好处啊，就是你两台设备就可以实现电量上的接续。大家都知道，即使现在手机的电池越做越大，可是我们耗能的 APP 也越来越多，所以其实绝大多数的人可能一天临近下班的时候，他都是需要搞一个充电宝的，可能一天到八九点

0: 带一个移动电源不就行了吗？
1: 你发现了吗？他的那个反驳性人格上升了。
0: 在你说这件事儿之前，我默认就是觉得需要第二台手机的人，他就是有大量的软件需要双开，但他觉得双开不安全在一台手机上。

0: 个 APP 同时运作呢？
1: 我要举手发言。就你就这样，你还笑话人家刚才地铁里同时刷两个抖音的人，你有什么资格？我想问一下。
2: 对，
0: 我哪是笑话人家，我是觉得大。

0: 我真的觉得启航是啊，对，真的是刚需。因为就我那个苹果呀，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是这个苹果手机的掉电的速度是特别快的。
1: 那是啊，我现在就只能用到下午了呀。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再有一个。

0: 内侧车道有故障车，请候车注意。通惠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上南北双方向，建外大街西向东，建内大街西向东，蔡营南路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
1: 应急云课堂，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哎呀，有点种草了呢，就是它是可以跨软件分享这件事儿，在我的工作中非常非常重要。
1: 什么跨软件分享？
0: 对，就比如说，就是比如说我在这边看到的一个图，我可以直接挪到另一个，
2: 拖过去，
0: 这个是我日常操作中非常。

0: 对，所以我现在基本上会考虑下一步再换。我真的，我其实上次就问过你嘛，我说我想换，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折叠屏的事儿？
1: S

0: 挺想要自己开一个的，
1: 对，
2: 开个新号、
0: 这个、
2: 是吧？
0: 不是，主要是什么？因为
1: 想感受开箱那个噔噔，
0: 对对，噔噔，嗯，哇哦，
2: 我是觉得多屏幕合一对大家现在来说也很重要，就刚才、嗯。

0: 嚣这个词儿吧，就是我觉得我是最早一批叫嚣，对于这种横折的大折叠应用禁用的人。
1: 嗯，
0: 因为真的我是体会过太多它给大家带来的便利，其实很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多功能合一。其实你刚才无论是我特别爱用的那个续航接续，就两台手机这样电量能够实现接续，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功能，对吧？然后同时呢，我可以在就是比如上班的路上，就是尤其是坐地铁或者是飞机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看书的，而且你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大屏体验。
1: 嗯，
0: 就这其实都是我的复合性需求。
2: 对，
0: 然后它因为被一台横折的折叠屏给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比较离不开折叠屏的一个原因。然后另外你知道吗，就是我看很多带孩子

0: 要特意带一个，就因为它悬停的状态你就支在那儿了嘛，
1: 嗯，
0: 就很方便，
1: 嗯嗯，
0: 哇，那真的是我每次都会跟他们聊这个话题，我说你这带这折叠屏就是为了给孩子喂饭吗？他说对，
1: 嗯
2: 嗯，
0: 所以你有的时候你真的想不到就是它的功能点
1: 是
0: 长在这儿了，
1: 是
0: 哦，
1: 对，
0: 挺有趣的，嗯嗯，但我说实话，我自己用这个悬停的功能用的非常少，我没有用过，
1: 嗯
0: 嗯，
2: 我有一个哥们儿，他好像特别爱用悬停的功能，但是我忘了他当时说了一个什么理由了，就是他。

0: 屏幕又不如那个折叠屏的屏幕大了。
1: 嗯
2: 嗯，
0: 怎么说呢？我觉得你说到这儿，我现在对手机产品也有一个，我不知道我这算不算奢望啊？就我不说。

0: 看它虽然打开是一块大屏，然后呢、
1: 嗯、
0: 外头还有一个外屏，
1: 嗯，
0: 可是你打开的几率会非常低，我说的是横折，像书一样的这种横折折叠屏，可是你打开的几率并没有特别高，这是大家现在觉得可能折叠屏它的使用功能上没有那么完善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俩就是现在还没有。

0: 始终没有把它变成我的主力机，
1: 嗯，
0: 就是它没有替代我现在的这个就是我现在用的是 X Fold 6嘛，就是 Vivo 的这个 X Fold 6、
1: 嗯、
0: 我之所以没换下来啊，是因为我觉得那个 Pure X Max 的那个比例其实对我

0: 在也很想问一问啊，前两天在节目里黄浩老师说现在用横折的这个折叠屏是非常有老登的一种行为，我很想问问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横折非常的老登。
1: 我也说一下我的身边人类学啊，确实我周围用折叠屏的普遍来说也是偏商务的大哥们，但是啊，我想到一件事儿，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就是我今年查出来老花了，然后大屏
2: 到了用折叠屏的年纪了。
1: 对，
0: 你们别这么说，你们这么说很伤人的。
1: 所以我觉得不是老灯，是老，就是我需要一个大屏。
2: 但是我同意，在我心里想法里的人设，用折叠屏是有点偏那个画像的人群，
1: 嗯，
2: 女性除外，因为女性不在那个词描绘的形象里，对。
1: 而且还有一件事，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知不知道，就是关于用翻盖手机，就是在智能手机之前的用翻盖手机，就是有人很喜欢那个展开的那个仪式感，咔哒扣起来展开。
0: 完了，我都被说中，我就是很喜欢翻盖手机，我也很喜欢小折手机，就是过去的小竖折，现在因为厂商都不做了嘛，我非常喜欢。
3: 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4: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5: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
4: 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煤气先关喽，
5: 踏实
4: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5: 躲远点儿，
4: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5: 赶紧撤，
4: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5: 紧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4: 对。

0: 情五谷不分。
1: 平台上在平台上旺财小馒头说，嗯，高哥你变了，您怎么知道我变了？我一点都没变，我跟您说。
0: 高哥说：“我有个朋友，
1: 光影捕手说了，俩主持人敢说当初的彩礼多少钱吗？

0: 况信息。
1: 17:18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关注西部环路，西二环的西直门桥到西便门桥北向南方向，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西三环的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北双向，西四环的定慧桥区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呢是车行缓慢。另外，西五环八角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另外提醒您，7月4号的12时到5号的早上的5点，我市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延庆、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大兴、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请您注意防范。4号上午呢，我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
2: 能城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3: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那这一时段我们为大家带来能成资讯，推荐一位来自他俩能成平台的新注册的用户，叫小昭。
1: 哎，
3: 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公众号，进入到小程序当中，在首页就能看到他详细的资料和照片。
1: 小昭今年39岁，是金牛座，身高1.60米，硕士学历，现在在昌平做工程师工作，已经落户北京，老家呢在陕西榆林府谷县，性格里带着傻北人的直爽。

0: 不多的朋友，而且还算是唯一的一个男性好友。后来是关系太好了，他主动跟我表白，我都把他当真兄弟了。后来在一起呢没多久就结婚了，主要是一块儿照常过日子，特别好。他负责管账做饭，然后另一半呢负责做家务。诶，挺好，两个人分工明确。
1: 这个您原来是同事，俩人在一起之后就做不了同事了
0: 啊？是吗？
1: 啊，你不知道

0: 说给对方多留一些钱，他好给你买礼物，
1: 嗯，
0: 这样每次过节的时候还会有惊喜。
1: 我跟你说，就这个收入这事儿啊，是两个人在一起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事儿，
0: 得聊明白，
1: 得聊明白了。
0: 是
1: 你不能后期他再跟你说，哎，你得把钱。

0: 北向南，平房小道环铁桥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目前我市大部分地区气温已低于35摄氏度，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30解除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但是呢提醒您，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雷雨影响，预计今天晚上的7点到明天凌晨的2点，我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其中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怀柔、密云、海淀等区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请您一定要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一个人吃饭，
2: 一个人睡觉，
3: 一个人走路，
1: 一个人看书，
4: 一个人听歌，
1: 一个人工作，会不会有那么一个声音，在一瞬间让你觉得并不孤独？
5: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

0: 加纳队凭借一粒宝贵的进球，以1-0的比分稳扎稳打地拿下了加纳队，如愿获得了通往淘汰赛的珍贵门票。这最后一张门票的递出，也意味着本届世界杯16位的最终决战者名单是全都揭晓了，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美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埃及、阿根廷，以及搭上末班车的哥伦比亚。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晚报等媒体。
1: 欢迎回来，今天呢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如果婚前可以约法三章，你会写下哪三条呢？
0: 哎，是的，
1: 听听他们聊天室，欢迎一起来互动啊。
0: 对，还有麦卡洛说了，我夫人是医务工作者，我跟他的约定就是不许往家里拿，比如说针头啊、钳子呀、镊子呀，不许盯着我身上的各处血管看。
1: 然后呢？
0: 还有不许睡得比我晚。他说我睡着了，他是真敢下手啊！
1: 哎呀，你别说，医务工作者据说很多人都是互相要练习，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学习那个输液呀、
0: 啊、
1: 什么的扎针啊，都是真的吗？得拿人，所以很多的学生是彼此之间练习的。
0: 对，但是如果学生期间谈恋爱了呢，就可以拿另一半去练习，
1: 拿老公来练，男朋友来练是吗？他真的下得去手吗？麦卡洛，你可以说说他有这么干过吗？
0: 对自己技术的自信嘛，说明您夫人非常的自信。
1: 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医务工作者对于这个

0: 你跟他的描述都是，哎，他非常有责任心，他很近，那父母见他的时候也会多一层滤镜，哪怕他有哪些做的不妥当的地方，可能都会忽略，
1: 理解，
0: 对
1: 对，都会包容的啊。大瑞说这个，大瑞你厉害啊你。大瑞说，第一条，婚后生活女方说了算。第二条，请参照第一条。第三条，等我想到了之后随时添加。哎，大瑞，你可以说你现在单身吗？还是已经、这个？
0: 我觉得他有这个思想觉悟的话，应该不会单身的，
1: 是吗？
0: 这思想觉悟太高了。
1: 你有没有问问这大瑞应该是女生
0: 啊、哦？是吗？

0: 况信息。
1: 17:47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北三环马甸桥到三元桥西向东，东三环双井桥到农展桥南向北，南三环万方桥到木心园桥西向东，西三环的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呢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

0: 区，局地阵风可达八级以上，请您一定要注意防范。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

0: 机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为什么呀？水米不进，
3: 娶不上媳妇儿呗，寂寞难挨呀，孩子咽不下这口气呀，
2: 得给他打点气儿，让孩子有点盼头。
3: 哎呦喂，那感情好哎，
4: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发生。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5: 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这一时段我们进入到能成资讯当中啊。
6: 是的，那为您推荐一下搭子计划的小程序是全新升级上线了，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直接搜他俩能成搭子计划就能找到，不用再绕路了。新版本里呢，你可以发动态找搭子，互相关注，私信聊天，还能一起组团报名活动，这是一个可以自由交流轻松交友的线上社区。
5: 嗯，那在线上呢还推出了绿茵搭子半场红包的活动，只要说您报名小程序里面的付费的活动，再绑定一位绿茵搭子，你们在参与活动之后呢，每个人都能领50%的报名费的返现，而且呢随时能提现，相当于小程序上的活动通通是半价，限时福利，千万别错过啊。
6: 除此之外呢，从7月10号到12号的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半，搭子计划呢会在

0: 说话不带脏字儿。这是这个要文明，互相之间要尊重啊。
1: 对，看来这是他比较在意的点，就是一定要尊重双方的这个老人。毕竟年纪大了，我们有什么事儿可以两个人互相去沟通啊。不要把这个矛盾升级了。
0: WGP

0: 如果说在婚前的约法三章达成一致，没问题，
1: 对，
0: 是吧？咱们也来听段录音吧。现在很多年轻人啊，确实在面对婚姻的时候啊，心里有很多的紧张，有很多的负担，有很多年轻人呢不婚不育。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怎么来看待？我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教授、心理学者李玫瑾在接受采访时发表的观点。

0: 方必须要孝敬父母啊，
1: 但都不同意的呢，孩子就会说我不知道该听谁的了，可能最后就谁也不听了
0: 啊、
1: 两个人统一意见了，哪怕一个人唱红脸，一个人唱黑脸的，配合好了，
0: 是吧？
1: 这孩子就该听就得听了。
0: 对，这个确实是这个，教育孩子这事儿呢，有时候啊，因为有很多人教育孩子这个理念吧，都从自己身上来的
1: 啊。
0: 然后
1: 被教育
0: 有很多呢，父母都是要就是曾经自己怎么过来，不愿意孩子再重走一遍自己的这个路、啊，所以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双方教育观不一样。我原来就是这么长大，我真不想让他这么长大。你可能跟我不一样，那你让他走这个方向啊，或者从事这个行业，可能我就不支持，在这方面就会有一些摩擦了。
1: 对，所以两个人得提前商量好了，就是你们俩商量好之后，达成一个中间的意见，咱们再在孩子面前说这事儿，你别当着孩子面吵起来。孩子就乱了，乱了，彻底乱了。
0: 但是毛毛的宅女说了，这条做到真的不容易。
1: 是
0: 吧？
1: 其实就是不仅是孩子的问题，很多家里面大事小情都是这样，两个人一定要商量商量。比如说这个，说为什么有了矛盾不能过夜呢？我有一个切身体验，就是有了矛盾这事儿呢，你在今天解决了，它可能就不是矛盾了。因为我有时候，我跟我们家家属吧，有什么事儿我跟他说，他跟你一解释，哎，你发现不是你想的那样，然后你就不生气了。这个矛盾不就没了吗？说完了，当天就没事儿了。第二天又是非常晴朗的一天。
0: 那说明你比较会聊啊，你比较会解释啊。
1: 对，我负责问他解释，
0: 他解释，
1: 对，
0: 那说明他解释的也比较清楚啊。
1: 是
0: 吧？
1: 对，
0: 有些矛盾啊，真的俩人说不清楚
1: 啊，
0: 就有时候他对不上那个点儿
1: 啊，有可能。
0: 解释不清，这越矛盾越解释越多。
1: 对，咱们待会儿也请专家聊一聊啊。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会请到我们原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今夜思雨时的主持人、资深情感专家孙岩来共同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
0: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中间谈到什么？婚前可以约法三章的啊，您觉得您想发言的都欢迎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刚才有人说了，说中间有一段录音听着不清楚是吧？要不再查查原因啊？收到收到，大家提示都收到了啊。
1: 好，有亚杰说了三点啊，第一点是财产约定，第二点呢是坦诚相待，第三点呢是责任与担当。您看这总结的非常的精炼啊，但是
0: 这个涵盖的也非常多。
1: 对。

0: 挺桥西向东，以上路段呢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今天夜间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雷阵雨时部分地区的阵风8级以上，最低气温24度。

0: 他们的婚恋观。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八十三年级，这咱们一听说有影响，就是坏影响吗？不见得，
1: 不见得
0: 啊。有一部分人他一定是好的影响，比如说家庭关系非常的和睦，父母的关系特别的好，然后一直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长大的，然后自己不缺爱，懂得爱，也懂得给别人爱，他会觉得爱情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啊，我就是想要一份爱情啊。如果我有一个爱人，我也会好好的去爱啊，是吧？也是美滋滋。但是这里边也有一部分人，那一定是觉得啊，我这个原生家庭的情感关系不是很好，我一直看到我爸我妈什么吵架啊，或者说我们家有家暴啊，或者说这个我爸我

0: 解到的，但是真的不建议大家马上我们给一个标签儿。
1: 嗯，
0: 哎呀，他来自一个单亲家庭。
2: 嗯，
0: 哎呀，他好像那个，这个爸爸妈妈的关系特别的不好。哎呀，我去他们家的氛围非常的这个低沉。
2: 嗯，
0: 那我这样的话，是不是他就一定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再跟他一聊一打听，哎呀，从小他缺父爱啊，可能父亲一直工作很忙啊，或者说他这个母亲非常的严厉，那这些都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将来的关系呢？这些都是问号，对吧？我们如果说真的有缘分和一个人在一起的话，那我们发现这些问题多有意思啊，这正是我们可聊的地方。那不然谈恋爱这不就有内容了吗？
2: 就往深的聊了，就聊这些东西。
0: 当然我们也不是坐下来严肃的聊，对吧？我们看一个电影我们可以聊。我们有一对朋友，我们今天去参加朋友的聚会，哎，那一对朋友怎么样，我们可以聊。对吧，我们无论我们听一个节目，我们今天听了交通台的节目，哎，我们可以聊一下，
2: 哎，
0: 对吧，我们从这些点点滴滴当中，我们更重要的是你得有信心，知道凭你自己的能力，我是有能力了解一个人的。我要连了解一个人的能力都没有，那我还成什么家呀？是吧，那我不就属于懵懵懂懂吗？就属于撞大运吗？所以了解一个人就是这样的，发现问题，了解问题，然后自己来加以这个观察之后加以判断，对吧？
1: 你看这个谈恋爱在孙岩老师的这个眼里啊，就谈出了不一样的内容，
2: 比较深入，
1: 是吧？其实关于这个原生家庭这件事儿，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比方说有一些双方，就是谈恋爱的双方，他们都认可了彼此之间，说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有困难，我们一起来克服，原生家庭产生这些影响啊，我们后期再来调整。但是有时候双方的父母对于这件事儿的接受程度不一样。
2: 对，
1: 再见第一面是吧，
2: 平台上有个好朋友刚才就说了，留言还说呢，说我他有一个朋友之前谈了一个女朋友，然后他的父母就不同意，之后呢这朋友就可能到四十了一直就没有结婚。
0: 通常来说这样的情况下哈，有一个规律，就是父母是他生活的那个大股东。
1: 说了算。
0: 对，为什么呢？咱们有一些孩子吧，这个咱们都是做孩子的哈，咱们有些孩子吧独立得特别早。咱们自从工作以后就没有再拿过父母。

0: 狭窄的有啊，
1: 嗯，
0: 挺多的。
2: 嗯，
0: 嗯，我记得以前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女生啊，
1: 嗯，
0: 咱们一线城市的特别独立的女孩子，她那个结婚之后，她跟着那个老公到老家去探亲，她都不能上桌吃饭。
2: 嗯，
0: 她都没有上桌吃饭的自由。
2: 有一些南方城市是有这样的一些习俗，
0: 啊，或者还有一些北方城市也这样，就有些老家地区哈，
2: 嗯，对对对
0: 啊，那包括她去哪儿，那对方都要问你去哪儿，
2: 嗯，
0: 跟谁啊，你今天都有谁啊，是吧？这样的事情在咱们生活中还是挺多的。
2: 嗯，
0: 这个不仅仅说女孩子这样，那男生也是，男生出去可能聚会结婚以后，可能老婆也要问，
1: 嗯，
0: 你把那个今天那个咱们现在看到的段子也多哈，你把今天聚会的所有的人的资料都给我一遍，我得知道都有谁，就这样的事情确实是有。但是我们要说的哈，这样的事情有并不代表它就是婚姻的全部。
1: 嗯，
0: 好的婚姻关系一定不是这样的，
1: 嗯，不是互相束缚的。
0: 对，这种婚姻关系一定是错位的，这种婚姻关系本身就是拧巴的。
1: 嗯，
0: 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婚姻。
1: 嗯，
0: 他才会把两个人压榨得喘不过气来，才会觉得我就想在楼下抽根烟再上去的那种，有那样的一些状态。
1: 嗯，
0: 对吧？有一些人是我就想和闺蜜逛街，我也不想和我老公在一起。
2: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是一份不太合适的或者说不太良好的婚姻关系。
1: 嗯，
0: 那这样的婚姻关系其实正是我们要避免的呀。
1: 嗯，
0: 但是我们一旦有了这个担心，它就会引发我们丁点焦虑，对吧？
2: 对，
0: 我们就会害怕，哎呀，结婚嘛，一结婚，
2: 嗯，
0: 万一我也成那样怎么办啊？
1: 嗯，
0: 但是就是焦虑是一个双刃剑啊，有焦虑它就意味着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焦虑了以后你是摆烂，那就算了，那你可能真的不建议你进入婚姻。但是你有焦虑以后，你开始做功课，你开始想我怎么样可以避免那种婚后过不自由的日子。
2: 嗯，
0: 我结婚以后我一定要跟对方，我们俩都过得蛮舒坦的，蛮自在的，他也自在，我也自在，那我

0: 也爱仗剑天涯，你听这名字就是了。平时呢喜欢研究美食，尝试新鲜事物，日常呢还兼职探店打卡，记录生活。运动方面呢，他喜欢打羽毛球，每周还练练普拉提，偶尔呢会爬爬山。
1: 嗯，这爱运动还会做饭啊，多好啊。说对于另外一半呢，这个他希望对方是本科学历，有稳定的工作，年龄差距不要太大，并且希望对方的情绪稳定，成熟稳重，不抽烟。
0: 哦，这点很重要。
1: 如果说您觉得您跟他有缘分，愿意和另一半一起来探店，一起去运动，就到小程序去认识一下。当然如果说您也想被更多人了解，欢迎随时来广播投稿联系我们。哎呀，又认识一位新朋友啊，大家可以上去看看他的照片啊，详细的资料也都有。
0: 听起来很有江湖气息。
1: 是的。那今

0: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渣女，是吧？你看，就是这样的，但凡有这样的一些能够引发触动很多人心事的这样的一些叙事，这样的一些创作，那肯定它会引流嘛。
1: 嗯。

0: 比如说我之前特别喜欢看父母爱情
1: 啊，对，
0: 然后这几年喜欢看那个小笑人家，就是他们那两对父母，就闫妮儿还有蒋欣那两对父母，虽然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父母的夫妻的相处模式，然后你看一对蒋欣那一对呢，他们就是老公一味的宠着老婆，然后另外一对呢，就是两个人相对来说能沟通商量会更多一些，
2: 对，
0: 但你都会觉得这就是家庭日常的那种烟火状态，两个人也非常的幸福，两组家庭都非常的幸福，这种，
2: 嗯，这例子举得特别好，这样你看咱们听众大家想一想，其实周围有不少这样的夫妻，对不对？不管是你的长辈里还是你的同学朋友里面，那你也会看到，就是人家可能也是有商有量的，有什么事情，好的婚姻从来都不是说完美的，说哎呀好到那个一点矛盾都不出现，那是不可能的，
0: 杀猪盘的，那就是
2: 对对对，一定是有一点争吵，有一点矛盾，但是那个大的那个方向，那个主要的那个脉络一定是有商有量啊，大家和和气气啊，大家相互之间的这个关心啊，爱护啊，那这样在一起很有烟火气的这样的家庭关系。
1: 有时候多去看看那些电影里面也会演啊，错过之后就会有很多遗憾。比方说你看周星驰电影最后他为什么老有那几句台词啊，就因为错过之后的遗憾嘛，去了解了解背后的故事，可能你就会更主动的去把握机会。
2: 是啊是啊。
1: 当然这个孙岩老师也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吧，比方说大家真的有这种觉得自己处理不好这个婚后琐事的这种担忧，这种不自信怎么来缓解。
2: 确实是这样哈，这个很多

0: 关系以后，是不是我心里就很清楚，有些发生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
1: 嗯，
0: 对吧？我早就知道，可能我那个婆婆不太好惹，
1: 嗯，
0: 那我就少惹一点呗，
1: 嗯，
0: 我过年过节我把礼送到了，我少去呗，
2: 嗯，
0: 对吧？我在这之前我跟她我已经说好了，我少去你们家，你也可以少来我们家，咱俩都不为这个掰扯啊，
1: 嗯，
0: 这不就问题就解决了吗？是吧？所以问题要解决的话，是看我们个人的能力，
2: 嗯，
0: 当然每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哈，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1: 嗯
0: 嗯，只要我们有心去学习，然后我们不断的在去成长，很多问题就不是问题。这就像是我们遇到我们工作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一样，我入职第一年这些都叫事儿，
1: 嗯，
0: 我入职第五年这些已经不算事儿，是吧？
1: 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工作我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但其实在婚姻当中也要提升自己在婚姻当中的处事能力和对自我的这种认知能力，
0: 是的是的，
1: 也不能懈怠。
0: 对对对，就是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
2: 嗯，
0: 当你成长了，你的认知提高了，你解决问题的能力一定会增加。
2: 当然那个孙岩老师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
1: 嗯，
2: 就是只要你想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不了的，
0: 对吧？只要你不去碰那个你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
2: 那些问题也有躲的方式啊，嗯，咱这么着，咱先进一段路况和广告，之后呢接着跟大家一起来聊，也欢迎大家继续发着啊。如果婚前可以约法三章，您会写下哪三条呢？听见 FM 聊天室，欢迎一起来互动。
3: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现实的也是最表象的一个表达，
1: 嗯，
0: 一个表达出来的一个障碍。好多人你一问他就说没钱啊，结什么婚啊，那我还得买房，还得给彩礼，
1: 是
0: 啊没钱怎么办，但是我们想一想啊，真的如果说有一点焦虑要不要进入婚姻的人哈，要不要找另外一半的人，你真的就是你给他钱了，他现在马上就有钱了，
1: 嗯，
0: 他是

0: 就最好他能养着我，他能挣好多钱，
1: 嗯，
0: 然后最好彩礼给我给多少多少钱，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的这个小金库就满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男方也是这样的，他给我生孩子，那就是我就想让他给我们家生孩子，
2: 一日三餐给我安排好了，
0: 对，
2: 不能回家那个洗脚水给你端出来，
0: 对，然后回到家我还得有热饭吃，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这样的话确实这就变成了风险，
3: 嗯，
0: 对吧，就是其实其实现在就是这样的，现在人们很多对婚姻的那个想法还是离不清的，
1: 嗯，
0: 很多人还处在一个混乱当中，
1: 嗯，
2: 就在一个社会的巨大的快速前进的过程当中，
0: 对，
2: 然后大家的思想在进步，可能现实的那个又慢慢的还没有再跟上，
0: 你说
2: 有一个有点撕裂，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就是其实现在的婚姻观进化的速度太慢了，
1: 嗯，
0: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啊，婚姻有好多风险，
3: 嗯，
0: 好可怕，
3: 嗯，
0: 啊，那说这些风险呢，那要跟别人说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太好说，
1: 嗯，
0: 但是说没钱是最好说的，
2: 是，
3: 嗯，
0: 真的，
3: 嗯，
0: 说没钱是一个真是蛮好说的一件事，
2: 就能把人推了，反正这事儿推了，
0: 嗯，对，有的时候说这句话其实并不是一个很负责的一个话，没钱也是真没钱，
3: 嗯，
0: 但是真的不是说
2: 纯因为没钱，
0: 对，
2: 那不
0: 就是对爹妈要问，朋友要问，哥们要问，
3: 嗯，
0: 那我就没钱，
3: 嗯，
0: 没钱都没钱买房，谈什么女朋友啊，
3: 嗯，
0: 一个

0: 啊，身心全部都放在孩子和家庭当中的。如果有一天这个婚姻坍塌了，女性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受到的损失会很大。
1: 嗯，
0: 那你刚才问到的是女性的问题，那从女性的角度上来说，你怎么样可以更好的，你从个人的能力、财力财产这些方面你都能够做好一个保全。
1: 嗯，
0: 我觉得你在结婚之前还是适当的应该了解一下相关的对女性保护的，包括民法典的相关知识啊。
1: 对
0: 啊，你要是有律师朋友，你可以完完全全跟人家聊一聊啊。
2: 嗯，
0: 我应该怎么做啊，我怎么做才能更好，不是我对他有什么更多的防备，而是人生有风险。
1: 对，
0: 对吧，我了解一下风险在哪儿。
1: 嗯，
0: 我可以合理规避。
1: 嗯，
0: 那这些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对吧。
1: 对，就大家别觉得是我提前考虑这个问题好像显得和另一半身份了，其实不是的。
0: 嗯，
1: 就反而让自己更有底气，之后两个人在婚姻关系当中能够更加的从容一些。
0: 对，而且我觉得吧，但凡是有底气的女生哈，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大着胆子和对方去聊这件事情。
1: 嗯，
0: 对吧。
2: 我觉得在现代没有什么不能聊的，站在男生这个角度，其实女生在考虑这问题，男生在婚姻之前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0: 对呀。啊，
2: 你们俩是不如就把这个事给摊开了商量一下嘛。
0: 啊，
2: 对，
0: 比较磊落的男生都会这么想。
1: 还有用户8886问了，孙杨老师能不能从男性的角度讲讲怎么和女生谈恋爱呢？就男性这方面，
0: 哎，
1: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顾虑，
0: 哎，
1: 或者有什么样的这个技巧啊？
0: 这问题好大啊。
1: 嗯，
0: 那个咱俩是女性哈。
1: 嗯，
0: 你说你作为女生来说，我们喜欢什么样的男性？

0: 就是男性想了解女性视角怎么来看这个女生谈恋爱的这个问题。
1: 对，咱们仨反正理解的那个都差不离儿。我觉得这男生是这样的，就是首先，你得是一个有责任心的、比较善良的、底色很善良的男生。就这种男生在婚恋市场上都很抢手。无论你不管你个头高低，不管你年龄长几岁，还是年轻几岁，就。

0: 表现出来了，女生都会觉得特别有责任心，底色又特别善良，是这样吧？哈，那还有一个就是你得会表现呀，你也得会表达呀，
1: 得会展现出来。
0: 对，你得会展现出来啊。女孩子通常喜欢的是那种更自信一点，情绪更稳定一点，更能够豁达一点，敞亮一点，有什么事情可以表达的，哪怕你话不多，但是你的小动作到位了，也可以呀，对不对？你不是说非要跟她去跟一个女孩子。

0: 一个公司的，他看到我遇到困难加班了，他能够坐下来帮我做一些事情的，对吧？或者说我家里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了，他知道马上给我一个微信，然后这个问我需不需要，家里需不需要帮忙，这叫小动作，对不对？你小动作，你的动作到位了，你不是要做惊天动地的事情，
1: 就是感觉把对方放心上。

0: 喜欢的人、对吧？
1: 对，还有毛毛的宅女说了，做的实实在在一点儿，就希望男性能做的实实在在一点儿。
0: 对，
1: 甜言蜜语不会说，咱可以少说嘛。
0: 对呀，
1: 做点实在的也不用多。每天下班路上，比如说你看他喜欢吃小零食，你看带个臭豆腐，
0: 带个小零食，
1: 不需要臭豆腐，不需要花很多钱，
2: 臭豆腐
1: 就会很开心。然后就是平淡的生活就会因为这一块臭豆腐变得很。

0: 和女生聊天，一会儿咱们帮着大家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路况信息。
2: 18:49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东北三环安贞桥到农展桥内环方向，东三环的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西三环的苏州桥到紫竹桥北向南，以上路段呢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提醒您，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雷雨影响，预计今天晚上的7:00到明天凌晨的2:00，我市大部地区将出现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其中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怀柔、密云、海淀等区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请您一定要注意防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

他的那个感觉比较低一点，低位啊，其实想那么多没有意义。女孩喜欢的是勇敢一点，坦诚一点，大气一点的男孩子，所以你想什么就是什么，想见他就告诉他，哎，我特别想见你，要不咱俩约个时间你出来呗，是吧，你就这样，你想跟他说话了你就告诉他，我特别想跟你说话，哎，我刚玩游戏呢，但是这会儿我那个比如说这把玩完了，我就突然想到你了，我特想跟你说会儿话，对吧，你就完全是这样的，你越这样，你会发现你的聊天就会变得越丝滑，你越是说我想。

0: 等孝顺双方父母，现在看来呢，生活中最重要的还是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相互成全。
1: 嗯，孙岩老师，如果要婚前，您觉得需不需要去约法三章，去写下三条，或者说三条够不够？
2: 我觉得可以去讨论，也可以去写。有的时候三条这个不一定够，可以写五条。最重要的是写了遵守吗？能遵守吗？其实这是最重要的啊！大家谈恋爱的时候高高兴兴的写几条都没有问题，认认真真的商量也都可以。但是你要看准对方是那个可以遵守的人，也就是说是那个信守承诺的人，这是人品当中很重要的事儿。
0: 对，就你要先找到一个好人，你们俩才能有好的生活。有很多人朋友说，我怎么总是遇到渣男渣女呢？你看你下次选的时候你选个好人，对吧？
2: 对，
0: 他的良心不允许他渣你。
2: 对，
1: 其实今天啊真是学了很多。你别看我们作为过来人，我们都已经找到另外一半了，但是作为这个婚姻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像孙岩老师说的，你总是在避免一些你的担忧，但是真在婚姻的过程当中还是会遇到这些问题的。
0: 是的，
1: 就要用你聪明的智慧，用你今天学到这些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
0: 对，
1: 解决的巧妙的话，你的婚姻这个生活会非常非常幸福的。
0: 对，所以说不只是咱们就不说婚前要不要约法三章了，就是无论结婚以后，其实也是重点是在于说双方愿意坐下来面对面认认真真的为我们这两个字做一次郑重的准备。
1: 今天非常感谢孙岩老师做客我们节目，谢谢您，
2: 谢谢大家，
1: 有机会再多给大家普及类似的这些知识哈。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们也代表编辑曹曦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时光聚会，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他俩能成，咱们下周日的下午再见喽。
0: 再见。

0: 阵雨天气，延庆、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大兴、海淀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八级以上阵风和冰雹，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同时，市气象台还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雷雨的影响，预计7月4号的晚上7点到5号的凌晨2点，我市大部地区将出现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其中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怀柔、密云、海淀等区的局地阵风可以达到8级以上，也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来更新一下事故路段哈。目前南四环的公益西桥东向西有事故，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的西向东，同时呢，在建外大街国贸桥东的东向西以上路段都是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北京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我市有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延庆、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或冰雹，出行需要注意防范。明天午后还会有雷阵雨打扰，气温稍有下滑，驾车出行需要注意。

0: 不影响大家出行，但是下午您早点回家啊，免得这个淋着雨。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虽然不高，没有35了，但是也不低，33度。由于湿度大，感觉还是比较闷热的，所以明天您既要防雨，还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后边的这个天气呢，目前看6号、7号这两天呢，受到高空低涡后部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还会有这个雷阵雨的天气，请大家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而且这两天的气温也不是很低，31到34度，33度，湿度大，还是要同样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最后要多说一句啊，那个马上要放暑假了，所以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啊。尽量的别带孩子去这个河边啊，那个山区山沟这些地方去玩，以免发生危险。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魏公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你可曾留意过花开的声音？那是春天的来信，绽放的花朵雕刻生活的印记。花仙子来信，让我们跟随春天的脚步，解锁花开的秘密。
3: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2: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3: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2: 有你的时光，
3: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2: 聚会，
3: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因为咱们今天跟大家一块儿云逛在北海公园就正盛放着的荷花们的这个美景，然后在咱们今天聚会当中呢，人家北海公园也带着非常浓的诚意来了，就王哥头上顶电视机，咱送舞台，这电视机款的限定冰箱贴，
1: 哎，对，电视机造型的限定款冰箱贴哈，人这个冰箱贴呢，它是个立体的，不是个扁片片，真的是有电视机机箱，后边有接电的电口的，就拿那个数据线是能充电的，然后里边带灯、带人、带景的，整个这个木头呢是那个材质。是那个榉木做的哈，然后别说还带着木器的那个香味儿
0: 啊，你还要盘一盘它是吗？
1: 它就是整个这个东西非常精致精美哈，电视机造型的冰箱贴，重点就是因为它通电是带亮灯的，上面有个开关，您摁一下关一下，里边那个灯会闪会亮。
0: 没错，今天我们聊天室当中随机抽取五位伙伴，咱一人一个啊，怎么互动？
1: 电视机论坛。一人一台
0: 听FM 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当中啊，您发了您的手机号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但如果您手机号发不出来的话，点击聊天室右下角的悄悄话的按钮就一定能把手机号发得出来啊！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抽奖，来互动分享。今儿咱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哈，说说您赏荷花的时候觉得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欢迎大家来互动聊天哈。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聚会伙伴，我们的新朋友北海公园园林科高级工程师陈春萌，先欢迎陈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各位观众朋友好。
0: 还欢迎另外一位伙伴北海公园园艺队技师张梅，欢迎张老师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哎，大家好。
0: 哎，离得话筒稍微近一点哈，不要如此的腼腆，咱们聊荷花这么有意境的事情，开开心心的啊，欢迎大家来看视频直播。来互动抽奖，然后现在王哥应该是在拍照，把这个冰箱贴的照片发到
1: 聊天室里，
0: 发聊天室里。好，看着视频直播，咱先进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4: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0: 近日，坐落于万寿寺的北京艺术博物馆正式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名称变更之后呢，该馆的。

0: 哈，而且这材质特别好，刚才不是说了吗？实木的，带着木香气的。
1: 哦，
0: 啊，来喜欢喜欢朋友抽奖，
1: 就是那个80后的怀旧电视机的那个造型。
0: 对对对，
1: 对
0: 互动留言加手机号哈，这电视机是带旋钮的那种电视机啊，互动。

0: 兴的。我们当时赶在牡丹盛花期去讲牡丹的时候，等朋友们拿到票再去的时候，就跟我们回来发信息说，你们说晚了，我们现在去的时候花都败了，因为你们说的时候是盛花期，我们不能你今天说明天我就去，对不对？结果等着等着我们去的时候都已经败了，所以下次你们说的时候能不能稍早一点，在盛花期之前你们把这事说了，我们吸取了这个经验和教训。
1: 但如果这么说哈，明天我去白公园看，应该也能看到开的荷花吧？
2: 就是大家现在来看已经没问题了，因为我们的荷花展已经开始了嘛。而且刚才我也提到了，咱们的荷花观赏分两大类，一个是塘荷，就池塘中的荷花，还有就是盆栽的荷花。这个盆栽的荷花吧，因为是在容器中那个生长的，它的花期

0: 说养活就行，搞不好这玩意儿会徒长的，就是会拔得很高很高，像大葱一样，然后它不开花。
1: 我的理解，对我的理解，因为如果要把太阳遮住的话，那荷花不行，我需要阳光，我就
0: 去够嘛，
1: 就够，所以说它会长得很高，所以花开就不好了。
0: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老师讲到的这些，他们在为了这个荷花能养护得更好，给大家带来更好观赏体验的过程当中，讲了一些他们自己的培养技术要点。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家庭养殖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1: 没错，
0: 突然就学习，
1: 我觉得是劝退意义。开玩笑啊，就是。希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知识点能帮到大家，也希望大家积极的参与咱们今天的互动抽奖。
0: 好，
1: 咱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随机抽取五位伙伴，每人送出一份北海，一份北海公园老电视款的限定带发光好几层的冰箱贴。
0: 哎，五个朋友每人一台电视机造型的冰箱贴，立体的 3D 的，能插电带亮灯的啊。
1: 这播音主持管理科能不能查咱俩，说一台冰箱
0: 一台电视机造型的冰箱贴。
1: 没错啊，这个需要断句了啊。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聊天，我们一会儿接着聚会，接着聊咱品种还没详细展开的说呢。

还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4号的中午12点到5号的凌晨5点，我市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延庆、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大兴、海淀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级以上阵风和冰雹，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同时，市气象台还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雷雨的影响，预计7月4号的晚上7点到5号的凌晨2点。

0: 我们有两个特别，就是每年往年都没有的特色。
1: 哎，新货啊！
0: 对，有一个呢，就是微型碗莲，把这个，比如说红寿啊，还有格帆喜臣，就这些特别适合和紫砂壶里啊，这是往年没有的，是我们这回首次推出的。然后它能增加那个大家的观赏性嘛，然后可以搁在手里把玩。然后还是很有意思的
1: 啊！这个小能放在紫砂壶茶杯里，这个，
2: 过于神奇，
1: 非常神奇。这个是咱们这边特殊培育的是吗？
0: 今年特殊培育的，因为这些小品种种在小容器里面是非常有一定难度的吧？因为咱们北京属于那种昼夜温差比较大的，所以培育成功的几率还是不太大。
1: 就咱这碗莲哈，是那种标准的荷花，比如说1:10完全缩小之后的样子，还是说它长得跟咱们现在视觉当中的那个什么池塘里的莲花和盆里莲花都不太一样啊？
0: 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也是用碗里的荷花，然后进行分栽，种在小茶杯里，然后种在紫砂壶里
1: 啊。
0: 然后它如果在碗里呢，它会花儿相对大一点，叶子大一点，种在小茶杯里它就花儿会小，叶也会小，但是更加精致，比碗莲更精致一些。
2: 我好奇的点哈，刚才您说到了，说这个碗莲哈，甭管是种碗里还是种杯子里，它的难度都会更大。我很想听一听它的那个难度更大的原因是什么，让我理解一下呗。
0: 首先它水位要控制，水温要控制，土壤要控制，然后得选取适合它的那个土壤，然后呢水呢也得，因为它容器小嘛，得要经常每天要。

0: 些就是花期晚一些，有些就是花期早一些，甚至花期早的有的在六月初就开了，是吧，张叔？
1: 对，
0: 对吧？
1: 早花品种。
0: 对对对，所以说为了广大朋友，就是更看的就是抓住这个最佳观赏时期，我们建议还是从七月中旬到八月初这段时间，这两周左右的时间来看比较稳一些。
2: 一朵荷花从花骨朵然后变成盛放的那个荷花，它单朵的生长期大概是多长时间？就是观赏期
0: 大概是3天到4天
2: 啊。
0: 而且
2: 开一朵就开3到4天。
0: 对，而且还有就是提醒一下各位的这个听众，就是说如果你想看荷花，就是最好的时间段是上午。
2: 是上？为什么
0: 上午？因为它是到了下午随着温度升高它就逐渐就闭上了
2: 啊、哦，还会闭上？
0: 对，就因为这个，有很多的热心网友他会拍延时摄影
2: 啊、
0: 哦。其实睡莲也是这样的，它就是一早上起来会打开，到了下午就会闭上，特别是到晚上就能看到彻底的闭上。
2: 睡莲会睡，我们普通莲花也会睡，其实是
0: 对, 对,
1: 对, 对，这是荷花的一个生长习性
2: 啊，它的特点啊。刚才我们说到说这一朵从花骨朵到盛放，其实它也就开3-4天。那从现在开一直保守能估计到开到八月上旬的话，那其实就是一茬又一茬的花在不停的在爆花。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它是群体花期长。
2: 像这么一节藕哈、啊，这一节藕，然后它上面能长出挺，大概就是在它的一个夏天的生长周期，它能开几轮花，开几朵？对，
1: 那根据品种不一样，它开花
3: 还有差别是吗？
1: 对，它有蜂花品种，蜂花品种就相对要开的要多一些，
2: 多能开多少？
1: 嗯，你像我们小盆器栽的那个蜂花品种，一个小盆里面能开到10多朵。甚至20多朵，
2: 就这么一个
1: 对，就跟咱家那个饭碗似的、哦、吃饭的饭碗，这一个饭碗里面就能开出20多朵
2: 啊、
1: 哦、这是蜂花品种。然后不是蜂花品种呢，可能开个5-6朵7-8朵，
2: 也不少了，也不少了、
1: 嗯、
2: 也不少了。刚才说到说这复杂天气变化可能对于这个荷花哈、啊、大家观赏上会有一些影响，我还挺好奇的是什么东西可能什么对它影响比较大，比方说高温，持续高温，闷热，降雨，冰雹，还是说低温，还是说风，它怕什么、
0: 嗯、就是水温越高它长得越快，它新陈代谢也会越快、啊、所以花就会开得更快。比如说咱们原来
2: 加速
0: 保守的说一朵花可能是3天4天，如果是温度突升的话、
2: 嗯、
0: 它可能就是盛开的时间会更短，如果是温度降的话反而它的这个就跟那个保质期会更长一些，可能再多开个1天半天呢、
2: 哦、
0: 单朵而言、嗯、
2: 如果比方说假设啊，咱胡说啊，假设啊，北京持续出现了这连续好多天的35度以上的这种高温天气，可能这些花本来说好能憋到八月上旬的，夸夸7月底全开完了，
0: 倒不至于那么夸张、嗯、就是可能会影响到八月下旬的花可能就提前到这会儿开了、
2: 哦、
0: 所以就是啊，
2: 明白了。

0: 我就
1: 啊
0: 啊，所以他就这一盆的荷花的生命力就到此结束了。然后他就、
2: 啊、以后也不开了。
0: 对，他就开始解藕，
1: 结了藕的荷花是不再开花的。
0: 啊。

0: 到荷花的，所以确实觉得还是不那么熟悉，对于它的生长习性还是有些陌生的啊。
1: 我在海边水边长大，我也没听海里能长荷花，我也没听说。
0: 我真的是今天是头一回知道，就是说如果今年的荷花它开始绝藕了，那今年它就不再开花，要等明年再说了。
2: 嗯，对，它如果那个盆里面的水温达到45度以上，它基本上就是休眠了。
0: 哦，那不开了吗？熟了快，45度了吗？都
1: 啊，鱼也和仰泳了，
0: 我都不敢想。
2: 对，所以为什么说盆栽的荷花要比荷塘的荷花要养护难度要大很多？
0: 因为它小，那盆小，它水温很容易就上去了。
2: 它是凉也不行，热也不行，就是必须达到它那个特别适合它的生长的温度才可以，
0: 更娇嫩。
1: 查个体温计，一看温度上来，来一片布洛芬
2: 啊！对对对，我们有时候是会查温度计的，
0: 那跟烘焙一样，要精准控温啊。
2: 如果温度一看盆温那个盆里的那个水温高了，我们就会采取一些措施让它降温。
0: 真的，如果说咱说那个养荷花那个水温能到40度以上，那大家手插进去它。就跟洗澡水一样嘛，它是暖和的嘛，它高于体温嘛。
1: 洗浴中心最高的温度那个池子里其实也才40度嘛。
0: 果然是玉皇大帝。
1: 当然了，不是开玩笑的哈。
0: 一年两季说，晚莲有藕吗？我也很好奇，晚莲有藕吗？
2: 有藕啊。
0: 那依然还是，如果晚莲要结了藕了，它今年就不开了，就明年再说了。
2: 对，明年再种了
0: 啊。理解理解哈。大帝说，其实我更喜欢看荷花半开半谢的样子，因为谢了以后就有莲子吃了，现采的莲子特别鲜甜。晚莲结莲子吗？
2: 也分品种，有的品种它就是结莲子，有的就不结。
1: 这品种啊，您刚刚一直反复的在提到，它这品种，比如说有能长20多朵的，有能长5-6朵的，有结的，有不结的。
2: 嗯，
1: 这个品种它是从靠南一点的品种，靠北边的品种有这样的差异，还是国内的和国外的有一些差异？
0: 扫扫盲。
2: 哦，我们引种有时候我们哪儿都可以引，就是南方也引，然后北方也有，
0: 你就什么都有吧。
2: 对，就是我们引种都是根据那个花的观赏价值然后去引种。
1: 也不是说南边人家开的就多，人莲子结的就多，也不是说北边开的就少结的就少。跟
2: 这
1: 个
2: 没
1: 关
2: 系，还是根据它自身的品种有关系。
0: 好，5434说6月底到莲花池赏过一次荷花，园内的荷花已经到盛花期，当时长枪短炮的摄影爱好者啊，围满了池塘边。我们在池塘边放眼望去，只见甜甜叶子蓊蓊郁郁的盛开着荷花，亭亭玉立，粉色柔美，黄色高雅，白色圣洁。无论是花还是叶，都有让你喜欢的理由。
1: 没错，这位朋友道尽了很多朋友对于荷花的喜爱之情嘛。
0: 说真的，就是我如果看它不开花或花败了，单纯看叶子的话，我也觉得它很美。那荷花的叶子那么硕大的一张一朵，你不觉得它也很像花朵吗？
1: 没错。然后呢，还能如果要是咱们在池塘当中还能看到那小金鱼的话，然后
0: 有小鱼或小青蛙。
1: 小青蛙，
0: 对，然后露珠，就这些配在一起，你都会觉得它非常有动感。
1: 浑然天成啊！这个拍照，这个包括游览路线这方面，两位老师能给介绍推荐推荐吗？从哪个门进？就比如说，我今天我就是奔着看荷花来的，我立刻我就要看到我从哪进。
3: 如果是大家奔着拍这个塘河大景观而看的话，就建议从南门进。进门就是我们小海地区，就可以看塘河。如果大家是想看就是品种更多一些的盆栽荷花，就是从北门进，去我们的禅福寺景区看精品荷花就可以。从游览路线上来说呢，如果说您要想一天都看完的话呢，那我们建议呢，您就早上先进南门，然后看完塘河，塘河顺着您可以顺着我们东岸，然后一直转到北岸，有几个小庭院里也有点睡莲呀，什么水生植物都可以看看。如果您感觉腿脚有点累的，您可以到琼岛的北边坐摆渡，直接到北岸
0: 啊，
3: 是吧？然后到北岸，然后到禅福寺景区那块儿去看咱们的精品荷花展。
0: 不，要是不太赶的话，速度不搞那么快哈，然后我们整个游览观赏的时间大概是
3: 怎么也得半天多，
0: 怎么也得半天多。
3: 对，你要想看全了，怎么也得半天多，因为毕竟这个距离在这儿呢。而且说白了，既然看了，肯定就很吸引您，您肯定就得驻足观看，这时间成本上都会算上。
0: 所以大家留好时间啊，就您别把这日程排得太紧太满，怎么着也得半天多。咱慢悠悠的看的话，也得留出3-4个小时的时间。
1: 我听懂了，那早上人这个北海公园开门就得往里进呢，不是下午看荷花，人都闭上了吗？对吧？早晨大概小半天，一天没看过瘾，看两天。
0: 哎，你不觉得阴天看荷花也挺好的吗？它还不一定闭上，
1: 哎，
0: 然后呢，可能温度还不一定那么高，不一定那么晒。
1: 就我开玩笑哈，交给张老师一个任务，培育出一种下午开的荷花。
0: 雨天看荷花也不错，你只要它别下雹子，
1: 对对对对，
0: 那种淅沥小雨的话，
1: 对，风别大就好。

0: 就是有风也行，这风一吹，那荷花在那摆，那个叶子在那摆也好看，你不觉得吗？
1: 我太
0: 如果再有水鸟过来，那更好看了。
1: 然后再能来一口啊，呲啦的冰可乐，哎呦！
0: 哎，这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在咱们北海公园园区里有这种休憩，然后大家累了之后吃点喝点补充体力的这样的。
1: 场所空间位置吗？
0: 有吗？你们？
2: 有、啊，因为我们是在那个，一个是在琼岛的西南侧有这个茶社、就琼岛的东南侧跟西南侧都有茶社呀，包括这种喝咖啡的地儿，大家可以静静的在那儿品茶，喝个咖啡，
0: 溜
2: 休息休息。
0: 嗯，
2: 然后在北岸呢，北岸是在就挨着禅夫寺非常近的五龙亭的西侧有一个咖啡厅，还是很不错的。然后以及就是北岸有一个小船码头的北侧也有一个卖饮品的地方，
0: 茶歇啊什么的，是甜品站有的啊，就可以补充体能体力，歇歇脚的哈。这还不错，完一般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会说一些具体的服务信息，交通这事儿那大家也都知道了，不要开车去，推荐这个绿色出行好不好？公共交通，因为那个现实条件大家也知道，那个地方停车它基本就是不可能，好吗？各位伙伴，
1: 最后嘱咐一句，提前一天去的话，看看天气预报，没别的事儿了吧？其实就这些吧，
0: 保存好体力，
1: 对。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00。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1.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0: 关注下具体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南北方2到3级，雷雨时部分地区阵风8级以上，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升值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升值湿度4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合您清洗车辆。北京时间20:02，稍后开始的是峰回路转，
3: 仲夏出游正当时，北京博瑞南四环雷克萨斯邀您开启新 ES 越级之旅，暑期限定购车领域，同您奔赴静谧舒适新体验，详询北京博瑞雷克萨斯贵宾专线010-8758-2119010-8758-2119。
4: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五、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白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顾峰、白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年轻时候的我，虽然只差了两三年。
1: 嗯，所以其实交通广播呢，也和您之间是一种彼此见证、彼此成长的一个状态。
0: 真的是这样。
1: 但是今天节目有点不太一样，像平时呢，我们请杜老师来到交通广播做节目呢，可能是去分析一些现象啊，或者做一些评论哈。
0: 嗯。
1: 但是今天呢，我们有在交通广播类似的节目当中去分享一下自己的来时路吗？
0: 哎，自己的来路还是很少分析的。
2: 来路不明。
1: 怎么来的就坐车来的
2: 对，今天呢我们就欢迎所有的朋友通过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峰回路转的图标，点击图标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上方有一上头按钮，您点击进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实时互动啊，来提出您关心的问题啊，特别是现在经济啊，
0: 嗯，
2: 很火，
0: 嗯，
2: 那大家都关注哪些问题呢？
1: 嗯，
2: 房子还能不能涨？
1: 咱们最不绕弯子的回答你，大家有很多关于经济方面的，包括哎，对杜老师的一些思念呀，是不是？
0: 嗯
1: 啊，这两年前好，您的这个节目是不是好？很多听众朋友们现在依然这个念念不忘的，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跟我们一起互动。此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其实我觉得想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因为这两天啊，知道杜老师来要做我们的节目，嗯、我这个全方位的，
0: 哎呀，
1: 各个角度的了解了一下杜老师，
0: 对，扒了个遍。
1: 我觉得今天这个互动话题也是我特别想问杜老师您的问题，就是请大家聊一聊在人生当中一次影响深远的选择。我们刚刚通过呢杜老师的介绍能发现您有很多很多种身份，其实这些身份都是咱们去早早的规划好的，想去做这些选择呢，还是因为一些契机我们去做了这样的尝试呢？
0: 其实我觉得任何的一个结果呢，都是选择的这样一个必然之路啊。那么从一开始，其实我最早的选择是当主持人，
2: 声音不错，
0: 哎呦，
1: 没错，很磁性啊。
0: 最早呢，这个学主持人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师跟我说，也是咱们传媒大学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教授啊，跟我说这个人的声音呢，分为就像钢琴一样，有的这个人的声音呢，像一个10万块钱钢琴，有的人声音像1000块钱钢琴，有的是50万的，有的是500万。还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啊，说谁的声音是500万的，就是那个当时那个国教1573那个配音李毅 啊，他的这声音是500万的。
1: 国教1573
0: 就是那个
1: 广告，
0: 国教1573。

0: 哎呀，我一很多人都说你这个金融不纯啊，大学期间没学金融。我说这个金融啊，它这个大学期间应该叫但当涉猎，见往事耳。虽然说我学的是管理，但是我主要偏向金融，我一般都这么说。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路应该是没走错。至少来说，在学习了金融之后，我发现，金融是一切实体经济的一种工具。啊，它可以去赋能实体经济，当然实体经济也可以赋能金融啊，应该说相辅相成，有实有虚，虚实结合，阴阳结合啊，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吧。
1: 嗯，你看看
0: 一种选择，
1: 就是这个杜老师来了之后，咱俩都不用说话了，
2: 对
1: 啊，纳税就可以了。

0: 是怎么理解的啊？我会觉得可能选择学习金融的大部分的人，他们会是比较向往，比如我到市场去历练一下，因为他可能说金融到最后归宿是不是还是实操上。但是您刚刚讲的从本科然后呢这个想硕士就单独学金融，然后又读到博士又博士后，然后包括我们能看到您有先后在斯坦福也好剑桥也好做了访问和研究，这个金融这项专业咱们也学到底儿了，相当于
1: 算吧，
0: 这也算计划之内的吗？没有想过说哎，我想这个学到硕士差不多，我试一试，我在市场上我练
2: 一
0: 练一
2: 下
1: 这个事儿这样的，就是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啊，就是我自己仍然包括我对我的学生都这样说，我说如果你学金融你没有博士学位会被别人瞧不起的啊，就这个行业里面是很卷的。
2: 这刚刚报完志愿啊，
1: 所以说孩子们就是原来啊，你看十几年前啊，如果有人问说杜老师，你看我本科毕业之后，我是找工作呀，还是说继续攒学历啊？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如果你家庭条件不好，你找点工作；家庭条件好，那就继续学。那现在呢，如果说还有人问我说到底是找工作呀，还是攒学历？

0: 有的听众朋友们就反馈哈，说他听到杜老师说话的时候、表达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幽默。
1: 哦、谢谢，
0: 有人说您的声音是很磁性的啊，特别喜欢听您表达。
1: 是磁铁的磁还是雌雄的雌？
0: 俩词都算。所以像刚刚杜老师您分享的，有的时候呢，我们确实做专业的财经方面的内容是相对来说比较枯燥难懂的。但是您呢，在个电视台也好，电台也好，和这些普通大众去分享一些财经的知识，所谓就是既要守住这个专业性，又能得让普通人听、

来讲，也是在鼓励他们实践，并且过去呢，您有很多这个实践的经验，包括可能在社会上一些金融方面的一些资源，您也会倾向给这些学生在大学期间就去尝试吗？

0: 硕士你可以学经济，或者学金融工程，或者学这个public plan 公共财政等等的这些都可以。
1: 嗯
0: 啊，那么在这个博士你再去学一些别的方面，比如说农业经济。
1: 嗯
0: 啊，你可以把这个整个的自己的专业给做分散，这是更好的一种状态。甚至你可以学法律，都可以啊。但是我觉得播音是不是就得一条线学下来？
1: 不，我想学金融
0: 啊，那可以，
2: 那你可以去报考一下。
0: 欢迎欢迎，那我的学生都是
2: 杜帅老师的硕士。

0: 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1: 一程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1: 欢迎继续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2: 各位好，我是陆阳。
1: 来，咱来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嘉宾啊。
2: 让我们隆重介绍一下大家都非常熟悉也是非常喜爱的我们今天峰回路转的嘉宾，他就是知名经济学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社会保障与企业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杜帅。再次欢迎杜老师。
1: 欢迎杜老师。
3: 哎，大家好，欢迎回来。
1: 对，对于大家来说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一想啊，这个经济啊金融啊跟自己有什么多大的关系啊，比如说房子，
2: 对，
1: 还有包括股票，这些呢可能跟大家真的就是非常近的一些关系啊，那对于这两个问题杜老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3: 哎呦我天哪，您这个怎么突然问到我这个问题，是真问到专家了。
2: 真问到点子上了。
3: 对，开玩笑，其实这样，就是我一直原来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教过房地产金融学，房地产金融学呢，其实有几个特别重要的几个理论啊。首先，我觉得理论就不说了，因为在这个103有这么好的平台里面，这么点时间里面，我本来是说以为是要播到凌晨三点，没想到告诉我只是9点钟就不能播了，所以说我就直接就快点说点结论。
1: 您当老师是不是老拖堂啊？
3: 对，主要我的拖堂呢，我每次拖堂的时候我都会问同学们，我说啊咱拖会堂，这个你们愿意听吗？同学愿意，
2: 学生不让您走是吧？
3: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其实房地产来说啊，就是尤其像北上深广这些城市，我觉得个人观点是基本已经到底部了，政策底完全出现啊，市场底也基本出现了啊，所以说大家不用恐慌。很多人都说我们中国的房地产会不会像别的国家一样啊一落千丈？其实完全不会，完全不用担心。为什么呢？我们大家都说是这个有一个和我们这个比较不太关系不太好的国家，是吧？说它一落千丈，跌了75%。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土地是集中在大企业主和大财团的手里面，一旦房价开始下跌，那么他会恐慌式的抛售土地。那么我们中国的这个土地呢，是我们有一个宏观调控，所以一直在这个慢慢的调控当中，所以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啊。比如说房价过高的时候，我就少出几块地；房价过低的时候，我就多出几块地，是吧？这整个是会做成一个平衡，是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来说呢，就是在尤其是北上深这些城市是完全不需要担心。尤其是我前两天去南京，我去做了一次调研。晚上没事了，我就在酒店里面，我觉得无聊，看电视现在基本不看，那儿主要听不了1039，
1: 听听 FM、
3: 对对对对对，下次我想起来应该是可以的。那这样呢，就是我就下楼去遛弯，发现一个老爷子60多岁，在一个那个就是一个中介门口在徘徊，我说这因为穿的还算是比较。这个得体啊，我看应该是在这个原来应该是退休啊，或者在哪个单位里面退休的老领导，
2: 很有气质
3: 啊，有气质。对，我说这个老爷子啊，您这在这中介门口是做啥呢？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小伙子啊，我女儿到北京工作了，我呢在南京有3套房，我想把南京2套房给卖了，然后卖2套房之后在北京买房。”其实很多都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为什么北上深没有问题？因为这些。二线城市或者说叫准一线城市、省会城市还有三线城市，这些基本上都会给孩子，如果孩子在北京工作的话，都会给孩子买房，一样北上深都是这样的。所以北上深这些城市至少在近期来说是没有任何风险的，
1: 就刚需还是比较坚挺的，是吧？
3: 对，刚需坚挺，而且现在买房群体已经变了。原来呢，你像08-09年原来出现过什么煤老板、炒房团，现在已经完全都没有了，现在完全都是以房换房的刚需群体。
2: 刚需
3: 就所谓的刚改换的这个刚需换刚改，刚改换这个再改再改换中改，就是一居换2居，2居换3居，3居换4居，现在不2孩3孩嘛，有的换5居，全是这样的改善的，就是都是你问问中介，很少有人直接拿现金夸就买了的啊，基本没有。那现在基本大多数都是一些这个以房换房的人，所以房地产这块我觉得不用担心。尤其很多人说什么房地产税，这块就更不需要担心了，因为房地产税啊，它不是房产税，很多媒体呢容易误解，就是房产税呢，就是在上海和重庆其实已经开始征收了啊，就是按照每套房一套、二套、三套多少钱。但房地产税呢，它是一个房子的税制改革，就是从开发商拿地开始，到竣工验收，到这个竣工合格卖给小业主，小业主持有，小业主二次交易，一系列的税制改革叫房地产税。所以这个大家也不需要担心。所以说房子就是尤其是我们北上深的房子，我觉得在近些 期间是不需要去过多的担心的。
1: 好，第二个问题，有朋友已经提出来了，说说黄金吧。
3: 啊，哎呀，
2: 最近有点惊心动魄呀。
3: 啊，对，其实黄金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在，其实黄金主要是看形势。啊，如果是形势还是在这样一个外部环境，包括我们15五规划，还有这个整个的我们最近的几次这个经济的会议当中啊，都明确提出来，我们其实外部环境是不安定的、不稳定的。那么还是如果外部环境还是不安定的前提之下，黄金我个人预计还是会有一轮不错的涨幅。只是现在因为很多不管什么东西，你涨多了都是会调整，现在只是在调整罢了。但什么时候买呢？现在绝对不是买的时候。什么时候买啊？你会发现它在某一个价值时点啊，那么会保持那么几个月不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了，啊，而不是说忽上忽下，比如说大家都在疯抢的时候你也疯抢啊，那叫抢黄金啊。现在很多人看到了，那么黄金下跌了之后也就。

0: 有多高？
1: 哎，这不也是正好是这跟股票也有关系吗？
2: 啊，对，是。
1: 所以呢，又有朋友说了，说这周股市也是惊心动魄，我们听听杜老师怎么讲。
0: 股市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有。

0: 经济这些都没有问题。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其实为什么说指数都在涨，但是个股有一些在下降呢？其实主要是我们的经济总量在变。一直经济总量包括各大央企，你看看他们的财报，各大央企比去年的数据都是在增长的啊，总量、经济总量、营收都在增长，只不过利润有所下降。所以说现在就是为什么说所谓的钱越来越不好赚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个股，所以一定要选好个股啊。那么在这样一个大的市场行情之中，就慢慢走的市场行情当中，我觉得还是有可为的啊。尤其是其实在牛市当中并不好赚钱，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形势当中，有涨有跌啊，涨涨跌跌，慢慢的往上上，还是比较容易赚钱的。
1: 那像老灯股、中灯股和小灯股的话，您会怎么选呢？
0: 这个看个人，这个我还真不，我从

0: 就是做事情一定要坚持，当你坚持到再也不能坚持的时候，往往再坚持一步就是成功。
1: 对，就是我们的节目的名字嘛，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0: 真是这样的。你想1039多好。
1: 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

0: 现过。其实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哪怕你成功，享受这种成功的喜悦，失败享受这种失败的这种过程，为下一次成功做准备。毕竟我们还年轻，刚19岁嘛，
1: 怎么还少一岁呢？
0: 对，所以这种我觉得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其实包括你像到了在讲台上跟同学们去聊这些包括金融并购的方法啊、方案啊、案例啊等等，很多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案例啊。所以说这就是所谓的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为什么很多同学比较喜欢听我讲的这些案例，或者说脱堂有些人也愿意听呢？就是因为这些案例其实都是个人亲身经历过，再跟他们去复述的话，会让他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嗯，
0: 这种感觉。
2: 对，
1: 其实杜老师，您是我觉得是见证过很多的，包括看到过很多的企业的兴衰，而且呢，也经手过不少的投资的项目。我们去抛开这种理论性的，包括您刚刚讲到的，有可能我们会遇到一些低谷，比如说这个股票最近不太顺利哈，或者说各方面的自己在求职啊、求学方面可能会进行一个小小的低谷的时候，在这个状态下，您是什么样的信念让自己再去坚持？就是坚持不下去了，再坚持一步，那这中间支撑的是什么呢？什么
2: 是
1: 底气呢？
2: 就
1: 是、
2: 为什么能够让自己一直不割肉？
1: 怎么撑下去的？
0: 一直有句话叫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只要相信自己就可以了。就是在未来的道路当中，你肯定会觉得会有这么一天，你会鲜花灿烂的就可以了。那么剩下的就只需要坚守。其实现在就到现在这个年纪啊，我觉得都不需要坚守了。你只要觉得什么呀，就是觉得现在挺好。这个你只要觉得某一天我会绽放，那这段时间你连管都不需要管了，就是可以不用看。啊，那么5年10年之后，你肯定会有一天特别的璀璨光彩，就好像买彩票。我最近啊发现，很多人喜欢买彩票，啊，买彩票的同时呢，他们就跟我说，相当于你的账户里面有

0: 对股市还是要有一个敬畏之心的。包括很多人都说我很厉害，我有消息，我也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天天在金融一线的人，我听到的消息基本上都是半真半假，半对半错。而且呢，你像当时我是专门研究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我曾经做顾问的一个公司呢，它是在前一天有三个大利好消息。哪三个呢？一个是和一个央企签了一个35个亿的合同。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公司，有一个小余姚的开发商呢，送给这个上市公司7个亿的房地产。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定增，这个股票原来是13块钱，定增呢是14.85块。啊，很多人都就是包括上市公司董事长、高管，所有的人都觉得第二天肯定是。

0: 子。那几十个亿盘子，你拿出几千万来出来，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也并不是一致行动人。所以说这种消息啊是完全不可靠的。谁要听消息去炒股票，那你肯定赔。
1: 那这不就是利好兑现，那就是利空吗？
0: 啊，是，也基本上算是这样。所以很多游资都是这样，把利好完全利用好了之后，没想到就没办法了。
1: 那杜老师除了金融投资研究，而且呢一直在研究乡村振兴、县域产业发展这类民生课题呀、啊。那专门撰写过。

0: 跟我说，在朋友圈当中发了一个这个炫耀的一个朋友圈啊，
1: 嗯，
0: 他说我的书的主编就是我的大学老师，
1: 哎，
0: 啊，就是我教课的老师，啪发了一个我的照片，发了一主编，就这个主编的名字，
1: 嗯，

0: 百丽鞋王已经黯然退市了。再想想那个家乐福，疫情期间我还在跟苏宁聊这个家乐福和一个上市公司的并购问题，到现在家乐福最后一家店在北京已经关闭了。想想那是我少年时期的这个心情不好的寄托地。每次我考试不好或者考试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的时候，
1: 都去那品尝点美食
0: 啊。对，是
2: 吃吃一点。

0: 迎新会更容易一些啊。再加上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家庭都是很感人的啊，他们这些妈妈爸爸每天都在找孩子，最后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努力终于找到了。而且我们确实节目组不是让他们装或者是为了效果让他们见面抱头痛哭，是找到了之后也不会让他们俩见面的，就都会就包括当时的这个巨物都会弄到两个酒店里面去、
1: 哦、
0: 啊，这个父母是一个酒店，孩子是一个酒店，
1: 就真的在节目当中才是他们首次相认。
0: 对，就是首次相认、
1: 哦、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最真挚的一种这个感情。而且呢，其实在找寻的，因为我们毕竟节目会有后台嘛，在录制之前呢，哎，比如说你看有好几个父母都跟我说过，说我看着那个小，因为我前期我都是采访

0: 去大方无欲，大道无形，行者无疆，叫长河为苏洛，变大地为黄金。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化无形为有形，化腐朽为神奇，化不可能为可能。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去这个跨越自己人生的美丽与哀愁，达到人生的巅峰，能够所到之处所向披靡，披荆斩棘。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
1: 哎呀，
2: 这还是，
1: 来鼓掌，
2: 真是还是主持人啊。
1: 对，听完杜帅的一路走来的故事，我们更加明白，真正的知行之间的从来不是知识与实践的对立，而是让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让实践在思考中不断的去升华。
2: 从潜心求学到深耕金融，从高校讲台到财经传播，从专业的研究到服务社会，他呢始终坚持着把知识转化为行动，把个人成长融入时代的发展。今天呢也让我们确实是感受受到两年未在1039见到的杜帅老师，魅力依旧啊，
1: 滔滔不绝，
2: 魅力依旧。
1: 对，人生的道路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一次学习，每一次实践，每一次担当，都会成为通向未来的重要的一步。我们再次感谢杜帅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杜帅，
2: 谢谢杜老师，
0: 谢谢。
1: 一程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1: 我们下期再见，
2: 下期见。

0: 这世间自有光亮，可奔赴
1: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0: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1929年7月，身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竟通过自己在国民党军政部的关系，秘密地向国民党反动派投诚了。不仅如此，为了邀功请赏，

已经订好的娃娃亲，婆家为什么要提前抢亲？地下党假扮夫妻被房东发现端倪，如何才能化险为夷？重要领导人接连被捕叛变，最危险的时刻，周恩来为何选择去他家躲避？董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中央交通局第一女交通周慧年的传奇人生。1911年3月，咱们的主人公周慧年出生在湖北河南交界的一个村镇。周家有几亩耕地，一片竹林，放在当地农村也算是个殷实人家。可惜好景不长，周慧年出生没几年，父亲就去世了，失去顶梁柱。

发生了红枪会叛乱。这个所谓的红枪会是民国初年民间的一个会门武装组织，他们迷信符咒，抗梁

提醒他，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党的分配。周慧年二话没说，一口应承了下来。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问题又出现了。两个年轻人成天以夫妻的身份出双入对，小刘竟然动了真感情。一天晚上，他忽然向周慧年提出想和他正式结婚，这把周慧年

周慧年被调入了风险更高的中央特科，归三科领导。咱们之前也聊过，中央特科的三科是行动科，还被称为红队、打狗队，不仅负责保卫党中央及领导人，营救被捕的同志，还承担着一项重要任务。

城墙上示众。而周慧年这边，他继续留在上海从事秘密交通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任中共上海秘书处秘书长李德钊走进了他的生活。李德钊博学多识，周慧年很喜欢听他讲故事，二人最终结为连理。然而婚后不久，因为叛徒告密，李德钊、周慧年双双被捕入狱。因为

0: 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0: 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跃动的坐标，我是吴勇。1949年四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一座窑洞里异常热闹，这里正在为一对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举行婚礼。新郎的中国名字叫杨早，新娘子也有一个好听的中国名字叫韩春。要说在革命岁月中，在陕甘宁边区成家的新人有不少，但是在荒凉、生活条件艰苦、当时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困的红色根据地延安，为两位年轻的美国人举行婚礼是从来没有过的。
1: 哎呀，一对外国人在延安结婚，哎呀，那可是件大事啊，外国人和中

0: 当然
1: 确实毛主席、周恩来、朱德邀请了在延安的这个外国人呢给他们谈情况，我爸说要留下来，他舍不得离开。
2: 杨藻选择了留下，他想亲眼看到这样的共产党人改变的新世界，于是他肩负起保护奶牛的重任。
0: 这些牛也太珍贵了
1: 啊！对，这些牛呢还是从那个阎锡山那缴获下来的，他们保护一群牛就愣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能把牛给转移到安全地方，就看到了党的和群众的关系，鱼水之情，陕北老百姓都是共产党的眼睛和耳朵，那种境界对他感染特别厉害。我就想你看 你保护一群人容易还是保护一群牛容易啊？对吧，国民党来赶快跑，对吧，你跟牛说说敌人来了，他对牛弹琴，他牛不懂得敌情啊。
0: 对啊，
1: 哎呀，所以他们白天呢躲在窑洞里边、山洞里边、树林里边，因为有飞机啊，他们白天不能走，就晚上走，摸着黑着走，他们每个到的地方了解到情况下往哪走。
0: 所以就是说在那个四百天当中，
1: 对
0: 他的印象，他的收获是不一般的，虽然说是很危险的一段时间，
1: 对，这很不一般，那就是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人们就是这种团结一致为共同目标，对吧，去奋斗。
2: 杨藻白天在农场忙碌，晚上回到窑洞，借着微弱的灯光开始写信，一封封饱含深情的信却让他有些忐忑，因为他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够准确传达自己的心意，能不能将自己的心上人，一位出色的美国核物理专家带到中国。
1: 后来美国一扔原子弹，我母亲呢他们就突然发现自己不能搞纯科学，然后他就讲了科学家要考虑科学为谁服务的问题，他发现在美国不能继续从事自己喜欢的东西。我爸爸呢也是在中国一直写信邀请他来说，你什么时候学物理都可以，现在你赶快来中国，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快来，当然我也想你。
0: 这种翻天覆地变化是指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
1: 就像胡宗南、金文元最后打败他们了，对吧，那真是了不得。
3: 杨藻也到中国去了，我哥哥也到中国去了，我也看了斯诺的那些书，就像为什么这个小妹叫布场，他的那个力量比那个原子弹还大，我非常想去看。
2: 这是当年韩春女士在接受采访时的录音。1945年，韩春意识到她的纯粹科学的梦想就此破灭。当他再次接到杨藻的书信时，红色中国的革命事业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决定去中国找杨藻，看看小米加步枪的力量，看看中国发生的一切。
1: 我妈来中国呢是一种探索自己的人生道路，学物理是因为我好奇，我喜欢，但是如果我喜欢的东西变成大规模杀人武器，良心不允许他继续这么干啊。那么到中国来，那么至于是

0: 不断地来到这里，这里就是美国专家杨藻与韩春的故居。在杨藻先生与韩春女士的故居里，依然保持着当时两位老人在这里生活的原貌。由砖头垒成桌腿可以方便调节高矮的办公桌，方便加工工具的小型台钻，还有各种自己加工的专业工具，看得出两人始终保持着延安时期。
1: 就是啊，杨藻和韩春先生的，那什么时候是在这儿？
2: 82年开始的。82年以前呢，他们在南郊，就现在的亦庄。82年搬到这边来了，然后他们的后半生就一直在这儿。
1: 哦，这是老人家工作的地方
2: 啊。对对啊，就他们那个拿砖垒的桌子，对，这特别。这砖垒的桌子好处在什么地方呢？这高低你可以自己调。对，自己可调，对吧？角度你可以自己调，
1: 对吧？
2: 啊，所以可以微调
1: 啊。
2: 你要买这样的桌子，还真买不着。搞设计，搞什么图纸啊，什么牛的产量啊，什么都是在这搞，
1: 都是在这儿的。
2: 对，
1: 啊，
2: 这个特别实用，因为你调整你高低啊，角度特别好。你平的桌子，这个
1: 根据自己的这种身体情况，
2: 对，
1: 它可能调节起来。
2: 对，
1: 你要固定的桌子，它没法调了。
2: 对，没法调。你要能买调的，很贵，对吧？
1: 对，
2: 而且这角度什么东西，
1: 嗯，
2: 挺实用的。这都是原来的家具，都是
1: 哦，这都是原来的家具。
2: 但是这铁柜子啊，什么这东西都是70年代八十年代恐怕才有的。
1: 对对对，

0: 好多，你看牛场笔记对吧？
1: 嗯，
0: 你看这里边那牛记录的啊，它这牛的产量啊，等等的记录，从老早的记录，这
1: 在沈
0: 在50年51年。

0: 蒙语，你看学习蒙语啊，这里边呢都是英文字中文的这都是拼音对吧，都是拼音，你看这个，然后呢这里边蒙语和英文对照，
1: 对，这是他们的笔记
0: 对吧，这是他的笔记，我觉得非常珍贵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些老的，
1: 对，咱们看看这个
0: 记录什么东西都有，乐谱
1: 啊，
0: 这50年的这乐谱，
1: 你说你母亲会拉小提琴，
0: 对对，小提琴，这是你看

0: 五线谱卸下来，然后自己拉小提琴。
1: 然后这边还有大量的信啊，他们早期互相写信啊。
2: 有那时候当时给他让他来中国的那个信吗？
1: 这多了，这全是。
2: 我看，
1: 嗯，就这你看。那信，我爸爸1946年到1947年的信，
2: 他给
1: 我爸写给这个我奶奶的，写给我妈的都在里边。
3: 作为杨早寒春的长子，在北京出生，在西安长大，曾经在美国生活了30多年，又回到中国任教的杨和平教授，愈发理解父母当年的选择。

0: 您现在怎么看待他们这样的一种举动？
1: 因为有了两个社会的长期的生活的经验，我真正理解了他们了，可以感觉到了他们要走自己的路啊，只寻找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东西。人家说我父母是被洗脑了，我那个感受，我的经历

近十倍。由他们研发的中国自主生产的成套奶牛养殖机械设备，从农机试验站走向了全国。杨藻自定了一个目标，让中国人都喝上新鲜的牛奶，不换。

如果有天你离开了我，来自大粉乐队。所有的关系一旦开始就会结束，而一旦结束就一定会有新的开始，所以无需去惧怕什么，往下走吧，多姿多彩的日子就在那里等你来参与。

蓝调北京陪你静静聆听。此刻呢，想象我们躺在麦田里，吹着风，头枕着双手，草帽盖着脸，放空一切。

黄昏下的原野，也许生命根本不是从你诞生的那一刻开始的，它是从你发现这世上居然还有另外一个人完全了解你的孤寂那一刻才突然开始的。所以你总觉得你不够完整，直到另一个人穿越人海而来。

0: 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

来到北京用心聆听，两个人的爱弥漫在空气中，日落后的沙滩是你们的私人海滩。

0: 洗车匠只是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0: 是否有挑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毛泽东。
1: 有疑点？哎呦，不知是哪个地方让主席产生了疑点了。哦，在这里，主席写了一段话。
0: 根本道理是对的，但是差别不是矛盾的学法不对，应该学一切差别的分析，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大师傅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在一定条件下混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

0: 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会发生卷化，只是呢现在还不具备卷化的条件，所以中国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
1: 哎呀，主席真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如果没有全局在胸的高瞻远瞩，没有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透彻了解，又怎么能对当前的局势和未来能有如此

0: 讲得好，讲得好啊！哲学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而是像大饼、像辣椒一样，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东西。此其等之，你真是把哲学现实化、大众化的第一人呐！
1: 主席过奖了，不敢当。不过我确实一直在考虑，把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精神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问题上来。
0: 无论什么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方能实现。要让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1: 主义要通过民族形式方能实现。

0: 列举一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改造我们的学习，来改造我们的思想。今天请大家过来是希望你们赶快编译一本书，就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
1: 这个任务很繁重，可以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共同承担。
2: 对，让艾思奇同志负责总编，他精通德语、英语、日语。
0: 我看啊，艾思奇同志是最合适的人选。艾思奇同志。

0: 艾讲员，来，快喝口水。慢点。
1: 谢谢。
0: 你病了，我就帮个忙。碰到谁，谁都会这么做的。
1: 麻烦你了。
0: 你别起来，躺着，我去给你熬点小米粥啊。哎呦，这还有堆脏衣服呢，这是攒了多久没洗了呀？哎，来，
2: 我拿到河边去洗洗啊。
1: 不要，不要。哎呀，这个姑娘，我不是懒。

0: 向左。
1: 啊，
0: 对，转圈。
1: 艾主任，
0: 啊，
1: 我真不敢相信你会跳舞。
0: 我从小就喜爱文艺，感谢美国记者史莫特莱把交谊舞带到延安杨家岭大礼堂。丹姨，我请你周末来跳舞，也是感谢上次你的鼎力相助。
1: 那算什么，我们都是来延安革命的，是同志，应该互相帮助。
0: 那天我可真狼狈，赶着编译马恩列斯方法论，结果发高烧。
1: 马恩列斯方法论这本书编得真好，听说毛主席非常满意，把它列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必读文件之一。
0: 哎，那你觉得这本书有用吗？
1: 有用啊，您用最普通的话讲明了最高深的道理。
0: 哎，古人沈约说，文章当从三义，一见事，一识字，一诵读。
1: 这也是您的一贯文风。
0: 白姨，你以前也看过我的书？
1: 我就是读过了你的大众哲学才来延安的。
0: 哦，是吗？没想到，没想到啊。哎，丹姨，跳完舞我们到沿河边去走走好吗？
1: 好啊，这个季节的沿河边最舒服了。

0: 郎，
1: 唱得真好，太好了！想不到你既会唱歌又会跳舞，是一个很有生活

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

0: 日本正式宣布投降，蒋介石三次来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中共中央明知他唱的是假戏，但为了表达诚意，依然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到重庆去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毛泽东一行即将启程的前夕，艾思琪的妻子分娩了。
1: 丹一，丹一，我回来了。哎呀，来来来来，哎
2: 呀，哎，哪来这么多鸡啊？
1: 丹一，我把我的钢笔卖了，买了5只鸡。
2: 哎呀，

0: 哎呦宝宝，你看你累着妈妈了吧。哎对了，大姨，那些鸡你都吃了吧？啊，哎呀，
1: 你这个老夫子拎了五只活鸡回来都要黄鼠狼叼走了。
0: 什么？都让黄鼠狼叼走了？哎呀可恶，这也太可恶了。
1: 哎呀，那可是我最心爱的钢笔换的五只鸡呀，这些黄鼠狼简直是太可恶了。老爱，正好正好，你来抱着孩子，你坐炕上，我把这屋子里收拾一下。
0: 好，
1: 你看我这一个人这么多天，一个人忙不过来，
0: 是，
1: 这窑洞都乱得不成样子了。
0: 这些黄鼠狼真是太可恶了，这钢笔，
1: 哎对，老爱，你不说给孩子起名字吗？你学问高。 你说叫什么好呢？
0: 是啊，对呀，叫个什么好呢？我想想，

0: 讲社会发展史，作者艾思奇。
1: 同志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的社会发展史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课堂，全国各地有50多万人收听和学习
2: 艾思奇呕心沥血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是全面系统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丛书。这本书既是开创性的又是基础性的哲学教科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精品与典范。
3: 喂，
4: 大姨，我今晚不回来了。
3: 哦，不回来吃晚饭了，什么事儿啊？
4: 啊，下午在中南海开会，有点不舒服，他们送我到阜外医院检查。
3: 啊，医生怎么说？
4: 说我的心脏病比较严重，要我立即住院治疗。
3: 老艾，我马上过来啊，在干部病房，对吧？
4: 大姨，你把书桌上的《第一国际史》带来啊，我在为干部必读的经典著作撰写前言，要看啊。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看书？

0: 这干部病房都找完了没有啊？医生，
1: 嗯，
0: 您好，我是艾思琪的家属，请问艾思琪住哪个病房啊？
1: 艾思琪，普通病房6号。
0: 普通病房？
1: 对。哎，你是他什么人呢？
0: 哦，我是他爱人。
1: 哦，是这样，原先呢安排在干部病房，可他非要求住普通病房。我跟你说，艾思琪检查出陈旧性心肌梗塞，非常严重，一定要叫他注意休息。

0: 术，书名就叫人民群众的革命哲学啊，或者叫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辩证唯物论。哎，这需要啊大量工农兵的材料，我们好好聊聊。
1: 哎，行。
2: 哎，老艾。
0: 哎呦，丹姨来了。
1: 哎呀，那你们先唠，完事儿我再过来。
0: 好啊，回头聊。
1: 行，
0: 回头聊啊。
1: 行。
0: 哎，丹姨啊，我要的书带来了吗？
2: 医生说了，你要多休息，少看书。
0: 哎，让头脑闲着不好受啊，适当的看点东西，思考些问题，对身体不会有坏处啊。
2: 这心脏的问题啊，可不能麻痹。要不，你干脆彻底休养一段时间吧。
0: 哎，啊，丹姨，叫我不看书，不写作。就像工厂停止生产，庄稼地不长粮食一样，生命本身的价值就不存在了，那就等于死亡了。
2: 哎呀，什么死不死的，啊，别瞎说。
0: 好，不瞎说，不瞎说。
2: 来喝点水。
0: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对死亡无所畏惧。哎，外面是下雪了。
2: 嗯，下雪了，很大的雪，
0: 很大的雪。
2: 嗯，
0: 我们老家从来不下雪。

你这个样子，我不放心啊。

小离家。

0: 家门前有一个池塘，
1: 我摆了一桌糕点供奉菩萨的，
0: 中秋节
1: 怎么都没了。
0: 阿妈摆了一桌的月饼，
1: 圣轩
0: 供菩萨，
1: 是不是你偷吃了？
0: 让我偷吃了，
2: 弥勒佛偷吃了。
1: 哎呀，胡说，弥勒佛是玉石雕刻的，怎么会偷了吃呢？
2: 阿妈根本就没有鬼神，我要到屋顶看天空。

0: 1966年3月22日晚9时15分，由于病情急剧恶化，心力衰竭，艾思奇与世长辞，享年56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毛泽东主席还在悼词里亲笔写下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1: 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专程来到位于腾冲的艾思奇纪念馆。习近平指出，艾思奇同志是党的优秀理论家和杰出理论工作者，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大批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好的人才，讲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0: 如今走进腾冲和顺乡艾思奇故居，相片里沉思的艾思奇注视着人们，好像有话要说却欲言又止。
2: 勿使人人能读，妇孺皆知，要能起到启蒙作用。
3: 我们写哲学讲哲学，不是为了那些富家子弟，为他们提供好看的衣裳，而是为贫穷的百姓提供一个烧饼。主席，我努力当好党的笔杆子一辈子。
0: 让哲学回归生活，用大众话语论述哲学本质，这是艾思奇毕生的追求。他被亲切地称为人民的哲学家。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1039剧场7月登场。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四号夜间到五号凌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三级，雷雨时部分地区阵风八级以上，最低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95%。五号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 6885858 6885858。
2: 五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6: 快乐在心头绽放。
7: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6: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啊！您吃了吗？我是林鹤，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我是王维。
0: 这有的时候啊，人说这人啊，他的食欲是半个月，有半个月

0: 味道都是什么啊？哪怕您说比如说喜欢辣的、酸的、咸的，哪怕您说我喜欢那种清甜的啊，或者说感觉上的啊，我喜欢那种家的味道、温暖的味道，其实都可以。
1: 就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号，有人就爱下馆子吃饭馆那烟火气，
0: 对，
1: 有人就爱吃妈妈包那饺子那味儿、啊，这一吃家里的味儿好吃。
0: 是的啊，让您着迷的味道是什么味道呢？跟我们一块互动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

0: 说创意总监啊，出品组人啊，都出自他手，包括他还参加过什么跟国外的一些啊那个烹饪界的高手们一起对决的这个擂台大赛，这都
1: 明白。他就相当于电影界的张艺谋、陈凯歌。
0: 我
2: 李楼是吧？我现在天接不住，
1: 就是啊，什么人家都懂啊，什么呢，人家都能参与参与。
2: 两位瞧了，是这样啊，就是小时候不懂事儿，然后从中餐跨界到西餐打了个比赛，然后呢拿了个还前几名，就求人家，最后说别这么干，这么干别人没法活了。
1: 哎，
2: 小时候不懂事儿。
1: 庆哥，这个是这样的，人家说干某一行啊，他都有灵性。你比如说这人开车啊，他就是灵，你不用师傅教的，什么上高速走盘山进沙漠人就会开，
2: 还真有这种人
1: 是吧，
2: 就是该使什么档位使什么变速，人家还能往前走得特别好。我们就是有时候就是不一样，就各
1: 厨师也是一样，触类旁通。
2: 也不见得是厨师，就是小时候不懂事儿。
1: 没，
2: 就是
1: 我抬您，您就往上坐，没
2: 不敢上，你上完就掉下去。
0: 来，咱们话回原题啊，哎，说说这个味道啊，说说借味儿吧。
2: 对，
0: 哎，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是一个特别好的话题。对于很多的厨房的高手来说，借味儿其实是他们必修的一课。
1: 就是一个食物，它需要另一种激化，或者需要另一种萃取，需要另一种升华，它就变了一个味道。
0: 你比如说，也许我举这例子不对啊，比如人说鱼香肉丝，对吧？人说鱼香味的，这里没有鱼，啊，就因为这个引起争论了。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川菜，但是实际上这就是借味儿
1: 啊，就是从别的地方混合过来说的这么个名儿。
0: 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可以这么说，因为它是属于发酵体，发酵体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结合味道，结合综合起来，把调料搁在一起，在烹制过程中出现了那个什么什么膜，什么什么那个东西了，就马上就变化了，化学的变化，然后再加上口感、脆性、甜咸、层次，
1: 是
2: 也变成另一种。叫什么美拉德反应？
0: 哎，
2: 除了美拉德，
1: 你看艺术家吧，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我觉得起名的这些人也很厉害。
0: 那当然了，
1: 你想流传了几百年、上千年，
2: 这特厉害。
1: 你说狮子头里有狮子吗？没狮子。

0: 还得来蒜，
1: 这一铺白菜这么贵呀、啊？
0: 不是不是，这个白菜是这就是中国人，叫烹饪技，川菜里最好的一道菜，这是川菜啊，这大家不是想象的麻辣鲜臭那种啊，是川菜里有95%的菜是不是辣的？
1: 嗯，
0: 这真的不是辣的，是很有就是，境界，食材选择，但是匡人的是中国人。

0: 对，
1: 鲜的上来你不晒干了，鲍鱼你不晒干了它没法弄。
0: 嗯，
1: 但是现在的研究出来你知道什么吗？鲜鲍鱼并不好吃，鲜海参并不好吃，鲜鱼翅也并不好吃，它必须晒干了之后再二次挥发之后出来之后才好吃。
0: 嗯，
1: 这是什么理论呢？就像北菇，北菇素，就是你晒完了之后它马上北菇素出来了。
0: 嗯，
1: 等你在激发的时候北菇素被激活了，它的香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尤其是花菇，
0: 嗯，
1: 什么香菇这类的东西，什么那个牛肚羊肚菌。

个道理，就是有的菜呀、啊，为什么你看着简单，但是吃起来就对，哇，这个味道很复杂啊，就让你品，就类似于香水的前调、中调、后调，哎哎哎，很复杂，对吧？但是呢，你又觉得哇，这么贵，它贵在哪儿了？它里头是有乾坤的啊，这是一种。另外还有一种呢，因为你看着简单，吃着复杂，但是你觉得食材怎么就？

0: 太多太多了。
1: 对，
0: 我们在下半时段的时候可以让庆多举点各个菜系的非常有名的，哪怕你说不应该吧，他接味了吗？哎，正好让庆跟大家说说，
2: 举实例，
0: 哎，举具体的例子跟大家说说，好吧？啊，我们也跟大家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让您着迷的那个味道，好多的朋友都发上来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啊。那个咱也分享一下啊，有那特直给的啊，也有那种纯感觉的，
2: 也有含蓄的。
0: 哎哎，那个你比如说少时东方就说了，说必须得吃蒜呢，想吃麻酱拌麻酱，想吃香油倒香油，想吃酱油醋汁儿，你自己调啊。
2: 是不是还得转128下啊？
1: 不是，哥，这真是假肉都吃不出来了，
0: 对，
2: 没味儿了。
0: 对，
1: 你吃不出原来味道。
0: 哎，就是那人家看中的是小料台，是吧？小料台，
2: 10元一位。

0: 渣儿，那是回民小吃。
1: 有
0: 然后拿那渣儿打馅儿，再握进去。哎呀，那这真的是叫借味，绝对是借味。它是借了三种油的味，就跟麻婆豆腐一样，麻婆豆腐也借牛肉的牛油的味。头几年那边那个弄那个和牛麻婆豆腐，不是豆腐多好，天价还是油渣儿。
1: 哦，
0: 油渣儿加牛肉沫炒完了之后，哎，炒好了这汆儿，借豆瓣酱。把豆腐煨进去，煨透了之后反向锅一呲，
2: 我以为他骗我钱，我也吃过那个168一盘，
0: 哎，但是它
2: 绝味儿好，味儿好
0: 厚，
2: 嗯，
0: 就是盐就到碰到豆腐一定是加足味道吧，但是你上面那个牛的味道加不了，你只能自己去做，
1: 嗯，
0: 你要不就熬，要不就出那渣，然后再因为什么你能吃到脆啊，是它上面有渣啊，
1: 对，
0: 那个脆汁儿，
2: 哎呀，
0: 香层次口感
2: 还是受用了。这就跟电影里的似的，你看着这演员走位，对吧？只是简单的走位，但你为什么学的不像呢？你没魂儿，你学的不像，
1: 对，
2: 你没神儿，
1: 对，真是这样。
2: 今天庆哥说的所有这些都是咱们想不到的，
1: 所以这个刚才也是借位吧，
0: 都是借位，都是借牛肉。你看，咱们说借动物脂。猪肉的酸菜芥，因为它是酸发酵的，
2: 对
0: 对吗？那是平味，打馅儿，那个是什么？是纯豆腐，就靠这煨，借味，它外头都没味，这三个都没味的，
2: 嗯，
0: 你看
1: 呀，你看这就说到点儿上了。我们二环老谢就说了，我喜欢那种单一纯粹的味道，觉得比复合的味道更好。说比如说啊。他知道那个今天我们请来的庆哥呢，人家是弄盐的，人家说了，哎，我想起来有一次去玉德福吃涮肉，店主于大哥就拿出来了一盒盐，几十种味道，

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

0: 比如说对食材的选择，然后对食材味道的认识等等的方方面面，它一定它是一个特全面的，最后他才能成为大师。
1: 对，就是不光理论行，实践也得行，还得琢磨这东西
0: 那
1: 怎么来的，到哪儿去，
0: 那
1: 谁跟谁认识。
2: 我们这代还差点，因为牛老师他们真的见过大师，就是我们差点在哪儿，不是说我师傅，我师傅呢也快八十了，但是呢人家是做上海菜的，但是我们师祖是广东菜，但是他们结合的东西，但是牛老师他们真的认识。见过真的那帮川菜大师，他们是就这几个菜拿捏的很准，就人家一辈子就这几个菜，人家是手把手教过，你知道他是完全。

0: 都干，把东南亚干了一遍，完了说咱们自己做一个，就这样。但是为什么不敢住，你知道吗？住不下来，
1: 对，
0: 你永远挣脱不了，住不下来。
2: 那你像咱今儿这主题讲借味儿，咱们比如说说了麻婆豆腐啊，说了这个狮子头啊，说了开水白菜等等，那现在是不是在菜系之间有这种跨流域的、跨门派的、跨品系的这种借味儿也
0: 有
2: 了？
0: 有啊，特别多啊。好比说，你看啊，臭鳜鱼，这就是
2: 安徽菜，
0: 你这都知道安徽菜。湖南比他做的火，
1: 对，
0: 这就是借。
1: 为
0: 什
1: 么？
0: 第一，他那个辣没有那么冲，他的臭不是二次发酵的，他是两次发酵，他加紫苏叶，他完全就把这口味给调整了，他变成更融合了，这就给给

0: 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互动的话题就是让您着迷的味道，我们也来看看大家说的着迷的味道啊。摸摸说的这这挺好，他说最近喜欢上了木姜子油的味道，
1: 哎呦，
0: 说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味儿。
1: 对，没错。
0: 嗯，
1: 这木姜子油多可怕你知道吗？ 有一年那个真的是那个云南的菌菇王，
0: 嗯，
1: 完了他找我说你能帮我做一个那个这个木姜子油的盐吗？我说行，我说我试试，没做过，好，就给开始给人试，试完了往冰箱里搁，所有东西全是一个味儿，
2: 木姜子油味儿。
1: 他串的巨厉害，就厉害到什么地步，绑八袋也没卸。咱们觉得花椒就很厉害了吧？我觉得那时候弄花青花椒，也是做完了啪往那里搁，因为保温嘛，恒温避光嘛，他那也是避光，知道吗？往冰箱里搁，花卷、鸡肉、鸡蛋都是那个味儿，就是他。

0: 跟肉的味道来去弄，
1: 形似，
0: 对，
1: 魂还差点，
0: 个儿不小，个儿巨大，好几美元一个，
2: 它价格不一样，真的是、
3: 对，那个福建那个特别
0: 大，巨
3: 大，
0: 对，斗形的，它是五行斗、
2: 哦、
0: 斗形的，六棱的那个，
2: 哦，
0: 所以它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你看你地域，它一定是未熟的肉啊，哎，
2: 嗯、
0: 福那个三。海南是熟的肉，
2: 嗯，
0: 海南更邪乎。

0: 儿就拽那儿了，我就
1: 那差不多
0: 是吧、哎、来我们再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这位啊，这个朝阳啊，那个经常跟我们互动啊，特别好，他说哟，今儿听庆说的这真专业啊，这西湖醋鱼现在好多地方人说吃的都没有以前吃的感觉专业了啊，而且现在会吃的人

0: 跟你现在的我们供不上。有时候调料大会的时候聊说，说我们的人口增长已经速度达到了一定份儿，就是速度太快了，我们真的要等可能等不了，只能勾勾呢，你就结果你就口味性都差得多。
1: 对对对，还真是啊。那个刚才也看到有的听众人发说，借孩子的光啊，借爱人的光，我怀疑可能是因为周末正好父亲节嘛，借爱人的光，家里一块出去吃饭馆，人专门拍的是一个做的，那应该叫清蒸的白鱼吧？
0: 啊，清蒸白鱼、
1: 哎、还是刀鱼、
0: 嗯？
1: 我没人看啊，反正一看就是
0: 翘嘴儿，
1: 就
0: 没准是翘嘴儿，
1: 就是那类的啊、嗯，一看就香。
0: 是半条吗？
1: 哎，整条。
0: 嗯，整条那不是翘嘴儿。
1: 但是看照片看不出来多大个儿啊。
0: 哦，因为没有。
1: 对对对，
0: 有可能
1: 是啊、
2: 嗯，真不错。还有这位说水蜜桃炒鸡，听着就好吃。肯定有营养啊！还有的朋友说跟咕老肉有类似，
0: 对，它是一种，但不是那么脆，它就是咸，它没有酸甜口。嗯、就是其实无锡菜啊，是我吃过所有江苏菜里头最甜的，就是无锡。
2: 嗯，小排骨，
0: 小不是无锡骨，那叫甜的都吓人。然后呢，我当时在他们那儿吃过一无锡骨，吃过一老字号。当时我们俩就拿完了之后就吃了一口，完就打包走了。他说你要干嘛？我要回去酒店给大姐。我实在受不了。
2: 太甜了啊！1766说：“哎呀，不愧是餐饮界著名的资深大专家。”他说：“餐饮确实是有地域性，什么山川河流本身就是菜地菜系不同。”

0: 那全是被师哥害的。
1: 别忘了，你应了我那温拌羊肉啊，
2: 哎、温拌羊肉
1: 啊，
0: 一夜打喷嚏。
1: 谢谢陈静专家，
2: 谢谢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1: 谢谢谢谢

0: 能看到二维码，还能看到我们俩跟大家分享的两段精彩的内容。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哎，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一定关注好，真的会旅行这个视频号啊，会是智慧的会。那我们俩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儿呢？我一个要说西湖，
1: 嗯，
0: 你要说
1: 一个，我一个要说那个游轮，
0: 白对呀。
1: 啊，
0: 西湖对的是节目，
1: 南非，
0: 我节目里边底下都练半天了，都白弄，这不内讧怎么办？没法一块干，
1: 南非，南非，
0: 商量好好的。那我说火焰山这干，
1: 我说这个游轮上的海。
0: 哎，对，好，谢谢你啊，对上，白设计都没有用啊，都没有用，心都碎

0: 走的，就旁边，哎，就忽然就往旁边一望，望的海里到底有什么让我大吃一惊？
1: 哦，
0: 嗯，
1: 就是你在游轮甲板上走，
0: 也不能算是甲板，反正就是过道上吧，那算是
1: 屋里屋外吧。
0: 他那个是透过玻璃往外看。

0: 要去
1: 韩国，就是
0: 韩国
1: 附近，
0: 对，
1: 是我就是在济州岛附近看见了三回。
0: 没错，哎，但我们上的不是啊，是济州岛，是济州岛。
1: 对，因为有一次我是在济州岛这岛上看见的，
0: 哦，
1: 有两次是在游轮上看见的。
0: 我跟大家讲，那个视频，如果您点开之后没看到那一片风车，
1: 咱俩是不是开

0: 我老远就看到，因为它太清楚了，它那个白色和红色相间的这个，
1: 对对，为的就是这个目的，它碰着
0: 哦，反正
1: 它那白色和红色相间的这种图这个涂装，跟你今天穿的真是非常的像。
0: 对，我他们是白色多一点，我是红色多一点啊。
1: 对，
0: 哎，这是这个，
1: 怕的就是船把它碰着
0: 拍的哦，那它达到了目的啊，
1: 是老
0: 远看
1: 见了，你都看见了是吧？
0: 是，
1: 船长早就瞧见了。
0: 然后第二张图大家看到没有？是两个小朋友，小孩哥，他们两个在那录视频呢。你都不知道那个穿蓝衣服的小孩反反复复在那跑了好几次，然后在空中滞空，然后那个白色衣服戴着小帽的小男孩就一直在给他指导动作当导演。
1: 怎么个空中滞空？他跑跑跳起来，
0: 对，他在镜头前头突然就跑就跳起来，然后他就在那给他拍，
1: 哦，
0: 有的时候出话了，有时候不对了，然后他就给他调整。
1: 都是小学生，
0: 两个小学生，
1: 嘿，
0: 我觉得应该是暑期在那儿做一个什么视频，
1: 赶紧招他们来帮助指导他们
0: 做个什么视频之类的啊。然后第三张图大家可以看到一排的毛巾，这个是当时我去参加了一个毛巾花式叠毛巾的一个课程，就是
1: 是一排毛巾，但它长得都不像毛巾，
0: 对，
1: 都像各种动物是吧？
0: 没错，
1: 趴在那儿的那个大狗，
0: 对，
1: 是吧？
0: 大狗耳朵，你看打个下来，
1: 就是脖子蜿蜒曲折的天鹅，
0: 是的，
1: 是吧？
0: 嗯嗯，
1: 我们那还有大象，
0: 有，我就这边可能挡住了。
1: 感谢陈硕，还有这个鬼子江，还有这鹿的点赞啊！
0: 嗯，
1: 哎，对，然后这个，这谢谢大家点赞啊！这是属于咱们的吗？
0: 啊，
1: 这是属于大家上传都能够体验到的，
0: 都能看到的
1: 是吧？
0: 嗯嗯，
1: 还有外国大哥唱歌什么弹唱，
0: 这个大哥我要说说，就是他每天晚上他会在不同的这个区域来唱歌，就是他，
1: 嗯，
0: 你看这个晚上是他在一个这种像甲板的那个酒吧的这个地方唱歌，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他会在中间的那。

0: 子、眼睛、嘴，蹄子、肚子、腿。
1: 有，哎，这里头有一个对的。
0: 啊，
1: 嗯，有一个对的。
0: 牙齿、毛、毛发、尾。
1: 加在一起，对，有，反正你俩字儿的有一个对的。
0: 哦，
1: 嗯，
0: 我哪些字儿来着？
1: 鼻子、
0: 鼻子、
1: 眼睛、腿儿，
0: 眼睛、腿不肯定跑掉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哎。我这提溜一套一套，我自己什么什么肚子，

0: 所有斑马都没有延伸到肚子上。
1: 我今天想给你掌握了一个知识哈，而且这个开普斑马嘛，就是它长得有点，就是感觉有点矮小啊，它就那个小短腿儿。咱们好像看到了一般的那个这个斑马都是大长腿的感觉，而且大家啊回复了那个肚子之后，您看到的这个开普斑马，它不是正在吃东西吗？吃草呢吗？您仔细看它的臀部，它臀部那儿就突然的这个条纹就变得非常的粗了，
0: 对，
1: 黑条纹。

0: 故事不一样，
1: 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0: 您是不相信板桥说的？
1: 我教您怎么认开普斑马啊！最后那两朵小花呢，就是他们这儿也特有的一朵花，只开两周的时间，在四月份的第一场雨过后，一夜之间它就嘟嘟嘟都冒出来了，然后开两周之后就没了。
0: 大家如果没有看到这花，你肯定不会想到这个花，这个花瓣长得呀，就是像就薄薄的那种
1: 没树叶儿，
0: 饺子皮儿似的。
1: 嗯，
0: 然后呢，花里边都是蕊，这个蕊太挤了，
1: 非常的密集，
0: 就比那针垫上扎的大头针儿都挤，就是密密麻麻，就有那个密集恐惧症的朋友可能不行，您就得把那个等于一包，有点像一包薯条，把薯条都切成那个丝儿
1: 丝儿的，
0: 对，然后都挤一块，它怎么这么？

0: 入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赞的啊，闲趣就一直在点赞啊，
1: 谢谢。
0: 然后当然还有两个视频，一个是晚桥做饭的，一个是我在海上遇到大雾的，您都看一看，那真跟仙境一般。二掌柜有点着急了，我赶紧跟您说一下，每天的节目我们是一起把首播重播都说了，首播之后呢，稍后的节目就是
1: 欢乐正前方，
0: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
1: 对，因为我们有两个节目多出时段。
0: 对，重播呢是除了周二之外的每天。特别就半夜了，其实一点到两点
1: 、
0: 一点到两点，我们一块都给他说了，下回我把重播再着重强调一下，好吗？这样大家可以先回复着风车，回复着视频，回复着肚子，好吧？来这视频上打打招呼，谢谢陈老师点赞，谢谢 Grace 点赞，谢谢 Peter 枯木啊，还有谢谢贤的这位朋友关注，
1: 谢谢您。
0: 哎呀，偷得浮生半日闲，我们来个片花回来我就提问，
1: 好
0: 吗？
1: 没问题。
0: 咱们先问杭州西湖。
2: 1039会人行，每天中午11点，和我们一起把最好的时光留在最美的地方。
0: 你看，你到了西湖，你这音乐就得调整成那个，哎，怎么？
1: 当当当，
0: 你那怎么跟？但你说以为铁匠铺搬家呢，叮了当了，
1: 都当当了，多对、
0: 啊哎、来西湖啊。

0: 就是看着也凉快，心情好。其实没有看起来那么凉快了，
1: 哦，
0: 但是你拍出来心情太好了。各位回复拱桥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其实我拱他了没有什么用。
1: 对对，他拱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
0: 哎，
1: 挤着你了。哎，
0: 我可能
1: 怎么还把我耳机线
0: 我可能没有在拱桥，我是在玩一种游戏。
1: 来吧，大家回复拱桥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啊。您看王一的这个在拱桥的岸边，
0: 我拍的不好，就是

0: 偷感很重，对，因为它掩映在这些绿树里面了嘛。嗯，
1: 对，那个有点太把我包围了，我觉得有点。
0: 关键你还穿一绿色衣服。
1: 是是是是是，执行任务失败了，被发现。
0: 是。
1: 回复拱桥之余，我再问出下一个问题，
0: 好
1: 吗？好
0: 的，
1: 因为正好也要间隔了哈、
0: 嗯。
1: 就是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火焰山的，就不是西湖了啊，
0: 嗯、
1: 这就奔这个西叫西湖，但是它在。我要说的东边，对吧？祖国的东边。
0: 对。
1: 然后我接下来就要去祖国的西部。
0: 嗯。
1: 啊，说说火焰山。在火焰山，我买到了特别精美珍贵，但我今天忘带了，对不起。特别精美珍贵的一个文创，请问它是什么？或者把它的品牌四个字说出来也可以。
0: 啊。
1: 就是什么是俩字儿，品牌是四个字。
0: 我刚刚想。

0: 拿出来、
1: 哦、
0: 塞进去换上日子。他说好几天没人买了，人家跟我说，工作人员说，
1: 哦，
0: 这好几天没换日子了，然后我这还得现换，
1: 先弄一下，
0: 对，赶紧盖上章，
1: 嗯，
0: 而且人家把这张精美的邮票还挺大张的啊，不是那种小的，然后，挺大张的邮票呢，姐，你待会儿听我说，
1: 一整张，
0: 对，然后给他加了两个前后磁铁的锡膜，这个。那个亚克力板、
1: 哦、
0: 这样你也能当冰箱贴，贴在家里门上，
1: 明白，
0: 哎，你每天还能看着它、
1: 哦、这么高级的、哦、
0: 对，它这个邮票大概有多大呢，就一般的那种小小四方章那种，
1: 嗯
0: 我也说不上来有多大，反正就跟手掌心这么大吧，
1: 我
0: 长长的，
1: 我是在那个就是、
0: 哦、然后这个
1: 寄了个
0: 这个邮票呢，特别难得，因为我想本来想买的是三界芭蕉扇、
1: 哦、
0: 人家说三界芭蕉扇早就没了、
1: 哦、
0: 只剩下三打白骨精了，
1: 也是三
0: 没有白骨精，但是确实有孙大圣挥起金箍棒的感觉，
1: 对，
0: 大家回复邮票或者是中国邮政，
1: 闲趣说邮票可真没想到是这个答案啊，
0: 特别漂亮，大家都忽略了，再去火焰山一定去这个中国邮政，里边有特别精美的邮品，
1: 我是在喀纳斯进了一个中国邮政店，
0: 这个是吧，是不是中国邮政里边很多惊喜，
1: 非常漂亮啊、嗯！然后我就买了很多特别漂亮的明信片寄过来，
0: 关键这张邮票画得太美了，你然后我又举这张邮票在火焰山前面拍了张照，
1: 哦，
0: 那孙大圣大闹这个三界芭蕉扇也跟铁扇公主牛魔王干了一架呢，
1: 是的是的
0: 是
1: 吧，嗯，你这包装也精美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回复邮票啊，回复邮票。
0: 不是人家喇叭不是吆喝说啊，邮票邮票，这里有精美，不是吆喝这个啊，精美文创欢迎来选购，也是说的这些
1: 哦。
0: 所以大家可能觉得邮局像你第一想法都是哦，买张邮明信片。

0: 可以把它吸起来挂在一个地儿。
1: 出入口那不是那个就是一长廊吗？是那个吗？
0: 长廊上边有一排都是卖文创雨伞、芭蕉扇、金箍棒的店，
1: 对，
0: 这个特别受欢迎。再有一边是单奔一个店是中国邮政。
1: 哦，那对，我没去着那一边。
0: 大家回复邮票或者中国邮政、
1: 大家再有机会去到新疆、去到这个火焰山的时候一定别错过啊，
0: 别错过，
1: 非常漂亮，因为是手绘的那种、
0: 我知道这是王炸级的，
1: 王炸级
0: 没有问题吧、
1: 就绝对的。
0: 这个邮票就是你，我为什么其实之前有朋友发现我怎么没买到三件芭蕉扇呢、你想想，要是手绘的三件芭蕉扇还是彩画，
1: 然后还在火焰山这儿卖，
0: 中国传统工笔彩画的邮票拿着火焰山这儿拍张照，这心情都不一样，再加上这邮戳。另外跟大家分享的几个啊，一个就是很传统的啊，那个应该有两个视频，
1: 是
0: 吧？
1: 是有两个视频，
0: 都打不开，那是你网的不行，我这都打开了。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那烤鸡蛋，在这儿肯定都会吃到
1: 啊、
0: 沙子烤熟的。
1: 哦，那我吃了。
0: 我去的时候呢，那个沙子不热了，人说、这是火烤的，你们也尝尝、我也买了，我也尝了、
1: 反正很嫩、我当时
0: 这个金箍棒也看看，这都是比较传统的项目。另外呢，这个要跟大家说的，我这有一个就是芭蕉扇的冰棍儿，
1: 对，
0: 特别清凉，这比较普通啊。另外我扭头一看，发现了囊饼背包，
1: 这个我买了，
0: 你买了，
1: 买了一小包拿回来、特可爱。
0: 还有一个大家。

0: 四海的海水，是不是在萧火栓上那供水，那真是是他们的职责，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嗯，
0: 从神话上来说，灭这火焰山的火，这个孙大圣也曾经动过这心思，关键是他不管用，
1: 对呀，
0: 对不对？哎，人家四海龙王在这消防栓上值班，哎，又契合这文化主题，
1: 没错，
0: 又是这个责无旁贷的水族担当，你说说，
1: 怎么这么厉害啊？
0: 我是不是擅长观察这个地儿？别的团友也一个发现了没有？
1: 你看看，
0: 你是不是去了也没看着？
1: 我也没看着啊。所以你看，好人一生平安就说我之前去没看着，下次去一定要再去看。
0: 一个邮政要去买东西，
1: 嗯，
0: 一个是这个四海龙王一定要瞅一眼。
1: 对对对，这个太逗了。
0: 四海龙王在这儿值班，嗯，
1: 哎，
0: 理所当然，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人挺巧妙的，让你一下觉得消防栓不是说光是严肃，而且你对他印象特深，
1: 岗位太适合他了。
0: 嗯，对。对，人甚至没把一海龙王安排了，
1: 没
0: 四海都弄了，就是说这儿他也真是太热了，
1: 是啊，
0: 嗯，这就是我们俩跟大家分享的，嗯，啊，无论是东西南北啊，嗯，祖国内外，
1: 哎，
0: 您到那儿这种方式，无论是游轮南非西湖火焰山，您都好好的
1: 去。
0: 走走
1: 游啊，游览一番，
0: 对这些细节不能错过，嗯。
1: 希望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吧。
0: 墨竹子说，避火罩也可以，避火罩不行，避火罩不能灭火，只能保护自己。
1: 嗯，
0: 哎，这不孙大圣除了避火罩还住了风吗？当时，
1: 嗯
0: 嗯，人四海龙王能消灭这火，这不太好了啊！尤其是看他们新火都下来了，
1: 没错，
0: 嘎嘎一笑，是不是？
1: 太棒了啊！
0: 再弄一个孙悟空奋起千军棒，哎呀，这邮票不贵。
1: 应该也就20块钱，
0: 对，20多，它本身面值就6块钱呢。
1: 嗯嗯，说的就是，啊，
0: 真精美，
1: 说的就是，啊，嗯，我在那买那个明信片也是特别好看，
0: 啊，我知道，就是那个，比如说，比如像华为 Mate 70这手机，
1: 嗯，
0: 一半那么大。
1: 哦哦，就手机的一半，嗯，明白了。
0: 对对对对，
1: 嗯，这一下就
0: 回头这个下周我拿来给大家看看。
1: 对对对，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秀一秀，
0: 啊，给大家秀秀，啊，
1: 好的。
0: 回复邮票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嗯，那我们这个广播的节目先到这儿。
1: 是的，嗯，
0: 啊，感谢收音机前和视频上的各位，我是王一，
1: 我是板桥，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0: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谢谢大家，咱们
1: 回头见。

0: 南转北风二三级，雷雨时部分地区阵风八级以上，最低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95%。五号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2: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己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3: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今天又到了周末，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轻松愉快的聊聊天，依然是邀请到了我的两位好朋友，首先请他们给大家打个招呼，欢迎资深编剧面条。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面条。
3: 还有行走天下同行人于梦琪，欢迎梦琪，你好。
5: 大家好，我是于梦琪。
3: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什么话题呢？跟最近的一些新闻有关啊。就这一周你会发现，有挺多手机厂商都更新了自己的手机产品，同时呢这个手机形态有点不太一样啊，就是折叠屏形态。首先 vivo 是发布了自己最新的折叠屏，尤其是这个横折 Fold 6，7月1号。

0: 目的时候，那些听众朋友有可能今天是第一次听你说这个关于电脑拓展屏的事儿啊，就你电脑拓展屏的使用场景是什么？你可以简单说说。
1: 其实它在50%以上的场景，大家会觉得它没有那种必要性。但是，一旦你有了两个屏幕之后，你可以我可以简单的说，因为它方便，所以你会对它产生一种依赖，就是你很难再用回一个屏幕了。其实我的俩屏幕永远都是一个好。

0: 机，就咱就说手持屏幕吧，我其实是三屏，是一个苹果，一个那个西冉送我的安卓，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一个电子书。然后我这样、对，我这样的一个使用场景呢，完全都是一个目的，就是专注，就我为了自己的专注。
1: 一个有三块屏幕的人说自己要专注，
2: 我听听，你说说吧，我先说说
0: 为什么去找虽然要了一块安卓的手机，就是因为安卓手机它就是可以改造的地方很多，就是因为它装软件什么的，开权限什么的，就会比就是它的系统没有像苹果那么封闭嘛，
2: 对，
0: 它会更开放一些，就是对于工作来说比较方便，所以这是一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纯工作手机。因为我是非常需要把工作和私人生活分得特别开的一个状态的。所以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我开了一天会，晚上回家以后基本上那块安卓手机我是不会打开了的。
1: 就不用了。
0: 对。
1: 哎，你的工作过程当中你是要装一些特别的软件在安卓手机上是吧？
0: 对对、办公的软件和一些保密的安全的软件，对，就是都会装在那上面。然后我自己本身也不希望这个装到我的主力机上，所以就是要了那么一个。然后我白天我的主力的那个 iPhone 基本上是不会打开的，如果在工作状态的话。所以它这两个虽然是两块屏，但是它是轮番上阵，分得特别清楚，
2: 是可以区分的。
1: 对，谁俩手机一起开呀、我就是双持，我也不会一起开、
0: 我跟你说我真的见过，我有一次坐地铁有一个大哥两块屏幕打开了两个抖音号同时在看，我特意把这个情景给拍下来了。我跟你说人类的行为你是无法想象的。
1: 奇才啊大哥。
0: 对，奇才。 哇老厉害了。我就想当时想问一下大哥，你的前额叶还好吗？
1: 不是，我觉得他这种信息接受的能力真的很强，因为他要同时处理的数据是 double 的，是双倍的。
0: 对，因为你看我偶尔比如说因为我通勤路上两个手机都不打开，我通勤路上就是开电子书看书，

0: 任务。第一个任务呢，就是我日和我日常的所有文件，我都是要放在这个主力手机里的，包括就是最基本盘的照片这些东西都在主力机里，而且我要这台主力机拍照好，就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这是我主力机的作用。另外呢，因为最近不是在汛期嘛，
1: 我打断一下，就是网球、微信和拍照好这三个是绑在一起的。
0: 网球为什么跟网球还有关系？
2: 网球要拍照呀，
1: 要
2: 拍照打什么网球？
0: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就我要说。就我这台安卓手机呢，就必须要拍照好，然后同时呢，它还要存储我的大量的照片，所以其实这是我对那个我的主力机的基本要求。又因为我刚才没说完，就是我现在我们现在属于汛期嘛，就在汛期的过程当中，因为我自己是从事这个这个广播工作，又因为我们这个单位本来就是北京应急广播，所以有些应急的功能我也特别特别关注。那现在我的这台主力机用的就是卫星版本，就是 Find X9 的 Ultra 卫星版，因为它不仅是有卫星通话功能，同时呢它还有北斗短信这个功能。我这个基于两个考虑吧，就是第一，就是我们毕竟还是要在汛期给大家多做一些这个科普，那我要做这个科普，我就自己必须得用，我如果不会用，我没有办法帮大家去解决一些问题，所以呢，这个也是我现在选这个卫星版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当然也有为我自己安全考虑的原因，因为如果一旦在汛期，很有可能我们是要去一线的，那在一线保持通讯的基本畅通，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当然除了我自己做好准备之外，可能我们同行的一些比如说像消防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有生力量，他们还会有其他的通讯工具和设备，但是那个我觉得双保险不耽误嘛啊，所以这个是我的主力机现在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再说一下我这个折叠屏，就说到我觉得折叠屏我完全离不开的几个场景。第一个场景，这个场景也是我安利给无数朋友，他们现在变成双持档甚至三持档之后，他们都觉得离不开的一个功能就是微信。就是你们知道，其实折叠屏它的底层系统是平板系统，所以你可以用这两台设备登录。

0: 也在微信上，所以我认识不少人，他是有两个微信的，一个微信是用来工作的，他是工作微信。
1: 对啊，你可以想象，比如很多商务类的职位或者销售中介类的，他可能都是有专门的一个工作微信。
0: 他不做办。

0: 来越换不下来这块折叠屏，主要就是因为它的那个互联体系啊，包括现在的那个几个手机厂商在做的折叠屏，就是我真的觉得很难分出伯仲来。比如说我先介绍一下这个 X Fold 6，它这回的那个原子工作台真的是让我觉得哇，这个产品经理是怎么想问题的，就是它可以同时开四个应用，而且这四个应用都是可以同时运行的，不会说你把哪一个放在后台然后它就暂停工作，它不是，它一直在运行。我特意去试了，我开了四个大模型让他们同时思考，他们是四个同时在思考输出的，而且你是可以在同一个屏幕上看到他们的那个运行过程。它还可以实现5个 APP 同时进行。当然可能大家会说，我有什么情况下我会需要5个 APP 同时运作呢？
1: 我要举手发言。就你就这样你还笑话人家刚才地铁里同时刷2个抖音的人，你有什么资格？我想问一下。
2: 对，
0: 我哪是笑话人家，我是觉得大哥大脑超强大脑。
2: 笑话的是2个不够多，你知道吗？
1: 对，
2: 可以刷5个。
1: 我5个。
0: 不是，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很需要，比如说你这边开一个窗口，然后你你右边再比如说抢个票啊，或者做一个攻略
1: 什么的。我们双屏党懂。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就这种思考问题的模式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我还想再说一下那个荣耀的那个 Magic V6。哎呀，说实话，就是在荣耀在 Vivo Fold 6来之前，我那个荣耀也有点摘不下来了。为什么？就是荣耀它主打的是 AI， 它那套 AI 啊。

0: 90%，因为它充电太快了。
1: 嗯，对，
0: 不是我不用它，你知道吗？就是它充电太快了，
1: 嗯，没反应过来，充满了
2: 啊。
0: 然后你再看隔壁的那个 iPhone， 哇，我这么电量焦虑的人，它动不动就20-30%的电了，就，
1: 对对。
2: OK OK，
0: 所以刚才徐冉说那个情境完全在我的痛点上啊，我可以立刻，比如说我这边焦虑了，我立刻就转到那个手机上了，嗯。
2: 我觉得咱们上半段说了这么多，下半段是不是继续可以跟大家聊一事儿，就是关于，就是你有没有可能，要么就是你的使用场景是真的离。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我是徐冉。今天周末依然是我跟我的两位好朋友跟大家一起来放松的聊聊天。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你到底需要几块屏幕？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主要是因为上周有一些热点吧，就更多的是手机折叠屏这个形态开始推陈出新，有人在做扩折叠，有人在做三折叠，也有人在做这个大折叠，在软件啊或者是硬件上都做了一些更新，就很想问问大家，大家现在是不是更需要多一块屏幕？我们上半段跟大家聊的主要还是我们彼此在使用无论是手机还是 PC 端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都是不只是两块屏嘛，大于等于两块屏的这个状态。那下半段咱们就尝试着跟大家说说，是不是可以多屏幕合一，就是你合成一个设备，这样也让你更方便，然后同时呢也许有

0: 幕使用时间比较低，对吧？
1: 对
2: 对
1: 是，嗯。
0: 但是你知道，他刚才也说到了一个点，就是，大屏是不是就一定要拆分？
1: 嗯，这个我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挺重要的。
2: 嗯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的工作里边有很多信息移动的功能。就是我为什么说，就是那个徐冉说的，你现在在用的那个手机，我也有点种草了呢。就是它是可以跨软件分享这件事儿，在我的工作中非常非常重要。
0: 什么跨软件分享？嗯、
1: 对，就比如说，就是比如说我在这边看到的一个图，我可以直接挪到另一个，
2: 拖过去，
1: 拖过去。
0: 啊，
1: 这个是我日常操作中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操控、
2: 嗯。
1: 然后你在普通的那种单屏手机上是无法实现的。
2: 嗯，
1: 而就像你刚才说的，
0: 不，现在有好。

0: 哇哦！
1: 我是觉得多屏幕合一对大家现在来说也很重要。就刚才那个面条说的读书跟安卓手机这件事儿，我觉得太值得多屏幕合一了。
2: 对
3: 对，
1: 我其实说实话，我真的是最早一批开始，我用叫嚣这个词儿吧，就是我觉得我是最早一批叫嚣。对于这种横折的大折叠应用尽用的人因为真的我是体会过太多它给大家带来的便利，其实很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多功能合一。其实你刚才无论是我特别爱用的那个续航接续，就两台手机这样电量能够实现接续，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功能，对吧？然后同时呢，我可以在就是比如上班的路上，就是尤其是坐地铁或者是飞机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看书的，而且你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大屏体验。
2: 嗯，
1: 就这其实都是我的复合性需求。
0: 对，
1: 然后它因为被一台横折的折叠屏给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比较离不开折叠屏的一个原因。然后另外你知道吗，就是我看很多带孩子的父母，他们现在用折叠屏用的也特多，是为啥？因为那个折叠屏不是可以悬停吗？就是悬停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一边让孩子看着，然后就你就可以一边喂他饭。就是这是我看很多尤其还在喂孩子吃饭这个年龄段的家长们最常用的一个功能。就你知道我们身边的那些数码 QL， 我有的时候看他们带孩子出去，比如说黄浩老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那个 Letter 21，他们几个人的孩子都是属于那种需要一边分散孩子注意力才能把饭喂进去的那种状态，都是要特意带一个折叠屏，因为折叠屏可以支住，就因为它悬停的状态你就支在那儿了嘛，就很方便。哇，那真的是我每次都会跟他们聊这个话题，我说你这带这折叠屏就是为了给孩子喂饭吗？他说对。
2: 嗯，
1: 所以你有的时候你真的想不到就是它的功能点是长在这儿了。
0: 是
2: 是、
1: 哦、
2: 对、
1: 挺有趣的。但我说实话我自己用这个悬停的功能用的非常少，我没有用过。
2: 我有一个哥们儿，他好像特别爱用悬停的功能，但是我忘了他当时说了一个什么理由了，就是他很喜欢折到一半在那放着用。

0: 真的用上手了，就跟我跟孟琪用双屏，因为它有很多特殊场景是单屏解决不了的。
1: 哎，但这个我也跟你就是咱们讨论啊，就是虽然我自己是用不回去，

0: 你们觉得折叠屏的长板是有，但还不够长。
1: 当然对，
2: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我跟梦琪恰恰相反，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我用，我一定是一个大部分时间在用它打开的功能的人。
0: 对，因为你看书，你都要专门带一个大屏嘛。
1: 对，所以你看我替代它的原因是我有 Pad，我有电子书，所以我其实是用这些。所以如果它的价格，或者是说它的，就比如说像梦琪说，它解决了一些读它的短板，我是一定会入手的。因为确实，我现在是需要多带一块屏幕去解决这个事儿。
0: 然后呢，最后一个点，我想跟你们讨论的就是关于我们要不要用这块屏，以及这块屏能不能被舍弃哈。就是我自己，你看我说了这么多折叠屏，我觉得我离不开它的地方，但有一个点我是在意的，就是它会占我的双手，尤其是打开状态下。我跟你们讲了，我还有一个华为的那个 Pure X Max。是这两天那个有一个媒体给我的，因为他就说他不太常用，我说那你给我，我说我爱用折叠屏，我说我试一下。但是呢，我用上那个 Pure X 之后呢，我就始终没有把它变成我的主力机，就是它没有替代我现在的这个，就是我现在用的是 X Fold 6嘛，就是 vivo 的这个 X Fold 6。我之所以没换下来啊，是因为我觉得那个 Pure X Max 的那个比例，其实对我来说，有一点奇怪，就是因为它是阔折嘛，苹果马上也要出这个形态的阔折，以及，三星马上要出的阔折，其实也是这个形态。包括我知道国内的有很多厂商也在做，就是我很想说，就是这个形态对于我的手的大小，我觉得有点摁不住。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我要提出问号的地方，就是这个折叠屏打开以后，它是要占双手的，朋友们。但是大家知道，就是绝大多数的折叠屏，它其实只要单手操作就好了。而且呢，很多手机还给单手操作专门做了系统。就比如说，如果屏特别大，是类似于6.8几英寸的那种屏，如果你觉得特别大，其实你是可以有一些快捷方式去操作到单手模式的。但折叠屏，你几乎不太可能在打开状态下用单手操作。有位听众朋友 Nismo 说："折叠屏都是为了面子啊！"你是刚进来吗？
2: 哎，对，你说折叠屏还有一件事儿特别逗，就是在北京用折叠屏的人真的非常少，相对来说，在南方
0: 啊，这有数据吗？
1: 对，你
2: 没有，
1: 细聊一
2: 就是
1: 下
2: 体感上的，就是比如说你如果去深圳吧，尤其深圳，比如你去深圳出差，或者你玩待几天，或者生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那儿的各种，只要是个老板，或者觉得自己是个老板的人，
1: 觉得自己是个老板
2: 商务精英，都拿一折叠屏。但在北京这个比例很低，就是只有数码 KOL 们用的比较多。
1: 我跟你说，虽然他骂的更脏，
0: 我觉得也是，就是我不知道你的这个观察，就是他有没有数据支持啊？观察是什么呢？就是我尤其发现我在飞机上，你只要发现你坐在飞机上，你往你的无论你是坐一般我都坐靠窗，就是你往你的左或右，你看你们这边一排，大部分都是折叠屏，哎，就这个很有意思，但高铁上就不是。你看，什么人会常坐飞机？我觉得就是职场牛马嘛，非常在意工作效率的状态下，他就会很爱用折叠屏。但是我现在也很想问一问啊，前两天在节目里，黄浩老师说，现在用横折的这个折叠屏是非常有老登的一种行为。我很想问问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横折非常的老登？
1: 我也说一下我的身边人类学啊，确实。我周围用折叠屏的，普遍来说。

0: 然后大屏
1: 到了用折叠屏的年纪了。
0: 对，
2: 你们别这么说，你们这么说很伤人的。
0: 所以我觉得不是老灯，是老，就是我需要一个大屏。
1: 但是我同意，在我心里想法里的人设，用折叠屏是有点偏那个画像的人群，
0: 嗯，
1: 女性除外，因为女性不在那个词描绘的形象里，对。
0: 而且还有一件事，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知不知道，就是关于用翻盖手机，就是在智能手机之前的用翻盖手机，就是有人很喜欢那个展开的那个仪式感，咔嗒扣起。

0: 啊，是有一个单独的存在感。
1: 而且你们刚才说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也没有特别喜欢折叠屏，有个重要原因是，它的比例和尺寸在我心里，它根本替代不了平板。就是当我真的想用平板，或者说我习惯用平板做的一些事儿，当然也没什么事儿，但是我手里有一个小米平板嘛。
0: 我刚想说，
1: 看看网页，
0: 要拿平板干嘛？
1: 比如说看看网页，或者说我自己的那个流媒体播放的遥控器啊什么的，就是那个屏幕的尺寸和比例，那是我刻板印象里的平板电脑的比例和尺寸。而折叠屏展开，现在顶多也就是一 iPad mini 的尺寸吧，有可能还达不到。对，
0: 嗯。
1: 而大部分折叠屏展开之后是一个接近平板横屏的状态，
0: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横屏的一个状态。对，
0: 我说真的啊，就是真的，这个折叠屏的整体使用场景不在梦琪的使用场景内，
1: 对对对，不在我习惯的那些场景里。
0: 对，
2: 但是我刚才就是听你说完了以后，我决定这个手机我换下来了，我一定要给你俩试一下。有很多使用上的体验啊，它是需要你自己去体验
0: 的，亲手上手的啊。
2: 对，因为刚才你们在说大横折的这个折叠屏人群，因为我们都是粗略的啊，就是这个没有数据啊，就是万一冒犯到大家
1: 主观感受的，
2: 对对对，对，更多他们冒犯的是我啊，我觉得是，就是但如果不小心冒犯到大家，对不起啊，就我很想说，就是其实我也在做一个观察，就除了我在飞机上观察政商人群可能比较爱用折叠屏之外，女生的那个用折叠屏的比例其实也是越来越多了，
0: 嗯嗯
1: 嗯。
2: 绝大多数的我相信是出于生产力的考虑，这可能跟文化也有关系，我觉得
0: 对
1: 对
0: 是的，所以我就说有一些东西其实有可能是一些刻板印象，
1: 它就是刻板印象，赤裸裸的刻板印象。
0: 但是我眼花是真的啊。
2: 好吧，今天时间关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吧，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

0: 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四号夜间到五号凌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三级，雷雨时部分地区阵风八级以上，最低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95%。五号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应急云课堂。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1: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0: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1: 有你的时光，
0: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1: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夏天其实很多朋友绕不开的水果，榴莲。
1: 榴莲啊，最近超市那就是在 C 位，水果摊里 C 位的位置哈，尤其是那几家生鲜超市，因为他们都是开着门的那样的那个开放式超市，
0: 是
1: 你甚至有的时候走到他们超市那一层，你就开始闻到那个香气了。
0: 哎，就我早些年哈，我都平时都不舍得买榴莲，
1: 贵，
0: 我要不去洗浴中心，真的不敢吃榴莲。
1: 佳明，你现在讲的这个东西，其实就反映了一个客观现实哈，就是榴莲从进入到大家的日常水果购买的这个挑选范围当中到今天，其实经历了一个价格剧烈变化的过程。刚来的时候那榴莲真的是叫血贵啊，
0: 没错，
1: 那吃一块呢真的是要狠狠的出出血。但是今年大家没有发现哈，就最近这两年榴莲不仅价格下来了，它的品质还上去了。就我们很少再买到一打开干包死包的，或者一打开之后烂的已经就是流汤都开始有酒味的那种、
0: 哦，
1: 没有，对不对？就你拿到了它品质都很好，然后价格又很香。
0: 而且尤其是咱北京嘛，很多农副产品的供应那都是给大家这个够够的足足的，所以说
1: 高品质的。
0: 在咱们今天的聚会经营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年咱北京市场当中就什么榴莲价格实惠味儿还足
1: 啊，
0: 怎么去挑。就最近一直那形容词叫什么报恩榴莲。
1: 对，同样都是高品质榴莲，它也分一开有四房有五房有六房的，对吧？这都一样的价格，我们怎么能挑出那个报恩的榴莲。
0: 在你认识当中几房算报恩榴莲？
1: 哎，五房就可以了，五房就可以了。我就是说好了五房，咱就是五房一样的。
0: 然后五房里面都有果，都有果肉。
1: 对，有的说是号称六房，但其中那一小房小的，或者有两房，它都是偏小的，那还不如一个正儿八经的五房。
0: 那忽略不计了，
1: 所以我也没有很贪心了，五房就算报恩了。
0: 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新发地市场宣传部部长童伟，欢迎童总。
2: 好，听众朋友好，我是新发地市场宣传部童伟。
1: 哎，童总今天又来了哈。今年咱新发地市场的榴莲此时此刻现在是到了一个热销的一个什么程度了？然后今年咱们新发地市场进榴莲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大概是什么样啊？
2: 嗯，现阶段呢是榴莲上市的一个最佳的时期
1: 啊，最佳时期，
2: 最佳时期。从每年的进入五月份一直到十月份，这是鲜果榴莲的一个供应季。
0: 现在差不多正中间。
2: 六月份是最好的，六月、七月，
1: 六七月两个月是最好的时候。咱真会挑时候，是不是？
0: 主要是你比较会吃。
1: 然后我们今年看到新发地市场的榴莲跟往年来看它的那个规模呀，包括目前销售情况怎么样。因为我们第一次去新发地市场咱们做视频直播的时候看见

0: 有一个专门大榴莲馆，然后在新发地
1: 国际榴莲馆，
0: 对，然后在新发地还有一个榴莲的卡通形象的那样的一个大雕塑，特别可爱哈。
2: 嗯，
0: 榴莲看来对于咱新发地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类吧？
2: 对，榴莲现在应该是水果里边的一个爆品，
0: 爆品
2: 包括车厘子啊、蓝莓、
0: 嗯、
2: 这几项，这个销售量长期排在前列。
0: 嗯嗯嗯，
1: 就在您的认知当中，或者在您今年的这个观察过程当中啊，今年咱都讲品质嘛，
0: 跟往年有啥不一样的地方？
1: 有没有
2: 啊？那个比较明显的不同是，今年呢，泰国的东部，包括南部，还有越南呢、缅甸呢，这很多产区的。天气情况都特别好，
0: 嗯
2: 啊，所以说这个，这也是一个非常决定性的因素。这样呢，我们整体的进入到中国市场的榴莲的产能啊特别充足，我们的体感加上一些数据的综合反应呢，应该是比往年有15%到20%的一个增量
0: 啊、哦、有提升。
2: 对，
0: 哦，那这不是我们自己的错误的主观感受了哈，因为榴莲咱们得知道它生长的环境要温度特别的高，然后呢又得有这样的品种，今年客观的天气条件让榴莲主产区的这些地方哈，他们的整个这个产果的这种状态特别的好，所以大家应该是迎来了一个吃榴莲的非常好的一个大年。
1: 没错，
0: 无论是说它是产于泰国的还是越南的还是缅甸的，当地的天气条件都非常适合榴莲的生长，所以今年伙伴们爱吃榴莲的朋友有福了，好不好、
1: 哎、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时光聚会。今天咱有俩互动话题啊、嗯、各位伙伴，您都愿意吃什么品种的榴莲呢？还有各位在挑榴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自己的小妙招？
0: 哎，欢迎大家来随时互动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先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啊。小胖墩儿说哈，我喜欢吃金枕榴莲，不爱吃的人嫌它臭，那就像臭豆腐，喜欢吃怎么吃它都香。
1: 其实所有榴莲都带有那种这个一开始就有些抗拒的味道，
0: 微微有一些那种热带果的那种臭气，不仅仅是榴莲有那种臭味，很多热带水果都有那种味道。
1: 那个菠萝蜜熟透了、也带这个味儿。
0: 你知道，其实香蕉也有一点。
1: 哎，
0: 你不觉得其实芒果放多了之后也有点那个味儿？
1: 就很多热带的水果，对
0: 那个什么释迦什么那个，它都有那种，就是
1: 我在网上
0: 甚至木瓜。
1: 对，我在网上看那个现在网络很多博主喜欢测评的叫面包果
0: 啊，
1: 都说会有跟榴莲呢，像你提到的很多热带水果共同的那种气息，那种。

0: 准吗？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啊，就是我们
0: 叫香气，有些朋友叫臭气啊。
1: 它实际上是什么呢？是这个热带水果里边啊，它是非常多的这个碳水化合物。你像那个榴莲呢，有100多种，啊，这是一种独特的、强烈刺激气味的一种综合的状态。所以这种刺激性呢，会被记忆为一种臭。啊，它实际上就是香味比较浓烈的一个表现。
0: 所以啊，朋友，有些朋友说这去这个 B

0: 味都比较适中宜人的这么一个品种。
1: 咱也客观事实说哈，就是比金枕更贵更高级的品种也有，比它更次更便宜的品种那也太多了。
0: 没错，
1: 榴莲当中金枕真的是一个特别亲民的选项，而且我看这两年金枕也跟头两年的金枕还不太一样了。
2: 应该说品质

0: 也比较好。第二个呢是消费者的一个消费理念在发生变化啊，然后它会倒推这个产地端在品控上做得更好，包括经销商。
1: 这个一般是怎么倒推的？给我们举个例子，方便大家理解。
0: 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不想再开盲盒了。
1: 啊，对对。
0: 然后就如果说这个品控得不到提升的话，我们这个经常性的去开盲盒，那这个对牛年的消费是会减弱的。
1: 我们今天主题说叫寻找报恩榴莲，那原来真的会有报仇的榴莲。
2: 没错，还有爆炸的榴莲，
1: 真的太吓人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以前在超市见过那种酒味榴莲，大家又怕它不熟，就说找到那种死包榴莲，又怕它太熟，就上面你觉得一开盖上面有好多小飞虫都飞出来了，就是其实它有点过熟了，然后那个肉都裂开了之后，你就想它又夏天又热，然后又腐败什么的，然后又过度发酵，就大家就是想挑一个成熟度适中的榴莲很难，不开口吧怕它生，开口吧又怕它烂。
2: 哎，你挑到过爆仇的榴莲吗？或者你见过其他朋友挑过爆仇的榴莲？
1: 我本人没有遇到过爆仇榴莲，因为我很爱吃这东西，所以我还大概是会挑，但我见到过爆仇榴莲。那真是深仇大恨呐。
2: 不光那个过度成熟算爆仇，还有一些那房里面几乎就没有果肉，或者是特别小的果肉，应该也算爆仇。
1: 还有很大很鼓溜的果肉，看起来很棒，但它没有熟，死包的。
2: 童总，
1: 然后哎，那当时那个电商卖家还说呢，你放微波炉里烤一下。
2: 这网上都有梗，大家可以去找找。
1: 如果它要是又扁又小，它死包或者没熟也就没熟了，你就觉得还好。它鼓鼓溜溜的，它很饱满，但它没熟。
2: 哦，
1: 能体会一下就是那种心如刀割的感受吗？
2: 然后钱我也没少花。
1: 哇，天哪！
2: 我们刚刚说这种，咱们打引号叫报仇的这种榴莲，如果现在大家去正规的大超市、大市场，以及去您这新发地，应该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了。
1: 今年应该不会吧？
0: 我觉得这几年的这个转变会比较大。因为什么呢？你的东西不好，你的品质是难以维持的，
1: 人真不来呀，
0: 真不来，就不认你这品牌了。所以说你做好一个品牌，就是要为消费者去把关，这个榴莲这个品牌。

0: 是这个意思吗？
1: 是这意思。
0: 哇，
2: 对，同字母七毛单写啊，是，
0: 就是这个意思啊。哦，那也就是说每年有人替咱们新发地就种榴莲，然后种出来榴莲专门就给咱新发地供应。
1: 对，就跟果园要谈好签协议，然后我们这经销商呢要派自己的工作人员到那个田园地头常年的盯着。
0: 哦，那这个品质它从源头上就有保障了嘛？
1: 对，
0: 它不是说我不相识不认识的，然后今年到你那去收有什么好果烂果，人家果农也得想了，会不会一锤子买卖？反正以后也不一定还能再给你交易，对吧？好坏你也找不着我。
2: 是，
0: 但如果比方说像咱们有那么几块地，有我们的直供产区签了协议，他肯定不是说一锤子买卖，今年做完明年就不干了。那可能他要为他以后长久的这种合作要打下基础，那就得用心的去看护这块地里产出的所有榴莲。
1: 对，
2: 肯定有协议说你们，我不可能你们今年这果种成什么样我们都收，肯定是你们得达标我们才收。
1: 因为你种的不好了之后啊，你这种后置性的反应以及介入就是为时已晚，所以说从种定立这个标准，然后到每个环节的监管，甚至呢我们现在还科技赋能。

0: 对，
1: 然后再兜起来，看起来还挺有观赏性的。
2: 我在这许下一个愿望，我有生之年我想体验一下摘榴莲，我要当上面那个，不当下面那个，下面那个有危险。上面那个，切榴莲的。
1: 你上面这活猴也能干，你知道吗？主要就是底下这个活你不想体验一下吗？
2: 那你当猴还是我当猴？今天要跟大家一块来带来解惑局，其实是解闷局哈。跟大家一起寻找报恩榴莲哈。今日聚会第一支歌，梁博给我一点温度。

0: 榴莲。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新发地市场宣传部部长童伟，欢迎童总。
1: 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童伟。
2: 童总今天在一开篇就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哈，就是现在走到今天这个日子口，就这个时候发展到今天这。

0: 每每到深夜才会梦回那个夜晚，榴莲吃到嗨，而且关键最重要的是每开一个榴，对，当时咱们还用那个测糖仪测那个榴莲的糖分，其实就是数值上有高低的对比，但是从口感上都大差不差，都非常的甜
1: 啊，就是甜到我头晕
0: 来一首歌，苏运莹路过我耳朵的忧伤

0: 加快这个服务跟交付的一种效能。
1: 嗯，
0: 差不多现在呢，在北京就是小时达或者叫同城送。
1: 哦，是吗？这个也可以啦。
0: 对，像这个丰台呀，包括挨着大兴这边，
1: 嗯，
0: 基本上就是订完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能到。
1: 真的吗？这比闪送还快。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四号夜间到五号凌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三级，雷雨时部分地区阵风八级以上，最低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95%。五号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40%。
0: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2: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0: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2: Shining on my heart.
0: 同频的声音。
2: So you could see the truth.
0: 不错过。

安静的夜，我们选择用好的音乐来作伴。蓝调北京，一场晚上十点钟准时发生的音乐聚会。我是春晓，我们的蓝调北京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今晚第一首歌，亚麻质地的少女。

亚麻质地的少女。这首歌名其实要像一幅油画的感觉，很有油画的那个肌理感。透过亚麻质地的少女，你可以展开千万种想象，抵达千万个终点。未来通常是很难预料的，它甚至是不给你一丝丝的提示，所以我们反而能生出千百种的推测。比如

蓝调北京陪你进行聆听。此刻呢，想象我们躺在麦田里，吹着风，头枕着双手，草帽盖着脸，放空一切。

黄昏下的原野，也许生命根本不是从你诞生的那一刻开始的，它是从你发现这世上居然还有另外一个人完全了解你的孤寂那一刻才突然开始的。所以你总觉得你不够完整，直到另一个人穿越人海而来。

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或许你在寻找生活意义的路上饱受折磨，你苦恼于到底什么才叫做有意义。没关系，没关系，也许到一定的时候回头，你就会发现寻找意义的你其实本身就是生活的意义，你的存在就是生活的意义。

是真切的温柔。这样的声音中，今晚蓝调北京要落下帷幕。再来一首《晕船记》，就是让大海裹着我们的心思入眠。我是春晓，谢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也邀请各位在明天同一时间里再来音乐里拜访做客。想要重温今晚的节目，我们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来相会。各位晚安，好梦。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5:00。

的。但是我们今天峰回路转的嘉宾呢，他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极端了。他用30年的人生路告诉我们，真正的安稳从来不是停在舒适区里，而是永远向前，永远更新自己。他深耕田间育种，从科研一线起步，踏出国门看世界，创业归来，回国创业归来，破局又登顶行业。大家觉得是不是人生巅峰？

0: 普罗旺斯，所以我经常吹牛说西红柿普罗旺斯是我命名的。
1: 哦，这跟法国没什么关系、啊、
2: 这其实只是因为主持人当时提了一嘴，然后有的灵感。
0: 是的是的。
2: 哦，
0: 它也确实非常非常好吃、
2: 嗯、
0: 让你能够想到很多美好的东西。
2: 嗯，
1: 它为什么好吃？
2: 对，我就一直好奇，因为我是经常特别喜欢吃西红柿的，因为小的时候呢，就说女生要多吃西红柿，对吧？
1: 哦、
2: 可以养颜、美容、美白。
1: 不是说男生也要多吃西红柿吗？
2: 哦，为什么呢？
1: 嗯，
2: 养颜、美容。但是我确实是有一天吃一个，就得吃这种大柿子，那种小的番茄，人家说不行，就得是一天一个大的这种西红柿。然后我小的时候吃这个，第一次吃到的时候，它给我的口感特别好。

0: 克，这两个
1: 两颗
0: 10.9块。
1: 哎呦、
0: 啊，当然我买的这是有机普罗旺斯西红柿了啊，
1: 合着5.4块一个。
0: 对，你看，同样西红柿，它写西红柿约550克，4.92块
1: 啊。

0: 这个番茄西红柿就要50块钱一个，
1: 它真的有可能，
0: 它足够好吃，那这产量也这是卖给少数人的。
1: 对，它50块钱一个的话，它可能一个月它卖
0: 每年我过个生日啊，就在这番茄上插个蜡烛，所以我们要综合的去考虑这些。
2: 是的，
0: 嗯。
1: 那对于像做农业来说啊，其实刚才您说到，比如说像育种啊、选种啊，它这是不是一个特别漫长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说我今天育完了之后我明天就能够选出来的。
2: 育种真的非常不容易，我经常讲育种是需要熬的，需要很长时间。作为一个育种家，你需要能看到未来5年甚至10年以后市场需要什么，所以你对社会的发展、对经济、人文、消费心理都要有研究，才能洞察到未来5年的需求，所以是不容易的，所以育种家很重要。另外一个，你手里面有没有丰富的资源，就是田呢他爸爸妈妈从哪里来，就种子资源非常重要。有没有国外的资源，有没有国内最好的资源。第三方面就是你的技术，所谓技术就是能不能把它这种性状比较快的速度检测出来。所以我就育成一个好品种就需要三个方面，才能有基础能育成品种，还需要熬最少大概7到10年能育成一个好的品种。
0: 所以要多方面去考量。那像我们如今哈，我们知道马博士已经在育种的这个行业里面深耕了大概3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往30多年前，我们聊一聊哈，就是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咱们是因为大学就学这专业吗？
1: 对，选择蔬菜育种专业。
0: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是不是也比较冷门呢？这个专业。
2: 是的，就是我大概1987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当年我们全国毕业的蔬菜

0: 涩。
1: 现在有苦味的黄瓜已经很少了。
2: 哦，
1: 基本吃不到苦黄瓜了。
2: 是，
1: 但是在
2: 小的时候，
1: 小的时候是有的。有很多原因，一个呢就是育种的过程当中没有注意，这品种有问题。更多的是栽培过程当中水啊、肥啊、管理的问题。
0: 嗯，
1: 那现在，从品种方面已经解决得非常好了，不会有苦黄瓜了。
2: 嗯，那在您工作那会儿，专门研究黄瓜，那会儿黄瓜的品种大概有多少？
1: 那品种没有现在这么多
2: 啊、
1: 哦，全国也会有几十个品种的。
0: 嗯，那时候有旱黄瓜吗？
1: 有旱黄瓜，
0: 有旱黄瓜，
1: 是的。
2: 那比如说咱们在选。

0: 瓜好像会更好吃一点点，
1: 就粗变粗了，
0: 变粗变
2: 粗了，
0: 水分大，感觉
1: 颜色浅，
2: 嗯，
0: 是不是？嗯，然后我们一般，因为我是东北人嘛，我们一般拿那个就蘸那种黄豆酱，
2: 是的。
0: 然后再往后面看呢，就有那种水果黄瓜，
2: 是的，
0: 是那种表面很绿色的，
1: 深绿色，
0: 对，没刺儿的那种，
1: 又短，
2: 对。
0: 那学名叫什么呀，马博士？
2: 也叫小黄瓜，就叫小黄瓜
0: 啊。然后后面就是那种，那个还当时我记得超市卖的还挺贵呢，
2: 是的，
0: 比那个长条带刺儿的贵很多。然后现在呢，像我们好多听众朋友们也说了，比如说像白玉黄瓜呀之类的各种各样的水果黄瓜，嗯，品种也是越来越多了。就是我自己的整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能感觉到好像平时在意不到，但是身边的蔬菜确实实实在在的这些年在更新换代，在有越来越多新的品种，而这些的背后都是像马博士这样的科研人员。
1: 是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像这个科学的这种科研用地啊，
0: 对，
1: 我们经常说北三环那块农科院那片地呢是最贵的农田，
0: 是宝地，宝地，
2: 宝地，是的，
1: 对，咱们在这个培育当中是不是对于农田的这种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它对于土壤啊包括气候啊这些都是有严格的这种标准的，
2: 但没有那么严格了，就是做育种，你只要让它能长出来，把它的性状能表现出来，就可以了。我经常这样讲，我说为什么天津的黄瓜有名，天津的地不好，天津叫退海地，里面的盐分含量高一些，是差的地，如果在这样的地上能培出好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3: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5: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

0: 此动听，
1: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动听天下，每天五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2021年的6月29号，首次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正式举行。在热烈的欢呼声中，人们注意到，作为第一批第一名领奖人的马毛姐是坐在轮椅上被抬进大会堂的。更鲜为人知的是，这位获奖人连名字都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取的。原来在马毛姐16岁那年，曾与主席在饭桌上见过一面。当日主席得知这个小姑娘即将成年，却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十分惊讶。在寻思了半刻之后，他说，你姓马，而我姓毛，你就叫马毛姐怎么样？女孩听了十分开心，从此正式更名，而她的英勇事迹也最终以马毛姐这个名字流传开来。不仅如此，毛泽东主席还为马毛姐题写过一句词，字数不多，只有短短8个字，但就是这8个字，估计已经成为很多朋友刻进 DNA 里的话。不信？那如果我说好好学习，您脑子里是不是已经飞速闪过天天向上了？没错，这句印在许多教室后墙上的标语正是出自毛主席，而且还专门写在了马毛姐的笔记本上。那么马毛姐究竟做过什么才得到了主席如此高的重视呢？

年仅14岁的女孩为何能获得一等功臣的荣誉？在枪林弹雨的渡江战役中，是什么支撑着她带伤也要援助解放军？在本该享福的和平年代，她的哪些行为曾令儿孙们疑惑和不解？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七一勋章首位领奖人马毛姐的故事。

1935年9月，马毛姐出生在安徽省无为县一个贫苦的渔民家中。家中总共有13个孩子，可最终活下来的只有8个。马毛姐在家中排行第3，因此家里人和乡亲们都习惯叫她马三姐。时间一长，可能连马毛姐自己都快忘了，她在遇到毛主席之前都没有过一个正式的名字。渔家的生活很苦，捞着大鱼会被鱼霸抢走，个儿小的又卖不出价儿，最后顾客不要的鱼，马毛姐家就自己煮了吃。然而因为太穷，他们大多数的时候连盐都买不起，可是为了活命，一家人也只能那么干巴巴地咽下去。后来实在熬不过去了，马毛姐就带着弟妹出门要饭吃，遇上心眼好的或许能够饱餐一顿，可要是运气不好，被人家放狗追着咬的事儿也是常有的。

家里的小孩越来越多，日子更是过得一天比一天紧吧。母亲没办法，只得将年仅九岁的马毛姐送到一户人家去当童养媳。童养媳这词儿听起来像是嫁过去的媳妇儿，但实际上跟任人使唤的苦力没什么区别。马毛姐的婆婆一有不顺心，就拿她这个小孩子撒气。不仅如此，家里大大小小的活都指着她干，做饭、做家务、下地干活，这些成年人都觉得苦的差事，马毛

在凳子上洗，却不想那天垫脚的凳子突然一歪，他整个人扑空摔了下去，结果一头撞到锅台的脚上，鲜血哗哗地从伤口中

尽管人变多了，但老百姓分配到的资源却一点没有变少，日子反而比以前过得好了不少。不夸张地说，那是马毛姐生平第一次感受到吃饱饭的幸福滋味。对于解放军这个群体，她打心眼里敬仰和向往。当然了，这么多解放军战士汇聚在无为，肯定不光是为了跟老百姓分享解放的喜悦，他们的终极目标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可如此庞大的队伍要怎么渡过堪称天堑的长江呢？那位说了，这还不简单，有船不就行了。这话不错，可关键问题就是国民党为了封锁我军的行动，早就把附近好用的船能拉的拉，能凿的凿了。因此想要过江，必须得得到当地人民的帮助和支持才行。而这第一步就是向村民们征集民船。马毛姐知道这事儿后兴奋坏了，她第一时间找到大哥，兄妹俩在附近的船舶站报了名，要给解放军当水手。之后他俩还挨家挨户地去说服人家把藏起来的船只都借给解放军用，甚至不惜请求村民们把已经凿沉的船再捞出来，能修补的修补，该清理的清理，然后一齐运送给了解放军。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无为全县就征集到了200多艘船。同时马毛姐还和之前村民耐心地向解放军们分享长江的水文特点和乘船知识，指导战士们如何划桨撑船，修船补漏。有的战士甚至掌握了武装泅渡和水上射击的技巧。1949年4月20日下午，几百艘船在长江水面上一字排开，两军大战一触即发。6点左右，由4条船组成的先锋队率先出发，马毛姐家的船就是其中之一。而当船逐渐离岸远去时，人群中突然发出一声惊呼，那个本该留在岸上的14岁的小姑娘马毛姐居然自己从船尾钻了出来。原来当时由于马毛姐年纪太小，又是女孩，大家都怕她在前线受到伤害，于是一边劝一边拖的把她拽下了船。可谁知就在所有人都把注意力转移到水面上时，马毛姐来了个先斩后奏，她悄悄跟在船尾，只用蒿子那么一撑，整个人就轻盈地跳进了船后面的帐子里，直到船划远她才走了出来。在后来上映的经典老电影《渡江侦察记》里就有这么一个镜头，当突击小船向长江中间划去时，一位少女用长长的竹蒿在水上轻轻一点，随后身轻如燕地稳稳地落在船头。据说这个形象就是以马毛姐为原型塑造的。就这样，马毛姐穿着那件满是补丁的小棉袄，载着30多名解放军向未知的长江南岸进发了。此刻的她意气风发，全然没想过在敌人的炮火下自己会遭遇多少危机。那么马毛姐会见到怎样的场景呢？航行的前半程十分顺利，可就在他们行至江心时，南岸的天空突然

估计谁也没有料到这个不起眼的小女孩会成为支撑大伙的主心骨。然而正当马毛姐奋力掌舵时，一发子弹不偏不倚地射中了她的右肘，鲜血立刻流了出来，不多时就将她的棉袄给浸透了。可马毛姐顾不得那么多，她只让船上的战士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就又回到了舵前。经过40分钟的生死竞速，马毛姐终于将解放军平安地送到了南岸。但其实到这儿还只是整件事的开胃菜，这个小姑娘的勇敢还远不止于此。因为熟悉这一带的地形，深知敌人的碉堡可能藏在哪里，于是在夜色的掩护下，马毛姐走在前头，一路引着解放军的爆破手，率先扫除了这个巨大的隐患，可以说很大程度降低了后续部队上岸的风险。老年的马毛姐在接受采访

召开了庆功大会，马毛姐的英雄事迹也从此传唱开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的丈夫黄新白曾经这样介绍马毛姐，她今年才15岁，在旧社会里说起来是个不值钱的船家女，解放前蒋匪军抓船运军火，她人小心不小，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几次三番的躲过差。而解放之后，大军过江前两个月要船工支援过江，她一听消息马上报名参战，四昼夜不断的工作，由于她的机智和勇敢避免了不少危险。渐渐的，马毛姐的声名越传越广，她的许多个人物品都成了纪念馆和博物馆的文物，其中就包括那件打满补丁却被血浸湿了的棉袄。1951年9月，

几位未成年的舅舅，要是还有余钱，母亲还会拿去接济周围有困难的人。不过对刘一奇来说，这些都不是最无法忍受的。记得有一年冬天，天冷得不行，刘一奇自然地在衣柜里翻找棉衣棉裤，却发现厚衣服全都不见了。他问过母亲才知道，原来马毛姐在乡下看到孩子们没有衣服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刘一奇在内的儿孙辈们都渐渐地读懂了马毛姐的良苦用心，因为他们发现，尽管马毛姐对外人很大方，但对自己却格外的抠门。一般家里吃饭，孩子们爱吃的菜，马毛姐从来不碰，非得等大家都不吃了，她才对那道菜动筷子。

小孩子以后有大把东西吃，所以好的要给老人，他自己顶多就是用鸡汤泡点饭。而也是在这样一条一条温暖又日常的小规矩中，家人无一不感受到马毛姐对大家和小家赤诚却不宣之于口的爱。渐渐的，家人们理解了她的所作所为，也更愿意支持马毛姐的工作和事业。刘怡琪就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马毛姐的单位。以前她总是听别人夸母亲这儿好那儿好，而当她真的走到母亲身边，才知道那些赞美之词都不是虚的。她没想到马毛姐在单位里的人缘那么好，谁都愿意把心里话说给她听。每逢单位评优，马毛姐的分数也是断层级的最高。只是他从没以此争取升职加薪的权利，除非人人都能升，否则他一定会把机会让给别人。后来刘怡琪有了儿子，最先想到的就是把孩子送到马毛姐身边带，因为他希望儿子能成为像母亲一样对国家和人民都心怀责任和忠诚的人。他也相信母亲一直奉行的为人准则，少讲话，多做事，多吃亏，能够在家族中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

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道来话北京。

可战死也不能被人活捉呀。朱高煦假意答应，然后偷偷的呢从小路溜出城，直奔宣宗大营。第二天一早，朱高煦身穿白衣，跪在宣宗面前磕头如捣蒜，臣罪该万死。

的。按说呢，朱高煦捡回了一条命，应该是感恩戴德，老老实实的过日子了。可他偏偏啊不作不死。宣德四年，也就是1429年的一天，宣宗心血来潮，又去逍遥城看望这位叔父。据《明史》记载，两个人见面以后，宣宗啊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转身要走。谁也没想到，朱高煦突然伸出一脚，猛地一勾，把宣宗绊倒在地。这一脚啊，把宣宗皇帝最后的仁慈彻底绊没了。关于此后发生的事儿，官方证实《明宣宗实录》里只字未提，但是《明史记事本末》留下了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记载，说宣宗皇帝勃然大怒，立刻命令力士抬来一口铜缸，将朱高煦扣在下边。那口铜缸啊，重达300斤，但是朱高煦啊力气极大，竟然用头顶着把铜缸顶了起来。皇帝又命人在铜缸上堆积木炭，点燃炭火。过了不久呢，炭火越烧越旺，铜缸都被烧得融化了。朱高煦那当然就被活活烧死了。他的几个儿子呢也都被处死。您看，虽然朱高煦啊力大无穷，虽然能顶着300斤的铜缸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但是炭火越烧越旺，铜缸融化成滚烫的铜水，这位曾经在靖难战场上救过永乐皇帝性命的皇子，就这样在烈火与铜水中走向了终点。他的九个儿子，詹子辈与朱瞻基同一字辈的堂兄弟，是相继被诛，史书上只留下了相继皆死四个冰冷至极的文字。一代枭雄就这么以闹剧收场。有人评价说，朱高煦搞了一辈子阴谋，最后却死得像个滑稽小丑，他要是安安分分的当他的藩王，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他仿效父亲朱棣，却没有朱棣的胆识和谋略，他想当李世民，却没有李世民的果敢和人心，他的失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处决朱高煦之后，宣宗

策略比建文帝高明得多。建文帝是硬碰硬，结果把自个儿碰没了。宣宗是软硬兼施，不战而屈人之兵。朱高煦被烧死之后，他的几个儿子也被处死，汉番被彻底废除。但这件事儿呢，在北京城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有人说呀，宣宗太狠了，连亲叔叔都下得去手。也有人说朱高煦是罪有应得，谁让他造反呢？宣宗对这些个议论不加理会，他知道对朱高煦的宽容

投降。然而，真正让朱勇成为经营掌舵者的时间是在平叛之后。朱勇从宣德三年，也就是1428年，才晋封为太子太保，正式主管经营。此后呢，宣宗每一次到边境巡视，朱勇都跟随前往。宣德朝最精锐的中央部队经营便交到了这位久经沙场的陈国公的手中。朱勇接管经营以后，面对的是一副积弊深重的摊子。表面上经营有10余万兵马，实则老弱占据相当的比例，更有大量军士被各衙门以各种名目战役，实则从不操练。据《明宣宗实录》记载，陈国公朱勇曾向皇帝奏报各营操练军少，请求派遣御史给事中、锦衣卫官吩咐各位核实军数。哎，无至影射，仍选精壮分立各营操练。宣宗呢，就批准了他的请求。宣宗啊，对朱勇的奏报是高度重视，命行在兵部选精卫精兵10余万专事操练，就是京城卫队精兵10余万这意思。这道谕令下达以后啊，一场前所未有的经营整顿就拉开了帷幕。宣德五年，宣宗进一步命陈国公朱勇提督在京诸位右军舍人操练。到宣德七年，宣宗又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谕令，那些世代袭爵的勋贵子弟，无论身份多么尊贵，一律编入经营接受训练，不许偷懒。宣宗多次亲临教场检阅经营。宣德四年前后的一次大阅中，宣宗命都督府整军率文武百官护从前往京郊阅兵，但见旌旗蔽日，甲胄鲜明啊，神机营的火铳手列阵如林，三千营的铁骑是驰骋如飞呀，五军营的步兵结阵如山。宣宗登台检阅以后，当场犒赏操练有功的将士。宣宗还格外强调北京九门的联防体系。九门啊，各设守备，严查出入，增配火器弓弩，并由五军都督府统一调度。在粮饷供给上，他命行在户部统筹调配经营粮草，按月足额发放。

0: 报时间。
1: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常态化监管。
1: 另外呢，就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当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
0: 另外是明确监管合力的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的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
1: 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0: 这是我们提到的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包括的五大方面。那我们现行的这个电子商务法呢，是从2019年开始施行的。当前互联网技术发展快速，商业模式迭代更新，电子商务业态模式、技术应用的场景等等变化是非常迅速的。所以，电子商务法作为平台经济领域重要的基础性法律，为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修改和完善。
1: 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啊，一是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的需要。电子商务平台作为平台经济的关键主体，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有必要修改电子商务法，从立法上强化平台的社会责任，更好平衡各方主体利益，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0: 第二就是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需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网络市场治理当中的重要参与者，兼具经营者、管理者双重属性，有必要修改电子商务法，完善平台法律责任体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平台强化合规意愿，带动相关经营主体共同营造良性健康的网络市场环境。
1: 三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是推动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有必要修改电子商务法，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

银河广场挑选伴手礼，或者是一部日咖夜酒餐吧，在落日余晖当中享用美食。文博研学动线延伸，国家自然博物馆推出了国内首个以中国本

0: 文站呢已经加入到了北京地铁票价低峰优惠的措施当中啊。至此呢，北京地铁低峰优惠车站已经增加到了25座，涉及8通线、6号线还有昌平线。
1: 昨天晚上，北京国安队在2026赛季中超第17轮比赛当中，在工体50000多名球迷的见证之下，主场以2-0战胜了山东泰山，豪取联赛3连胜的同时，排名也升到了积分榜的第6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了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了1000亿件，比去年提前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了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
1: 水利部昨天对辽宁、吉林两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分奔赴了这个防汛一线来协助指导。据预报，受东北冷涡的影响，7月4号到6号，辽宁北部、西部、吉林大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将达到40毫米到60毫米，局部可能超过100毫米。辽宁浑河中游干流苏子河、吉林挥发河、小孤山河、鳌龙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0: 根据中国地震

0: 并网成功发出了第一度电。这次并网标志着这个机组正式具备了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今年的下半年会正式投产发电，预计年发电量超过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年度用电需求。
1: 昨天下午的5:3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呢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
0: 记者昨天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

0: 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冠以国际、世界、全球、亚洲等体现组织国际性或者是区域性的字样，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成立时的活动资金呢为捐赠资金，不低于200万元等。
1: 其实很多人现在特别期待的就是这个机器人，特别是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进入我们的生活，
0: 对，能陪着您。
1: 那昨天呢，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共同倡议说践行这个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的健康发展。那么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呢，加速创新发展，正逐步融入工业、特种和服务等各类场景。近期包括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等产品也是陆续对外发布，人形机器人正在走进家庭，走向生活。所以倡议提出，行业应该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到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和应用的全过程，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筑牢用户隐私的安全防线，切实防范对用户的人身伤害风险。技术可以有温度，但是呢，发展必须有尺度。机器人离普通人的日常越来越近，所以这个边界问题一定需要提前讲清楚。隐私保护怎么落实？安全风险怎么防范？这些事儿不能等出了麻烦再去补课。有序规范才能让人形机器人真正成为服务生活、温暖大众的智能伙伴。
0: 我估计最近这个世界杯期间，很多朋友都希望一个人形机器人早上起来提醒大家该看球了。
1: 叫叫我。
0: 对，说到这个看球呢，我相信这几天早晨大家在刷朋友圈的时候，特别明显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我没有想到有些比赛大家这么关注，比如说昨天这个佛得角的。

0: 怎么来表现呢？
1: 想去看看，
0: 对，
1: 是吧？
0: 对，去哪儿的这个旅游指数就显示说，消息带动了到佛得角的这个机票搜索量猛增，中国球迷真的去想去这个佛得角看一看啊！截至昨天早上的8点，飞赴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这样的一个机票搜索量呢，同比是上周暴增了近30倍。其中北京、上海、广州飞普拉亚的这个航班的搜索量的热度是最高的。广州的机票的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了184倍。佛得角啊，是在西非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是一个相对小众但是很有潜力的海岛度假地，从国内至少需要一次中转才可以抵达。
1: 就因为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上惊艳的表现，所以佛得角队近期的热度空前。我看说他们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这个粉丝数也是急剧暴增，
0: 包括他的对手阿根廷也发文致敬啊。
1: 是
0: 啊，对，
1: 佛得角足协呢也表达了说，希望能够安排球队到中国和中国男足进行友谊赛的意愿。有媒体报道说呢，由于国足近期的主要任务是备战明年1月的亚洲杯比赛，因此接下来4场热身赛的对手呢已经基本确定了是亚洲球队。本次亚洲杯国足呢是和伊朗队、叙利亚队、吉尔吉斯斯坦队同组。当然一旦佛得角足协发出正式邀约，中国足协也会认真考虑，具体计划如何落实需要各方友好协商，咱们可以期待一下。
0: 对，除了去佛得角看看，我们也希望跟我们踢踢啊。
1: 真的这么希望吗？
0: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4号清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在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开始举行，数百万来自社会各界不同年龄段的民众呢参与了悼念的活动。根据官方公布的计划，应伊拉克各界人士的要求，7月9号将会在伊朗东北部的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当中遇害。
1: 再来关注一下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发表了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伊朗副外长4号就此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这条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行动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他同时强调，上述警告是严肃的。
0: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呢突破了1000万桶，但是呢仍然明显低于冲突之前的水平。多家机构的数据显示，阿联酋成为了原油出口恢复最快的国家，6月日均出口量升至了370万到380万桶，创历史新高，相比5月增加超过了100万桶。分析师说呀，自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逐步恢复以来，前期滞留海湾水域的大量原油呢被迅速的消化，目前约有2300万桶原油仍然在等待通过海峡，而4月底这个数字呢将会一度高达9600万桶。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3号晚上到4号凌晨，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4个。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之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3号到4号夜间共记录了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之内，乌军打击了俄军的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0: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世界杯方面的情况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

0: 果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随时来关注。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进入稍后的热点聚焦，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2: 劳驾您嘞，谢光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市。

0: 早晨的七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今天呢，没有尾号限行的措施，但是要提示大家在驾驶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集中精力，小心驾驶。另外呢，也请您关注这个天气对于路面交通出行的影响，提前规划和安排好自己的出行的路线还有交通的方式。我们紧接着就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有七级左右的阵风，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58-5858。
2: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清洁度和洗车的气象指数。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呢是非常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但是呢因为有雷阵雨天气，所以不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4: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2: 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橙、绿、红三色的条纹是全球上亿人熟悉的 7-11 便利店的标识。可是呢，耐克的一款新款运动鞋几乎复刻了这套配色，而且还偏偏要选在7月11号这个 7-11 品牌专属的纪念日去发售。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挑衅呢？ 7-11 的回答是一纸诉状把耐克告上了法庭。那这个配色能不能够单独受法律保护？刻意对标品牌节日营销算不算恶意侵权？近期头部品牌的大规模维权又会带来哪些启示？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来一起关注。
0: 近日，连锁的跨国零售公司 7-11 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联邦

0: 商业心态啊，非常之明显的希望说通过这个事件呢来做营销，来做流量，很明显判断它是有益的。这个商业心态呢，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呢，就是相对弱势的群体对强势群体啊，碰瓷也好，炒作也好，往往相对弱势的品牌呢会有更大的一个收益。他要去衡量这个事件营销所引起来的关注和他自己所付出的成本之间的关系，极有可能是他经过计算之后呢，会觉得最后还是有收益的，这是第一。再有一个呢，他可能是去赌，万一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给我认定呢，因为我跟他不是在同一个行业，我跟他是跨界的。但是实际上呢，最近这几年我们对于跨界的产品的商标的维护或者权益的维护呢，其实已经非常重视了，在法律的层面上比较的到位的。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则分析了这次 7-11 起诉耐克可能涉及的

0: 有证据证明自身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也可以包括因为混淆而丧失的他的这个商标许可费的收入，也包括他商誉的损害等等。
1: 这样的一个案例其实并不是孤立啊，几乎同一时间 LV 起诉茶饮品牌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让茉莉奶白赔偿1030万元，而茉莉奶白呢已经公开回应说将依法上诉。这样的一条新闻呢是昨天早上啊，我们是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2: 的、
1: 到现在为止还在热搜上挂着。
2: 对此啊，就这个有网友就是留言吐槽说，最近这各大品牌这是怎么了呀？大环境不好，生意不好做吗？只要有相似的图案或者是名称，先做了版权登记的就可以开始走所谓起诉经济的发展路线了吗？对于这样的评论啊，赵占领律师表示，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咱们要理解什么叫起诉经济。
0: 这不是一个法律的术语，这是属于大家对于一类现象的一种俗称，指的是说把知识产权诉讼啊当做一种商业模式，通过规模化的批量化的起诉，包括去投诉或者发送律师函，获取相应的赔偿金额，包括许可费的收入。它并不是以保护创新、维护品牌，或者也不是以原告实际的生产经营、使用这个商标为主要的目的。这里边的核心特点就包括一个是权利基础一般是低质化，常见的是什么呢？把一些公有领域的要素缺乏显著性的标志呢，通过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因为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注册审查比较简单，它是一个形式审查，或者是作为版权登记进行维权，当然也可能是从第三方处购买受让一些商标进行维权，它实际上没有真正的使用，它所拥有的权利基础本身稳定性比较差，有可能会被他人给无效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它的运营模式呢是逐利性的，而且是批量大规模的，权利人本身可能并不实际的制造提供任何的产品，但是呢他专门找一些团队从市场中调查取证去进行搜寻，找到那些无意识的或者是使用近似元素的一些中小商户，利用这类主体呢应诉能力比较弱，对于诉讼有恐惧的心理呢进行起诉，或者是发送律师函要求对方进行高额的赔偿。起诉经济啊这种行为啊，它实际上就和各国法律立法的初衷是不符的，知识产权的立法的初衷是为了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而这种行为呢，它实际上是滥用诉讼权利，浪费了司法资源，扰乱了中小经营者的正常的经营。
1: 赵占领律师认为说，这种吐槽越来越多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其实是件好事，反映了公众对于某些企业滥用知识产权的担忧。但无论是昨天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 LV 起诉茉莉奶白，还是今天探讨的 Seven Eleven 起诉耐克，都是企业的正常维权，而不在所谓起诉经济的范畴当中。
0: 比如说像 LV 诉这个茉莉奶白啊，因为被告使用它的经典的图案还有它近似的造型，所以提起诉讼，它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混淆和维护品牌本身的独特的身份。而像711诉耐克呢，它是为了阻止被告呢攀附自己的商誉，这两者呢它都有相对坚实的权利基础，维权的目的也很清楚，就是为了制止混淆，保卫品牌，而不是靠赔偿去获利的。
2: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牛华勇看来啊，这些案例的集中出现主要是因为三个方面的原因。
3: 第一个呢，是随着互联网经济到 AI 经济的发展，注意力呢越来越成为竞争的焦点和核心。以前呢，竞争的焦点是法律上的界定权益本身，但现在不是。这种形式的这种出现虽然不是新的，但是它的这种爆发呢，和商家算计着认为我能拿到更多的收益是有关系的。第二个呢，对于大牌来说，的确是处于一个比较困难这么一个时期。最近几年以来，全世界性的其实都出现类似的状况，年轻一代的消费者不再为大的品牌去买单，所以最近近几年呢，很多的国际性大品牌销量是在下滑的，或者说它的增长是比较慢的。这些品牌呢，也非常希望通过法律的手段呢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两点啊，同时都存在。但我也不得不说呢，很多这种大的品牌，或者说传统上比较强势的品牌，在今天这种注意力经济或者互联网经济之下，他们操纵市场的能力或者互联网营销的能力，明显的落后于那些新兴的互联网品牌的。这一点呢，其实应该多多的去反思。
1: 牛华勇教授说啊，说虽然两个案例现在都还没有最终的尘埃落定，但是呢，依然给整个潮流消费行业带来了新的启示。
3: 第一个呢，就是品牌想要做流量营销，如果是建立在违反法律的基础之上的，首先我认为是不合适的。第二个呢，法律体系应该由原有的前互联网时代的判赔的机制尽快的过渡到互联网时代的判赔机制，对于判赔的这种计算换一种算法，不能按照以前的那样的一个传统的方式，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呢，可能会出现更大规模的碰瓷大品牌的这种模式。我个人认为哈，现在的国内给的这个判赔这个数量处罚实际上是有限的，虽然我们从普通消费者角度来看这个处罚好像是很大，但是实际上来讲，对今天的互联网传播来说，这个处罚规模是相对比较小的。第三个呢，我觉得整个的社会啊，或者我们的消费者呢，也要去考虑，如果一个品牌总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去进行炒作，我认为这个品牌是不值得信任的。
2: 在跨界联名盛行的当下，品牌如何在不触碰法律红线的前提下进行创意营销，这件事情呢，牛华勇教授也有他的思考。

牌联名，要通过正常的商业的这种程序和商业的手续跟品牌方呢讨论，如果能够达成协议，那么按照协议去走，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就不能够用人家的品牌呢来进行宣传，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第二个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营销的第三方啊，或者是营销公司、一些策划公司做这个相关的工作的时候呢，要注意自己的职业边界，绝不能去碰红色的这个地带，因为我们的红色地带实际上来讲就是触犯法律的这样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呢我觉得

0: 改善这个情况。
1: 互联网营销啊，不能只做流量算数，更要算清法律账。事前授权审查、合规审查必须前置到产品研发和营销推广环节。企业要抛弃侥幸心理，建立内部知识产权的风控机制。同时呢，营销第三方以及策划公司也要守好自己的职业边界，否则短期流量很可能换来的是长期商誉的崩塌。
2: 那么对于监管来说呀，面对注意力经济下的这种新型侵权规则呢，供给必须要跟上时代，要提升规则的有效性和社会的认知度，让合规者安心经营，让越界者知畏止步。
1: 知识产权保护的初衷是鼓励创新，不是纵容投机。只有当每个品牌都学会在规则内施展创意，在边界内开展营销，市场才能真正回归公平竞争，消费者的信任才不会被短期流量所透支。
2: 守好边界，尊重规则，才是一个品牌能走远路的底气。
3: 有些话直抒胸臆，
4: 不遮不藏；
3: 有些话绵里藏针，
4: 以柔克刚；
3: 有些话
4: 明修栈道，
3: 有些话
4: 暗度陈仓。
3: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1: 问你个问题哈，我没太想好，这个假期才开始，暑假作业就丢了。这是好消息还是
2: 我本来想问你的
1: 好消息呢？
2: 这是个好消息呢，还是个好消息？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1: 我觉得像我这种喜欢做作业的人来讲，
2: 对，也是好消息啊。
1: 怎么回事？
2: 事情是这样的啊。近日呢，在这个安徽蚌埠市公安局的蚌山分局红叶村派出所，接到了这个热心群众的报警，说呀，我们检。

0: 选皮
1: 选皮
0: 一个小皮蛋
2: 对
0: 头几个在这
3: 不少吧就是加起来不已吗
4: 事儿不算大哈，但是在社交平台传开之后呢，还是戳中了不少人。话题：蚌埠民警连夜打捞暑假作业，细微之处尽显蚌埠城市温度等等，登上了安徽警方的官微。配文调侃说：“说小朋友的内心是这样的，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一件食物归还的小事儿，因为暑假作业，这个全民的记忆点啊，意外有了一点轻快的这种传播感。”
5: 客观来讲啊，就是有人捡到了东西，找民警归还给。失主这件事情呢，属于本地警务通报这么一范畴，能够被人们更多的看到，一半是因为民警确实做了一件踏实的事儿，另外一半呢，是因为暑假作业这四个字自带笑点和共情啊。丢作业的瞬间的孩子是窃喜的，哎呦，丢了，
4: 确实是丢
5: 吗？
4: 哪个丢呢？
5: 不赖我啊，这个知道警察帮找回来的那个瞬间，估计孩子心里也是崩溃的啊。说这种反差呢，让严肃的警务简报突然间有了一种生活气。
4: 我之前看过一视频，特别有意思，是妈妈。就是孩子回家的时候跟着孩子然后就拍了一下孩子把书包直接就甩进了溜。

0: 是把日记或者把作业咱们都
1: 日记嘛，
0: 对，把它安排合理的安排在每一天里完成哈。
1: 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最后还想跟您刚才说的一个消息，这世界杯刚才的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法国队对巴拉圭队，最后呢是法国队凭借一个点球1-0，最后取得了胜利，进入了8强。嗯，以上呢就是1039新闻早报今天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甜甜和张楠，代表编辑赵明聪、刘甜甜、张楠，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呢是今日交通，今天播出记者孙元采制的胡同不一样系列报道，前赵家楼胡同五四运动见证。

0: 爱国学生运动成为一处重要的红色革命历史见证地。7月1号的上午10点多，在东城区建国门街道的前赵家楼胡同里，一处热闹非凡的公益市集正在举办，有公益理发、测量血压、法律咨询，还有米面粮油售卖。今年70岁的王宇英老人在市集上支起了免费的修车小摊儿。
1: 这是我的工具啊，便民修车呀。
2: 这是技术活
1: 啊。对，
3: 可以了呀。
1: 什么样自行车我都能修啊，街坊都熟悉啊。有什么毛病你说，刚才有人那个新车跟我推来了，看了看，我说你车没什么毛病，就是链子稍微有点紧。
0: 玉英老人自小就在前赵家楼胡同附近长大，他对这条老胡同有着深深的认同感。
1: 我觉得我生长的这一片很骄傲，我很自豪，革命历史上有很深的影响，尤其是五四运动。我们那时候编了一部话剧叫《梦回1919》，就是再现五四运动这段历史，通过这个片段说明这个五四运动给我们中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0: 前赵家楼胡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这条东西走向的胡同虽然不长，但却因五四运动

0: 出现一个时空镜框，对准英雄的言论就会出现这边展示的这几句话，以及关于这三位英雄的详细的一个个人事迹的一个介绍。
1: 如今的赵家楼饭店共有191间客房，已成为一处融合住宿、餐饮、红色展览、军旅文创和红色研学的综合空间。赵家楼饭店党支部宣传委员、客务部负责人薛青说，
2: 饭店呢现在主要客群是商务散客、军人军属，军人的凭证件可享受基础房型一口价含早餐。每年我们举办特色活动，比如说国庆啊、春节、非遗活动，都有空桌、画堂画、彩绘、社区党建会家活动，邀请高校专家讲课，希望客人到我们这里不只是住一晚吃一餐，而是把我们本身当作一个微型旅行目的地，在这里感受一段历史，重温一种精神。
1: 在前赵家楼胡同旁不远处就是东总部胡同，这里有一处闹中取静的胡同图书馆，东城区图书馆东总部分馆，在上午10点多，执行馆长刘冉正在带着4岁的小读者嘟嘟阅读绘本。
3: 秋天到了，果实成熟了。
4: 秋天到了，果实成熟了。
1: 嘟嘟经常在家长的带领下参与馆内的读书活动，
4: 有故事书都喜欢，是因为有些我家里没有。小时候常常来，上幼儿园又周末来。
1: 馆内现藏有图书50000册左右，涉及文学、社科、儿童读物等。最受周边居民欢迎的，还要数这里的读书和交流活动。东城区图书馆东总部分馆执行馆长刘冉说，
5: 像我们这儿的阅读活动呢，是以亲子阅读、撬动家庭阅读这么一个特色打造的分龄的阅读活动。比如说像周末的上午，面向幼儿园小朋友啊，或者一些小学低龄段的孩子的绘本之旅，还有一个品牌活动，在我们那个大的阅览室，大天窗，光线啊，氛围都比较好。活动又在晚上举行，所以呢，我们就起了一个叫迎窗目读。周日的晚上闭馆之后，基本上每个月1到2次，请童书的作者或者是资深的编辑跟孩子们面对面来进行交流。
1: 馆内的借阅服务和读书氛围也相当浓厚。刘冉说，
5: 在这儿的这个借阅呀，北京市的这种一卡通都是通借通还的。像咱们现在呢，一次大概能借40本书，还是非常方便的，所以周围的百姓啊、单位的职工啊，来这儿借书的还是比较多的。像我们这个大的阅览室，每天到放学之后的这个点儿，也有很多的孩子来这儿写作业呀、复习呀什么的。读者还是非常愿意到我们这个东总部图书馆这个环境里来的。
1: 不同于静谧的胡同图书馆，附近的老川办餐厅则是热闹非凡。晚上7点多，食客们还在门前排队叫号，等待享用川味美食。在明亮宽敞的厨房里，大厨们则是忙得热火朝天，用麻辣风味打造地道四川美食。北京老川办餐厅总经理李强介绍，
6: 大家的初心就是想把四川的各个地市州的川菜带到北京来，四川的味道不变的在这里体现。我们这边的特色的，走凉菜来说呢，夫妻肺片、蒜泥白肉、川白凉粉，还有我们的麻辣鸡块、麻辣兔丁。热菜呢就更多了，水煮牛肉、回锅肉、盐煎肉、鱼香肉丝、麻婆豆腐，一系列四川的地道的家常菜，我们这儿几乎都有。大量应用四川的调料、蔬菜，我们的猪肉也是走四川过来的。
1: 除了享用川味美食，老川办餐厅还有一处综合空间，售卖着四川特产和文创产品。李强说，
6: 这个川味呢，经过了30多年，不但淘汰出来，选的都是当地的有名的，比如花生堂有黄老五的，它是自贡的地标性的。我们的泡菜、泡辣椒、泡子姜也是当地的很有名的产品。
1: 前赵家楼胡同不仅沉淀着峥嵘岁月，更盛满着人间烟火。这条老胡同正以昂扬的青春姿态续写着老街的时代新章。本期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收听，也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3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56。

0: 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

0: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不管你凭的，咱用现在一个词儿啊，叫流量，
1: 是
0: 它绝对是最大的流量。
1: 嗯，
0: 在这一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里边，无论如何你都会关注到来自于世界杯赛场的这些新闻，包括类似于像佛得角这样的励志故事，虽败犹荣的故事。今天和大家说一个话题啊。啊，咱们回归从世界杯的赛场上回归到我们个人的生活和工作里边来，什么时刻对于您来说也堪称虽败犹荣？
1: 嗯，有的时候努力过了，过程很重要啊。最后的结果虽然是失败，但是心里面可能还是一份荣耀，或者说输的咱也光亮、敞亮。
0: 其实，在生活里没有那么多是输赢、胜败这种，就是有一裁判，
1: 嗯
0: 啊，跟那儿给你算着分儿，
1: 没有
0: 几比零，要不然你就输了。其实没有，
1: 嗯，
0: 它不是比赛。但是呢，我们现在用现在话来讲，我们可能在各个赛道上也正在努力着的。
1: 是，
0: 无论是生活当中，还是学习的成绩，还是这个工作的任务，你有目标，
1: 嗯，
0: 你有方向。有的能成啊，咱就算成功。
1: 嗯，
0: 有的你办不到或者不成啊，它不算失败，但是呢，也可以用虽败犹荣来形容。
1: 对，
0: 对吧？
1: 啊，失败不重要，只要是这个过程你无愧于心啊，咱们都可以来说虽败犹荣。
0: 我先说一个
1: 啊，你说。
0: 那天我在健身房
1: 啊，
0: 我看见
1: 你又回健身房了。
0: 哎，我们那健身房里呢有那个那天，这个咱们在节目里也说过。好像是叫 High Rocks 的那个
1: 是是是是
0: 比赛
1: 是是是，
0: 哎，我看到网上啊有这个在外省是什么地方搞了一个，
1: 北京也有，
0: 北京也有啊，外地的那个呢是著名演员王千源老师
1: 啊，
0: 也参与了，人家也完赛了，
1: 嗯，
0: 岁数也不小了，我觉得跟咱们肯定岁数仿上仿下啊，他可能比我还大，哎呦，哎，这个特别努力的一些视频我燃了，
1: 嗯，
0: 我看健身房里也有朋友在做那个什么负重的，什么弓形弓腿跑，不是
1: 他有八项吧，
0: 对，然后或者推那些哑铃片那个小车，
1: 练习一下，
0: 哎，1000米的这种放松跑，划船机，我那天我试了试，
1: 怎么样？
0: 不行，大概两个项目下来可能就不太行了。
1: 那个，
0: 但是你知道吗？我内心当中我有个小小的梦想，我可以，我不说完赛吧，我可以把这些项目平时练着点
1: 啊，
0: 哎，所以我觉得我尽管没练下来，但是呢，虽败犹荣。
1: 只要开始了，
0: 那开始了，
1: 而且有这样的
0: 愿意去尝试
1: 目标，
0: 对。
1: 其实我发现这个比赛啊，虽然很难，但好像参加的基本上都不是特别年轻的运动员，
0: 有特别年轻的。
1: 大部分反正
0: 有特别棒的，
1: 我总觉得好像
0: 有特棒的
1: 是，但我是说年纪啊，可能都跟咱们

0: 7:4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早上好，周末愉快，我是郭伟。
0: 什么时刻对你来说虽败犹荣？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
1: 咱们生活里边有很多这种需要有目标、有方向的，没有这种输赢成败，生活里边可能也没有那种黑衣的法官和裁判。但是呢，咱们的这种工作任务啊、学习成绩啊、生活小目标啊。这目标一加上小就感觉好像一个亿是吧，
0: 总得一个亿。
1: 哎，有的能成咱们就算成功了、就算胜利了。有的不成咱们就加引号的算失败了。但是呢经过

0: 开腿先放一边、
1: 啊、
0: 至少没管住嘴。
1: 是是是。
0: 嗯，哪儿的鸡腿那么好吃、
1: 啊、
0: 说说。
1: 酱鸡腿卤鸡腿、
0: 嗯。
1: 陈敏迪说啊，我曾经代理诉讼案件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据理力争还是败诉。但是呢自己尽力了，虽败犹荣。
0: 哦，这是律师看来。
1: 律师。嗯、
0: 哦。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这个过程里、
0: 嗯、
1: 有可能一切都有可能会发生，但咱是尽力了。无愧于心，咱就虽败犹荣、
0: 嗯、用了自己的这种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1: 嗯、是
0: 帮助这当事人据理力争了
1: 啊。
0: 哎，确实您这个呀在您这个领域它有什么胜诉和败诉一说。
1: 对，
0: 就好像赢球和输球差不太多。
1: 嗯，总有一方，就好像正方反方谁赢、
0: 这个、
1: 对吧。
0: 咱们说这足球赛场上这裁判叫什么呀，黑衣法官，对吧？用的是借鉴的是您这法律，借鉴您这个行业里边这个词儿，对吧、
1: 嗯、
0: 他叫裁判，他叫黑衣法官、
1: 嗯、
0: 他来自于法庭上、
1: 嗯、对、
0: 这个

0: 哦，先走，这把莫德里奇先走了
1: 啊，输给了头发，
0: 输给你。要是我顶那球，我摘得干干净净的，
1: 跟你没关系，
0: 跟没关系。
1: 腿毛可能有戏，头发不没戏。
0: 我跟你说，早晚有一天腿毛越位，会真的。为什么人家这个足球解说把这种现象称为体毛级越位？
1: 真是，
0: 它都不是身体的某一部分了，这真正的体毛级越位。这是，
1: 我看好像那个球里面还有一个芯片。
0: 是啊，
1: 说那球也是咱们中国制造
0: 啊，
1: 然后里头的芯片有多么的高超，多么的厉害。确实，现在哪里都是各种 AI， 各种高科技的手段，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争议吧。
0: 避免争议是一方面啊，但我个人认为这个足球的这种胜利失败进球与否，它最终不是由这个运动员球场上的运动员决定的，它再公平少了那么点滋味儿，这是我觉得啊。这我觉得，这个 No Woman No Cry 就是就跟张玉宁那脚天外飞仙被吹掉了一样，没错。当时我就想起咱国安的那场球了，那场球我在现场嘛。
1: 哦，你在现场
0: 呢？我当时我就炸了，你知道吗？就特别开心。那个球绝对是我看球以来最精彩的几个进球之一。
1: 结果
0: 最后让人吹出来了。
1: 嗯，
0: 张玉宁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球员生涯啊，这个做梦无数次打进这样球，终于梦想成真了。啊，体毛级越位，
1: 结果
0: 吹出来了，
1: 不算。
0: 你多遗憾的这个事儿，是吧？
1: 太遗憾了。
0: 我们是追求公平的，但是呢，你这个一个足球比赛，一个精彩的进球，这些完美美丽的瞬间啊，美好的瞬间，是被一些是吧？电子设备决定的。你老觉得这项目完蛋了，我这种观点啊，
1: 主要是不好玩了，对吧？
0: 不好玩了，没劲了，
1: 没劲了，
0: 是由裁判决定的
1: 啊。由那 AI， 由那技术，
0: 是
1: 啊，由那毫秒必争的那个高科技，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也虽败犹荣吧，毕竟打进了漂亮的进球，对吧？留下了最后的一舞，
0: 绝对
1: 展现了自己个人的实力和魅力。
0: 莫德里奇绝对虽败犹荣，
1: 是是是，
0: 嗯。
1: 用户7758说，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结果都有可能输，但是志气不可垮，只要过程无愧，那就是荣耀。
0: 嗯，
1: 哎，对，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咱志气不能因为这个球，对吧？ AI 给你吹掉了，这个裁判给你否掉了，你否

0: 里待着，赖被窝要强。
1: 嗯，
0: 你们说是不是？虽败犹荣。
1: 哎，你别说，这两天真的太热了。我昨天出去骑了一下车，下午2点多钟中暑了
0: 啊！
1: 确实是稍微那么运动一下，天气比较闷热，雨还没下来的时候，特别容易中暑。大家外出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自己个人的这个准备啊，多备点水，躲点阴，千万别逞强。
0: 嗯，
1: 虽败犹荣。
0: 时间段吧。
1: 对对对对，
0: 是吧？你说大中午的，
1: 我昨天因为
0: 太阳当空照，
1: 返程的时候避不开。

0: 败给了电动自行车，没他们快，但我利用通勤的时间把身体给锻炼了，虽败犹荣。
1: 跟他们比什么呀？
0: 你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1: 对，
0: 对吧，就不应该放一块比。
1: 而且人家也不为了锻炼身体，对吧，咱骑自行车通勤，咱可以绿色出行锻炼身体。嗯，这个永生中国人说，因为说到这个虽败犹荣啊，小时候因为调皮经常被我妈追着后头要打我，每次我基本上都能跑掉，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被追上挨打，我算不算虽败犹荣？
0: 嗯，这个
1: 输给妈
0: 咱说实在的啊，这种教育手段呢确实也是比较就是

0: 可能
1: 再往后发展啊，我真的认为是不是真人踢？照这个路数，我觉得也快没了。嗯，
0: 咱我觉得越是 AI 时代，越是喜欢活人感和手搓的精神。我觉得以后未来可能应该会回归的吧。
1: 嗯，
0: 你最后会发现，哎呀，没人看了这球，
1: 嗯，
0: 或者大家可能争议更大，
1: 对，
0: 最后就要商量说，是不是得一半一半，人脑和电脑一人一半。嗯，
1: 以后最大的争议就是用不用这个系统。行了，今天我们说的话题，什么时刻对于你来说是虽败犹荣呢？整点新时段来了。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8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预报。
1: 看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蔡红营南路南向北流量集中，全市范围内其他路段环路、联络线、高速公路通行正常。路况信专线6528，求助于周。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到东移高空低涡影响，北京昨天呢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天气，东部地区降雨明显，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那今天上午到中午降雨是暂时停歇，那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北京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雷雨时会有7级左右的阵风，白天最高气温33度左右，体感比较闷热，提醒大家注意防雷避雨。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有7级左右阵风，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85858。
1: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北京地区是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级。洗车方面呢，是有雷阵雨天气，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4: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5: 专家聊天气，咱们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潘新农老师。潘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5: 这两天是大热天啊，但是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啊，您帮我们说说今天还会不会下雨，最高气温能攀升到多少，另外明天新的一周开始了，也帮我们说说下周的这个天气走势啊，因为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下周可能每天都有雨，是不是，来帮我们分析分析吧。
6: 对，是的是的。那好，那目前是早晨的8点左右，北京呢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在26到28度，所以早晨时段这段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非常适合大家开展户外活动。那今天早晨到中午呢，北京就是这种多云的天气，那受到低涡系统的影响，那今天午后啊到前半夜，北京还会有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那像在西南部的房山、北部的延庆、怀柔，还有东北部的密云、平谷这些区域的降水会相对明显一点啊，局地呢会有短时强降水，而且雷雨时还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所以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那外出呢也要携带雨具，雷雨时段要做好防雷避险的准备，户外活动呢要远离河道、山谷和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那明天后天的午后到夜间呢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那预计对周一周二的晚高峰会有影响，大家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呢，今天会迎来小幅下降，而且今天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左右。